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淮安位于江苏省中部，临江近海，为南下北上的交通要道，素有南船北马、两淮重镇之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4日，毛泽东给张英义等指示，力争占领小城市和农村，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等。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等新四军领导人于9月上旬指挥部队发起两淮战役，经过20余天战斗，一举解放淮安、淮阴，歼灭伪军1.3万余人。新四军占领淮阴后不久，张云逸率新四军军部移驻淮阴。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的战略方针，张云逸等组织领导了苏浙、皖中等解放军部队7万余人北撤和主力北上的工作，使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3.5万余人全部调往东北，并留下必要的兵力坚持原地斗争。1945年11月底，张云逸率新四军军部最后一批官兵到达山东南部的临沂。1946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组成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统一领导山东和华中地区的军事斗争。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张云逸任新四军第一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主持新四军军部和军区后勤工作。1946年8月23日，张云逸等致电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等，各兵团在交通线上各自集中必要的主力，寻找敌人较薄弱的一点或数点，坚决打击而消灭之，凡没有胜利把握的仗不打。张云逸等为交济县制定的作战方针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首肯。自全面内战爆发后的3个月中，张云逸等指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部队作战200余次，歼灭国民党军近20000人，使敌企图在半个月内打通交济县的阴谋完全破产。10月21日，张云逸等致电各军区并中共中央，胶东是我与东北联系的枢纽，对今后我军反攻与争取最后胜利是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必须动员胶东全部力量，以最大的努力粉碎敌人的企图，坚持胶东阵地，为配合胶东军区作战。根据张云逸等的部署，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向明指挥鲁中军区第9

0: 师，于1946年11月4日攻克安丘县城，歼敌4000人。11月9日，中央军委致电张云逸、黎玉等：“安丘仗打得好，很好，望传令嘉奖。再打2-3个这样的仗，胶东局势即可改变。”在指导胶济县作战的同时，张云逸同时在后方主持扩军工作。在热兵器时代，炮兵被誉为战争之神。在陈毅、张云逸等人的努力下，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炮兵司令部正式成立，任命黄埔军校第77炮科毕业、时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处处长的陈瑞廷为炮兵司令员。炮兵司令部成立之初，缺乏运输火炮的骡马，张云逸特意把第4大队的马匹调出来给炮兵大队教学使用。对此，陈瑞廷回忆：“更使人感动的是，他还把自己多年的坐骑，一匹健壮的高大骡子，也送给炮兵大队，说是让他也为建设炮兵出力了。”194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取消新四军番号，分别成立华东军区及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分别担任华东野战军正副司令员，陈毅、张云逸分别担任华东军区正副司令员。华东军区的军事工作主要由张云逸主持。此时，不甘失败的蒋介石又调集了约30万重兵，妄图在临沂附近与华东野战军决战。临沂，山东解放军首府，为粉碎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决战鲁南的战略企图，依照中央军委诱敌深入的指示，华东军区决定主动撤出临沂，而张云逸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临沂城20000多军民的疏散工作。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了北上莱芜歼灭李先洲集团，在南线则以一部阻袭欧震集团，之后主动撤离临沂。张云逸领导各地方武装以积极行动向胶济县展开破袭战，一夜之间破坏了200余公里的铁路，为取得莱芜战役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当国民党军占领临沂得意忘形之时，莱芜地区北线的李先洲集团已被华东野战军团团包围。紧要关头，华东军区截获了国民党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命令李先洲部于23日突围的一封电报。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根据截获的电报，命令部队在土司口布置口袋，诱敌深入。此战，华东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6万人，取得了莱芜大捷。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了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
1: 当时敌人正式向山东重点进攻，咱俩的工作非常繁忙，日夜工作，有很多对各地的工作指示，他都亲自起草电报，有些情报电报、作战电报很多都经过他的修改。
0: 张云逸在对山东人民武装今后工作的意见中指出，民兵自卫军是老武结合的人民武装的性质，

提出了普遍发展民兵，使之成为国民后备兵的民兵发展方向。为适应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需要，1947年7月至9月，华东野战军主力一分为二，组成东西两个兵团，分内外线作战。华东局和华东军区也一分为二，张云逸、邓子恢率华东局工作委员会，简称华东工委，转移到黄河以北的渤海解放区。为克服财政困难，张云逸、邓子恢等领导华东工委结合整党及三整三查，实行精简编制，降低供给标准和清理资财的三大方案。华东工委在整党、整财、整军工作中所创造的成功经验，向全党、全军推广。1948年6月，张云逸致信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及华东局，提出在后方设立后勤司令部，前方需要什么，由后勤司令部负责供给。野战军司令部不设庞大的后勤组织，这样前方野战军司令部机关轻便，利于行动。在张云逸的倡议下，华东军区后勤司令部正式成立。后勤司令部的组建，使后勤保障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制度化，更有力地支援前方作战。随着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俘虏国民党军越来越多，陈毅、张云逸经中央军委同意，将新兵训练处改为华东军区后备兵团训练司令部。后备兵团训练司令部的组建，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处理俘虏及华东野战军的兵员补充问题，直接为后来的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济南战役前，各级之前组织动员了50万民工，1.4万副担架，1.8万辆大小车辆，筹备粮食1.4亿斤。对于将要解放的济南，张云逸等就着手研究，城市怎么接管，干部如何配备，并做出决定，从山东各地抽调几千干部，负责维持社会秩序，接收各重要机关和仓库，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以谭震林为主任、曾山为副主任的济南军事管制委员会。为了减少工程破坏，把济南城完好地交给人民，陈毅、饶漱石、张云逸代表华东军区向济南各界市民公布了约法七章，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和奖惩方案。张云逸签发了华东军政大学命令，对干部和学员的入城纪律做了严格的规定。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经过八昼夜的激战，攻克济南。张云逸、饶漱石一面下令谭震林入城接管，一面命令各地严查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王耀武的下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王耀武化妆潜逃时被活捉。9月29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饶漱石、张云逸等，庆祝你们解放济南、歼敌10万的伟大胜利。此役被俘国民党军4.7万余人，

0: 考虑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部队减员很大，张云逸等将俘虏经教育训练后，以5000人经山东单县转交刘邓大军。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淮海战役规模空前，中央军委成立了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民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要求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全力以赴支援作战。从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发起，到1949年1月10日战役结束，张云逸废寝忘食，全力做好华东野战军所需的粮草供应、弹药补给、兵员补充、民工支遣、医院调整和俘虏收容等工作。当时华东野战军及前方民工上百万人，确保粮食供应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张云逸等想方设法筹集粮食，采取了后方运粮、就地筹粮与通过中央协调其他解放区支援粮食等办法，来满足前线部队的需要。青岛解放后，张云逸等开始筹划解放长山列岛的作战。国民党军自1947年9月底占领长山列岛后，不断加修工事，企图以此为基地封锁渤海海峡，切断华北、东北和山东之间的海上交通。就在解放长山列岛作战发起前，张云逸突然接到中共中央要他即刻动身北上的紧急电报。由济南奔赴北平途中，张云逸看着即将迈向新生的祖国山河，回想曾经为之奋斗的峥嵘岁月，内心不由感慨万千。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4: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 与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国家记忆，
7: 这座中西合璧的两层小楼，有着近百年的历史，是民国时期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的寓所。广西解放后，这里成为广西省委办公厅机关和张云逸的住所。此时，张云逸为中共广西省省委书记、广西省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这一刻起，这位海南农民的儿子就将广西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鞠躬尽瘁，情系一生。早在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在与毛泽东、刘少奇交谈中，张云逸就得知了中央将要派他到广西主持大计。虽然张云逸是广东人，但他曾在广西进行过长时间的革命工作，与广西各界多有交往，并且能说广西话。中央派他去主政广西，可谓知人善任。1949年7月22日，中共中央为筹划进军两广，组成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叶剑英、张云逸、方方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9月21日，张云逸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9月30日，张云逸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当天下午6时，他随毛泽东等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打出一个新中国。此时，张云逸作为华南人民解放军的首席代表，在毛泽东身旁见证了这一辉煌而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广西是一个边缘省份，山多水多，民族多，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在被任命主政广西之初，张云逸首先就遇到了干部不足的问题。为此，在中组部积极协调的同时，张云逸开始寻找分散在各野战军的红七军老同志和广西籍的各级干部。张云逸对干部储备和人才培养非常重视。早在抗战初期，张云逸就和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程仿吾等人创办陕北公学，而后又提议在风景如画的高邮湖畔创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他不仅担任校长的职务，还亲自授课，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到了1946年，张云逸又担任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输送了大批宝贵的人才。而在广西全境解放的前夕，张云逸又在桂林筹办了广西人民革命大学和广西军政大学，荣辱广西。

0: 关及今天的友谊关，广西全境解放。1950年2月8日，以张云逸为政府主席的广西省人民政府在南宁宣告成立。正当广西人民欢庆解放时，反动势力又开始蠢蠢欲动。广西境内山脉连绵，历来就是匪患横行之地。解放之初，国民党残匪、散兵、惯匪、地主武装串通一气，危害十分严重。针对这一特殊情况，张云逸主持的广西军区集中优势兵力，选择土匪盘踞的主要区域，先后消灭了大小瑶山、60000大山、100000大山等处的土匪，完成了中共中央限定1951年5月1日前消灭全省古匪的任务。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张云逸认真贯彻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政策，有力地消除了民族隔阂，加强了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建设4通8达的交通网，是张云逸来广西前一直思考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湘桂铁路仅仅延伸到柳州以南的来宾。尽管广西百端待举，支出浩繁，财力紧张，张云逸召集广西省委一班人商议后，决定依靠广西自身的力量，抢修柳州至来宾段铁路。1950年6月，张云逸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报告，尽快建设柳雍铁路，并将柳雍铁路延长至钦州。毛泽东等领导人当即予以批准，并决定将柳雍铁路延长至友谊关。1950年10月初，柳雍铁路正式动工。然而，这条路段地形异常复杂，需要在42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修建70多座桥梁和100多个涵洞。为此，张云逸发动当地群众，动员大量民工投入到铁路建设中。经过5个月的艰苦奋战，1951年3月5日，柳雍铁路来宾至南宁段建成通车，30000多广西人民参加了通车典礼。从此，桂南地区开始逐步摆脱闭塞的局面。今天，这条铁路依然履行着连接南北、沟通海内外的使命。解放初期，广西金融市场混乱，物价波动和收支不平衡，张云逸主持进行统一货币、稳定物价的工作，禁止金银外币流通市场，使全省物价很快趋于稳定，全省财经工作走上了正轨。今天的广西首府南宁，已是半城绿树半城楼的南疆绿城。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36年，南宁一直是广西的省会。1936年，李宗仁、白崇禧重新掌控桂系大权后，把广西省会迁到了桂林。广西解放后，广西省会应设在哪里，成为当时颇有争议的问题。
1: 南京刚刚解放的时候，就是一座很破败的一个城市。当时南京市共有人口11万，仅有一个不能正常发电的小发电厂和一个火柴厂，所以呢，当时就有啊，南宁就是半。

0: 接烟筒一根火柴的说法。
1: 在中共中央确定张云逸主政广西之初，毛泽东亲自就广西省会的问题和他交换过意见。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张云逸等人来到了南宁，在此设立广西省会。然而南宁落后的经济状况让大多数干部和民主人士心存疑虑，纷纷请愿将广西省会迁回桂林，或者迁往工业中心柳州。但是在毛泽东的坚持和张云逸的斡旋下，广西省会最终还是定在了南宁。这片南疆土地从此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钦连地区包括钦州、防城、合浦、灵山四县，它东与雷州半岛接壤，西南与越南接壤，南面是北部湾，东西北三面与广西相邻，距离南宁只有100多公里。这里对于广东来说是僻远之地，但对于广西却是出海的咽喉要地。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桂系代表人物李宗仁、白崇禧等曾多次提出将钦连地区划归广西，但是当时军阀对立的局面使得这个设想只能是天方夜谭。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以战略家的眼光将这一设想再次提上日程。他认为广西省会南迁今后管理钦连地区会更加便捷，于是他找到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提出将钦连划归广西的建议。叶剑英当即表示同意。张云逸和叶剑英达成一致意见后，即由华南分局请示中南局批准，将钦连地区全部工作交由广西领导，同时改名为钦州地区。从此广西由内陆省份变为沿海地区，拥有了长达近1600公里的海岸线。由于工作的繁重，年近六旬的张云逸积劳成疾，毛泽东亲自批准他离职休养。1951年，张云逸因身体不好离开了他深深眷恋的广西，此后辗转各地治病休养。毛泽东曾多次致信慰问，让他安心静养，不要顾虑工作。在此期间，张云逸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64年7月15日，这座长约400米、宽24米的邕江大桥终于落成，成为当时全国跨度最大的桥梁。南宁人民从此结束了靠摆渡来往邕江的历史。在长期倾力帮助广西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张云逸还一直牵挂着广西革命老区人民和当年红七军并肩作战的战友。1958年，广西百色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韦拔群烈士的雕像最终落成。由于韦拔群生前没有留下任何照片，这座雕像是依照张云逸等人的回忆完成的。4年后，年近古稀的张云逸穿着大将礼服，专程从北京前往东兰为韦拔群烈士扫墓。 张云逸的这身大将礼服，也在他去世之后，由家人捐献给了百色起义纪念馆。1961年，张云逸终于回到了离别30多年的家乡海南文昌县。面对这里依旧落后的经济状况，他向老乡们介绍发展热带作物的经验，推广种植胡椒和咖啡。到今天，胡椒已经成为文昌随处可见的重要经济作物，这座华侨之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62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70岁的张云逸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他不顾年老体弱，经常到各省视察工作，指导各地制定远景规划。从张云逸入党的那天起，他就把一切交给了党，把党的事业和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1974年年初，82岁的张云逸因病住进了医院。在他病重弥留之际，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前来看望。邓小平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了。”已不能说话的张云逸也紧握老战友的手，努力地颔首致意。就在当天晚上，这位以追求民族复兴为己任、创造了不朽业绩的革命家走完了光辉的一生。逝者已去，英气长存。毛泽东曾评价张云逸，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在张云逸晚年写给毛泽东的信里提到：“以岁初至，而尽己责。”这8个字蕴含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早已融入到张云逸的血液中。他用行动践行着恪守一生的信仰，将自己的大爱融入到对国家和人民的无私奉献中。他的一生忠诚楷模，垂范后世。
2: 马向阳，到！刀长生，到！王铁柱，到！李青山，到！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医疗险被誉为性价比很高的健康保障类保险，较低的价格即可购买百万额度的医疗险产品。然而在真正经历理赔时，有些投保人却遇到了医疗费用无法全额报销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购买医疗险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3: 柯岩你好。
2: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医疗险。医疗险分为住院医疗险、门诊医疗险等等。我们常说的医疗险呢，也被称为百万医疗险，通常是指保额超过100万元的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保险。在被保险人因为一般疾病或者是重大疾病在合同约定的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的时候，对合理的治疗费用凭医疗发票予以报销，通常设置一定金额的免赔额，最高的报销额度超过100万元，保费比较便宜，能以较少的保费获得较高的保额。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案例是这样的，2016年，赵女士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百万医疗险，名字叫做 X 医疗保险 A 款，保险的金额是60万元。投保期间呢，这款保险停售了，赵女士呢又转投了这家公司的 Y 医疗保险 A 款，保险金额呢是300万元。2021年，赵女士被医院诊断为淋巴癌，住院期间以及出院后在普通药房购买药品用于癌症的治疗，共产生医药费用是264653元。

0: 保险公司呢，以赵女士没有在合同约定的二级以上医院进行治疗并购买药物为理由拒绝赔付了。大家其实最怕看到的就是保险公司的拒绝赔付。针对这个案例呢，咱们来为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首先，医疗险大家都是知道，基本是以住院为起付条件的。赵女士有住院，但依然遭到了拒赔，所以想问高丹，医疗险赔付条件只是以住院为基础吗？还是说有其他的限制条件？
1: 像刚才科研介绍的这样啊，医疗险它其实分为门诊医疗险、住院医疗险、包括手术医疗险等等。那我们常说这种百万医疗险呢，也就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住院医疗险，它包含呢就是我们在住院期间产生的这种手术费、医药费、住院费等等的一切费用。
0: 嗯，
1: 有些呢还包括涉及到住院前后的门诊费用，但是呢所有的一切前提都要以住院为基础，那这个是整个的百万医疗它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条件。像其他的一些条件呢，那会有比如说包括这种百万医疗险的免责内容。首先呢一个常见的就是说这种孕产责任免责，比如说由于怀孕啊、流产啊、然后避孕等等这些导致的这些并发症等等，它都是不在这种医疗险包含的范围内的。那再有呢就是包括这种物理检查、健康检查等等，它也是不在这种赔付范围内。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呀，然后包括一些 HIV 的责任免责条款，以及包括整容、然后矫形手术以及牙科的这种治疗，以及视力矫正，这些都是这个医疗险通常我们见到的这种免责条款，这些都是它合同里去规定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医疗险并非万能的，不是所有的这种我们只要涉及到这种住院的都会赔付，它会有一些详细的免责条款。
0: 那刚才我们说到案例中，赵女士2021年她不幸罹患了淋巴癌，所以想问一下高丹，像我们所了解的，重疾险必须要符合合同里列举的重疾的病种才能够赔付，那医疗险赔付对于疾病的种类是否也有限制呢？
1: 一般的医疗保险啊，它没有对特定的疾病种类进行限制，它主要就是针对于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产生的相关医疗费用进行报销。那至于被保险人是具体因为什么原因住院，那其实保险公司呢并没有过多的限制，只不过有的医疗保险它会有一定的这种免赔额门槛以及它的赔付限额，那医疗费用就是过低或者过高的部分它是没有办法保障的。那这种百万医疗保险啊，它的保障范围呢、报销范围呢，通常会分为这种一般的医疗保障金和这种重疾医疗保障金。那其中呢，一般医疗保障金就是指的一般疾病啊，它没有指定的疾病，那或者是因为意外或者等待期后的疾病产生的合理的医药费都可以申请报销。那在社保报销范围后呢，扣除掉免赔额，剩余的部分呢就可以依据合同约定的范围进行报销了。那百万医疗险对于某些特定的重大疾病呢，那会有一些重疾的一些限制。
0: 那刚才您介绍了哈，医疗险对于疾病的种类没有限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也没有轻症和重症这样的概念呢？
1: 没错，非常对，就是这样的。医疗险它是不分轻症和重症的，它只要以住院为前提，那除却免责条款里面规定的一些内容之外，那相对来说一般的医疗的费用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0: 其实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多次聊到过，基本的百万医疗险呢，它是和病种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和是否住院有关。那客观来看，生病住院的概率呢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小孩的一些常见疾病等等哈。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会认为住院是一件概率很小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一般哪些常见的情况会触发住院呢？
1: 其实前两天我正好跟一个朋友聊天啊，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就感触还蛮深的。他说哎呦，其实我们住院的概率很小啊。哎呦，我当时就想，其实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这种就是没有经历过这种疾病住院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其实我就简单去普及一下啊，大概哪些情况会触发住院。比如说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急性的这种疾病，然后包括这种感染，包括重症的创伤等等疾病，它是需要必须去住院治疗的。比如说我们突发的一些疾病啊，然后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啊，或者是尤其在这种天气突然变化的情况下，那由于门诊我没有办法马上处理的话，肯定会进行这种住院处理。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平时见的感染，这个感染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这种肺炎，然后包括这种脑炎，然后呼吸道的这种感染，那这样的话基本都会要 住院才能够进行一个彻底的治疗。那再有呢，就是重症创伤。重症创伤指的是什么呢？一些严重的外来突发的这种，比如说车祸，然后包括火灾等等的这些创伤。

0: 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失血，那这样的话也会要进行住院治疗。那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哈，哪怕不是说这种突发这种疾病以及意外事故的话，那其实相对来说住院的这种比例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低。我在网上呢其实大概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例的一个数字啊。也就是说在2013年在全国的一个统计的这个，我再举到这个数字可能没有更近一点，那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2013年的时候呢，整体全国在城市整体的一个住院的比例，那其实平均分布在差不多是在11%到21%左右这样的一个标准。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差不多每100个人里就有10%到10%个人或者20个人会有过这样的住院，一年内是这样的一个概率。
1: 我有一个疑问哈，这个百万医疗险理赔的额度一般都是怎么来限定的？像咱们案例当中讲的，赵女士2016年购买的医疗险的额度是60万，之后呢停售升级达到了300万的额度，额度一下子就提升了5倍。这种情况是每家保险公司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说不同的公司会有一定的区别？
0: 是这样的，就是百万医疗险理赔的这种额度啊，其实它是根据这个产品的这种险种，它是来规定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所以其实不是像我们之前的重疾规定28种重疾必须包含在里面，它这个额度都是每家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那其实啊，在这个保险公司，它会根据这种就是医疗险它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它会产生这种停售的这种就现象会出现。那一般呢，比如说这种保险公司盈利不善，那保险公司出于这种及时止损的原因，会停止了这个百万医疗的销售。就像这个案例中的这个赵女士，她购买的开始是 X 这个医疗险，那之后停售了，她只能是转投这个 Y 医疗险。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百万医疗险它没有产生这种就是停售就产生损失的原因，但是呢就是市场销量不好，并没有达到这个保险公司预期的效果，这个保险公司出于优化的考虑，会出了一个新的替代的这种百万医疗险，那这样呢我就会把旧的百万医疗险给推出了。而且医保监会它有一个相关的规定啊，就是年度累计规模保费收入少于100万，且年度累计销售件数少于5000件的这种备案的产品，那是需要保险公司进行主动停售的。那也就是这个医疗险销路不好，那医保监会也会主动要求它停售。那第三个呢，就是公司的偿付能力不足了，也就是这个公司经营本身会出现问题，相应也会连累到它的医疗险的这种停售。那所以其实整个的这个，在如果这种停售情况下，我们会对我们消费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你就是要像赵女士一样去转投这家保险公司的新的这种医疗险，但是呢再重新投保的也未必能成功，因为首先它会对这个年龄会有一个设置的一个限制，比如说有的是在超过55岁就不能继续购买了。那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它对于这种被保险的健康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如果是间隔了多年之后再投保，那被保险的最新的健康状况不一定能够符合到保险公司的要求，那就会存在这种健康告知中提到的这种既往症、健康异常情况，那可能被拒保的概率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下案例中赵女士她的这一款医疗险哈。关于医疗险赔付，赵女士买的这款医疗险当中的原文表述是怎样的？为什么赵女士得到的回复是拒绝赔付？
0: 其实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个赵女士啊，她本身她自己的医疗险产生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她的原文是这样写的，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者在本合同生效30日，按照本合同约定续保的，不受30日的限制后，因疾病在2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普通部或本公司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以门诊方式接受，比如说包括恶性肿瘤放射治疗、恶性肿瘤静脉治疗等等等等这些，那对于其每次门诊实际发生支付的医疗必须且合理的特殊门诊医疗费用，本公司按照本合同医疗费用保险金计算方法的约定给予特殊门诊医疗费用保险金。那其实啊，这个整个的，因为中间我会省略了很多这种疾病的相关的这种描述，因为相对来说会比较拗口，我只是简单的去把它针对特殊门诊这种报销，然后具体的去报销的这个整个的内容写在上面，对，列在上面了。它的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它规定了2级以上（括号含2级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不含特需和国际医疗部）。 这个是他整个在合同条款里的一个约定。那所以赵女士她其实的这个产生这种医药费啊，她本身就是没有含在她所在合同里规定的这种医院范围内，
1: 所以保险公司就可以直接提出拒绝赔付。
0: 没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一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刚才已经提到的这个条款表述当中比较值得大家来探讨的这个部分，就是案例当中赵女士虽然有住院，但是这个264653元的理赔款呢，并不是在住院的时候产生的，而是由于她买了药而产生的。这样的情况呢，我想在经历住院的投保人看来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概念？毕竟住院必然会产生购药的费用，如果医疗险不包含这项赔付的话，像赵女士这样产生了较高的购药的费用，就会显得这款医疗险作用甚微了。
0: 的确是这样的。首先呢，住院费用我们都清楚了啊，那个是必须包含在整个的这种百万医疗它报销范围内的。但是其实如果是某些重大疾病的这种购药费用也是非常昂贵的。那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看条款中对于购药费用这部分的责任限定是怎样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癌症，它后续这种放化疗这种药品的费用，包括一些它特殊的这些药品，那这个费用其实我们都是要后续也是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的。一般来说呢，虽然百万医疗险它的整个的保障范围非常广泛，它会包含这种住院、门诊、手术以及特定疾病等等多重保障，但是在外购药品时能不能获得报销服务，它每家保险公司的医疗险都会有不同的这种约定。那这样大部分的市面上的百万医疗险呢，一般都在规定一般情况下不支持外购药的报销。那像赵女士她这样的一款医疗险，那其实它的购药它本身部分它会有一个比较稍微来说比较模糊的限制，它会规定可以在他指定的二级和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进行报销，但是也是只是在他指定的医院范围内。所以其实我们在购买这种百万医疗险啊，还是应该好好留意保险合同中关于这个外购药部分报销的一个条款。
1: 那针对刚才您给的这个解释说明哈，大家一定会非常关心，这是所有保险公司的医疗险里都会有这样的指定性的规定，还是说不同保险公司的产品其实规定也不一样？
0: 这一点呢，其实我要跟大家很认真的去说一下，因为有的朋友会觉得，哦，既然百万医疗险它跟重疾不太一样啊，它不限制这种疾病的种类，会默认为所有公司的百万医疗险都是一样的，只要涉及住院就会报销，而忽视了这个购置药品的这部分的费用。那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也是所有保险公司它各自的规定，它不会有统一的强制的要求。比如说对于外购药的医院是否有要求，包括它的报销的金额有没有要求。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擦亮眼睛，每家保险公司对于这部分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看清楚。
1: 那既然医疗险其实是可以报销这个购药的费用的哈，那么为什么赵女士的264653元的医药费用不能报销？具体原因还是想请您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
0: 所以啊，其实这个赵女士她产生的医药费啊，也就是说她在合同里规定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以及本公司只认可的这种医院的这种范围内，它不在这个普通范围内，所以呢就会产生这样的纠纷，它这个医药费是不能够报销的。这也是当初它整个在购买医疗险时可能这部分并没有详细的解读清楚，这也是产生后续的一个纠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1: 那说到这儿哈，也是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下医疗险费用的正常报销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其实这样也可以方便大家提前熟悉和了解一下。
0: 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啊，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代理人，然后以及通知我们的保险公司。如果是我们的这种整个的医疗保险是在互联网上买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最好呢告知我们周围的家人，然后以便我们家人第一时间去联络到这家保险公司进行理赔。那第二呢，就是在保险公司这种协助下，我们要准备好这种申请报销所需要的这种资料。一般来说，医疗险呢它是属于报销型，也就是说这部分钱需要我们先垫付。那垫付之后，我们所有的这些包括这种住院的诊断记录呀，然后包括那个住院的这些诊断报告呀，然后包括那个手术小结呀等等出院记录等等这些材料都需要准备好。那如果是有涉及到门诊的话，还需要把这个门诊病历、门诊发票都要 统一的整理好。整理好之后呢，在出院之后呢，我们它整个会进行社保结算。先进行社保结算之后，把。

0: 所有的票据一起，如果有单位二次报销的情况下，再进行单位二次报销。剩下的这种不能报的，包括进口药和自费药的部分，我们整理好了，向保险公司一起申请报销。那保险公司申请过了，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该得的这部理赔金了。
1: 嗯，那其实根据我的了解哈，大家买了医疗险之后，最关心的肯定就是真的到了有病的时候能够报销，对吧？毕竟呢，一旦住院甚至是手术，进口药和自费药的这个负担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一旦不能报销，就会让原本就面对困难的这个家庭雪上加霜。所以呢，想请问一下高丹，能不能结合合同条款的原文跟我们分析一下赵女士的合同里她到底是怎么表述的，我们看了哪些细节点之后要知道去把这些规避掉。
0: 这个赵女士的合同条款里啊，对于这种特定药品的费用，其实它有一个很详细很详细的说明，这个是在每个医疗险里它都会有相应的说明的。我来举例子看一下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条款啊。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范围内的特定药品费用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给付保险金，下面呢有一二两条。那第一条，对于医保目录外的药品费用，那应当给付的保险金等于被保险人在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本保险合同条款 7.4 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约定条件的特定药品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商业保险机构等任何途径取得的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括号乘以100%）。
1: 这个听上去非常的复杂，
0: 非常的复杂。对，我简单去翻译一下，那就是对于医保目录外的药品费用，也就是说你不能报销的部分，哎，我给你100%的报销
1: 啊。
0: 对，这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啊。但是其实你看，这已经是五行字了，我读下来之后，其实大家也不知所云，对吗？
1: 对。
0: 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你们大家看条款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费用，那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费用呢，首先对于投保时已经参加公费医疗或者有基本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因为普通我们大部分的朋友都还是有这种基本医疗保险的，他申请保险金时呢，从以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取得医疗费用补偿的，应当给付的保险金等于被保险人在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本保险条款 2.7.4 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约定条件的特定药品费用金额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取得的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商业医疗保险机构等任何其他途径取得的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乘以100%。
1: 其实我觉得您说了这么多之后，就是要告诉大家，这样专业的表述，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真的很难看懂。大家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0: 没错，没错，你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对，
1: 接着还是请高丹来给我们翻译一下。
0: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医保目录类的药品费用呢，也就是说符合医保报销的话，那首先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哎，首先是医保报销，然后呢，如果有单位补充医疗呢，单位补充医疗再报销，的意思。
1: 好，那简单来说呢，最后一点点时间哈，还是想请您几句话给大家说一说，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0: 那其实啊，在医疗险投保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注意啊，要符合这种保障的需求，我们首先要注意它的整个保险的这种形式和保险条款的约定。无论千说万说，我们还是要看条款，哪怕条款再拗口，我们自己看不懂没关系，那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代理人，我们一定要去读懂我们的条款保障的内容是什么。对，那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符合我们家庭的保障需求，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家庭的保障需求是什么。首先还是应该以家庭支柱，一定要投保健康类的保险，无论是重疾险还是医疗险。那第二呢，一定要注意这种保险的形式，医疗险本身一定是以主险形式投保的，那但是很多保险公司的这种它会把它作为一个套餐，也就是说医疗险是以附加险的这种形式去存在的，也会产生我会发现一些医疗险和重疾险它会有互占额度的这种情况。那这样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部分的这种保障。那再有呢，就是这种相对来说保险条款的具体的约定了，我们一定要看包括这种健康告知啊、免责条款，然后以及这种等待期，包括它所有的理赔标准，以及这种医院它的一些名录的限制。那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以避免出险后不能理赔的这种情况。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漫 麦香、茶香、金星，以降元降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

0: 锦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锦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马向阳为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疗险被誉为性价比很高的健康保障类保险，较低的价格即可购买百万额度的医疗险产品。然而在真正经历理赔时，有些投保人却遇到了医疗费用无法全额报销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购买医疗险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1: 柯岩你好。
0: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医疗险。医疗险分为住院医疗险、门诊医疗险等等。我们常说的医疗险呢，也被称为百万医疗险，通常是指保额超过百万元的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保险。在被保险人因为一般疾病或者是重大疾病在合同约定的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的时候，对合理的治疗费用凭医疗发票予以报销，通常设置一定金额的免赔额，最高的报销额度超过百万元，保费比较便宜，能以较少的保费获得较高的保额。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范先生呢平时都在公立医院看病，有一次偶然看到某肛肠专科医院的宣传写到医保定点、包治痔疮等等，范先生呢想到既然医保可以报销，认为肛肠专科医院肯定要比普通的综合医院要更专业一些，所以呢就非常动心，欣然前往了。可是最终结果却让范先生大跌眼镜。首先治疗费用很高，原本呢在公立医院只需要几千元的小手术，最后花了几万，虽然是医保定点，但是只报销了不到30%。范先生想到自己也曾购买过商业医疗险，可是在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却是拒赔。很多人会认为都已经手术了，应该能达到医疗险的报销标准，为什么还会出现拒赔的情况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其中的缘由。首先想请问高丹，上期节目呢我们提到了外购药品会有限制指定医院的要求，那么住院手术也会有限制医院的要求吗？
1: 其实是这样的啊，通过市面上我们目前能查到的这种百万医疗险来看，各大产品呢在报销的医院方面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那首先呢，保险公司它一般会要求被保险人在公立二级及以上医院进行就诊才会予以报销。当然了，实际情况还是我们要看这种保险条款，但是绝大多数它对于这种医院都会有限制的。那如今啊，我们周围这边这种的医疗机构非常非常的多啊，平时除了我们常见的这种公立医院，还有民营、私立、综合、专科，包括诊所等等。那如果投保的我们百万医疗险有医院限制，那出险后没有在他合同里规定的这种医院进行就诊，那保险公司其实会不承担这种相应的理赔责任的。
0: 那案例当中范先生的病其实严格来说不算是重大疾病，比较常见。那平常可能有一些人会认为类似这种专科医院对症下药会更加专业才对，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您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例其实非常好啊，就像一般很多人会觉得哦，我们的住院其实它整个的概率还是很小的。那实际上来说呢，住院其实在我们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范先生的这个病啊，其实不算什么重大疾病，对吗？

0: 也其实严格来说是很多人都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这种情况呢，必须也是要通过住院来进行治疗的。那首先呢，在选择医院的时候，应该根据我们的具体的医疗需求来决定。那比如说综合医院呢，它的整个的特点就是它拥有多个科室，那会提供多种的医疗服务和诊疗设备，可以处理一些各种常见的复杂的这种病症。那这种比如说专科医院呢，那其实更专注于某一个特定领域，那可能在该领域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方面呢会比较优秀，那医生和医疗人员呢可能会比较专业。那比如说我们患有一种特定的疾病，或者需要接受某种特定的治疗，那么可能一定会选择相应的这种专科医院，相对来说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处理多个病种，或者是我们这个病症有可能会触发其他的这种相应的并发症，那这样综合医院可能会更加适合我们。所以其实无论选择哪种类型的医院啊，我们都应该确认该医院是否具备的这种资质和经验，并且也有合格的这种医疗人员和设备。
1: 说到这个专科医院，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啊，是不是所有的医疗险里对于专科医院的界定标准都是统一的，还是说这个标准可以由保险公司来自主界定呢？
0: 一般保险公司啊，对于医院的鉴定为二级和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或者保险人，也就是保险公司他认可的医疗机构。那其实啊，对于专科医院的整个界定啊，整个的医疗险里，其实它首先它一定是认为是二级和二级以上的这种公立医院，对于很多专科医院它是不包括的。那目前呢，其实我国的医院的整体的数量一共有3.5万家，其中公立医院呢有11,832家，民营医院呢有23,710家。那所以相对来说，它整体的会有一部分的这种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经常在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中会出现，我们一定要看它是不是在我们所购买的这种医疗险它规定的医院范围内。
1: 另外我们看到案例当中，范先生选择的专科医院很吸引他的一条就是写到了医保定点啊。毕竟呢，有医保的情况下看病相对是有保障一些。那么我很好奇，既然是医保定点，肯定是和公立医院一样，为什么社保部分只报销了不到30%呢？这其中有哪些是我们忽略掉的细节？
0: 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关于医疗方面的一个常识了啊。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医院上面写着医保定点，
1: 是
0: 我们可能在潜意识里就把它归为公立医院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会一看到这个字眼就会它跟公立医院是一样的。那实际上呢，其实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政策就知道了。目前这种医保定点它实行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叫做宽进严管。也就是说，不论公立私立医院，它只要能满足这些条件都能进行申请。那比如说它会有相应的一些条件啊，比如说经过卫生部门批准啊，然后前一年没有处罚呀，然后包括建立基本的这种医疗保险系统啊，有这种带宽的限制啊，包括配备基本的医疗保险信息化等等，只要是满足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到申请这种医保定点并不困难。它只是一种资格，但是在具体诊疗中给患者用哪些药物和手段，这都是医生可以控制的。
1: 明白。所以我们了解完了医保定点这个概念之后呢，大家应该也了解到所谓的医保定点医院和公立医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哈。那能不能请高丹进一步帮我们来普及一下哈，像这个市场上医疗机构的名称，刚才您也说到很多啊，比如说民营医院、私立医院、综合医院、专科医院、诊所等等啊，那我们究竟要怎么去辨别和区分呢？
0: 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很迷惑的一点啊。
1: 是。
0: 那这我简单也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啊。首先按照经济类型来说啊，只分为两类。一类是公立医院，一类是民营医院。那公立医院呢，这个我们比较好理解了，也就是平时政府设立的纳入整个财政预算管理的医院，也就是国营医院，国家出钱办的医院，它是解决我们基本医疗、缓解我们看病就医困难的那种医疗服务体系主体，它的整个收费呢都是有相应的严格的这种规定的。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民营医院，民营医院呢也叫私立医院，是指非政府公办的，那具有私人性质的医院，那这个可根据病人需求和市场医疗的情况的变化呢，调整这种服务项目和服务价格，费用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了，当然可能就相对来说排队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困难，然后就医环境会比较好。再有呢，就是按照医院等级，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三个等级的医院，一级、二级和三级，数字越大级别越高。那各个等级呢又分为甲、乙、丙三等，而且三级呢还设正增设了特等。那一级医院呢，也就是说初级的卫生保健机构。

0: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见的这种卫生院、社区的这种社区医院等等，主要是为了社区提供这种医疗预防的这种综合服务。那第二个就是二级医院，也就是地区性的医院，它主要向多个社区提供这种医疗综合的服务，可以接受一级医院转诊过来的病人。再有呢就是三级医院，也就是我们通常叫比较全面的，向全国各地能够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啊，民营医院它可以和公立医院平等的去参与这种等级的评定，也就是说单从二甲三甲这些级别我们看不出是公立还是民营医院的。那怎么去鉴别这些医院的类别呢？我们可以看医院的名称，比如说某某某人民医院、某某某大学的附属医院，这些都是公立医院。那如果前面没有任何的相关的字眼，只是有一个名称加上某某医院，那这部分呢大部分都是民营医院，而且大多数呢都是专科医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二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医疗险拒赔的这个部分。案例当中呢，范先生的手术费用虽然在医保定点医院只赔付了 30%， 但是他有商业医疗险，应该是没有社保赔付比例限制要求的，可是为什么范先生反而一分钱都没有办法得到赔付呢？
0: 在这个案例里啊，范先生他这个医疗险的拒赔的理由是啊，就诊医院的等级不符合要求。我们看一下这个条款中他对于这种医院的定义啊，只具有系统性诊疗等程序或手术设备的，经国家卫生部门认定的二级或以上的医院。那虽然范先生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一些资料显示这家医院是三级甲等啊，但是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保险公司呢他并不认可，他是属于他在整个合同条款里规定国家卫生部门认定的。所以其实为了进一步去核实这个相应来说它整个的背后啊，其实我也会查了国家卫计委的网站，发现呢这家医院是没有任何评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不符合这个医疗险的这种医院范围，所以这个保险公司拒赔它也是有理由的。
1: 那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啊，包括这样的一个规定是所有保险公司的医疗险产品里面都会有的吗？还是说不同的保险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自主确定？
0: 首先呢，对于这种医院的限制，基本上所有的医疗险都会有的。至今没有出现过一个医疗险里它不限任何医院等级和医院范围的这样的一个条款。这个同时呢也是为了防止一些市场上一些不正规的一些现象，规避一些风险。那再有呢，就是各家保险公司它对于这种相应的医院的这种等级的规定其实也是会不尽相同的。比如说它有的部分它会在它指定的医疗机构里，那这个其实保险公司都会可以根据它的实际情况自己来确定的。
1: 简单来说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健康类保险产品都会界定一定要是国家认可的这种评级的医院，而有一些健康类的保险产品可能会有更加严格的规定，就是只能在这家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来进行就诊。
0: 没错没错，有的他会专门附上这种医院名录在里面。
1: 我们知道哈，住院医疗险呢是分为普通医疗险和中端医疗险以及高端医疗险的，那么请问高丹，是所有的医疗险都要求二级及以上医院吗？有没有医疗险可以包含范先生涉及到的这种专科医院呢？
0: 首先呢，其实包括普通的医疗险啊，一般来说它会限定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那对于我们常见这种私立医院啊，甚至包括公立医院的国际部，它是不包括在普通医疗险的整个范围内的。但是对于一些某些中等医疗险，它会把公立医院的这种国际部会涵盖在里面。那至于这个我们有些朋友会经常接触到的高端医疗险，它会包含部分的这种私立医院，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一些市面上很常见的这种私立医院，那这些可以是包含在高端医疗险报销的范围内呢。所以每个医疗险它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至于像这种就是案例中范先生他涉及到的这种专科医院啊，那其实对于整个的，像我刚才说的，对于这个整个的医院它的等级的限定还是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的。因为我当时在整个网上也大概查了一下，因为对于专科医院呢，其实它整个的界限来说相对来说会比较模糊，因为首先对于它的等级它会有相应来说具体来说的限制。但是呢即使是医院它宣称的这样的等级，在实际上我们去在国家卫健委的网站上去查，它可能这个等级还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个情况呢也需要我们去核实。那在于对于这种专门的去做医疗专科医院可以涵盖在内的医疗险，目前市场上 是没有这样的医疗险的。
1: 嗯，我想到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哈，因为对于医院是什么等级，很多人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去了解，所以能不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怎么去知道一家医院是不是二级及以上的医院呢？
0: 嗯，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哎，医院又有甲等，然后又有一级、二级、三级，是吗？就比较容易混淆。那简单，我帮大家整理一下，医院等级呢分为一二三级，其中二级和三级又分为甲等和乙等。那医院的级别我们大概可以排位一下，从大到小的顺序。那首先呢是三级甲等，那其次呢是三级乙等，那再有呢是二级甲等，然后是二级乙等，下面是一级。那这样按照在整个的这种综合性的它的就是医院的水平的顺序，那这是要建一个排位。
1: 嗯，
0: 那通常呢我们将三级乙等和二级乙等会分为三级和二级，那这样的两个水平。那医院的这种具体级别我们该怎么查呢？首先第一点很简单啊，官网查询。在浏览器我们会搜这个医院的名字，进入官网，一般在医院的正规医院的官网的封面简介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医院的级别。那再有呢，医院的门牌上它一定要求会必须去挂上这个医院的这种级别的。
1: 嗯，
0: 再有呢就是说在我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网站上去查询，但是呢这个查询我们只能查到这个医疗机构的这种级别，它不具体到这种甲乙等级。 这个是几个我们可以查询到的方法。
1: 好的，那我们还是说回案例中的范先生哈，虽然呢他的这个整体花费不是特别高，但是让人郁闷的是居然这个医疗险一分钱都没有办法报销。那么下面我们就想请高丹还是继续结合这款商业医疗险的合同条款的原文来跟大家说一下范先生的医疗险合同里到底是怎么表述的。
0: 嗯，我们可以又来读一下条款啊，虽然比较拗口啊，但是我领着大家一看它到底有多拗口。
1: 嗯，
0: 这个一般医疗保险金呢，它后面整个的就是产生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呢？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发生疾病，在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对于被保险人发生的下列医疗费用，我们按照下列约定以及本保险条款 2.6.1 一般医疗保险金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计算方法计算并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这个是他整个对于这种一般医疗保险金，也就是说这个范先生他这个整个痔疮手术他的包含范围内他的一个给付的一个方法。
1: 嗯，
0: 所以他基本我们看几个关键词啊，也就是说在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这个指定医疗机构呢在合同条款背后他会有一个解释，也就是二级及二级及以上
1: 啊。其实这个范围我觉得还是比较宽泛的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范先生他在整个的他认定这个专科医院以为他可以是在涵盖的一个范围内，但客观来说这个专科医院并不是在二级及二级以上这个医院范围。所以相对来说为什么他就没有办法去进行理赔。
1: 对，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他自己以为那个医院上是标注了等级，但是通过卫健委网站查询之后发现并没有这家医院的名称。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去特别注意的。
0: 对，就是通常很多专科医院会给我们的一些误导。
1: 是。那接下来呢想请高丹为大家详细列举一下，就是说除了医院的类型之外，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医疗费用无法如期理赔的情况或者是条件。
0: 嗯，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像这个范先生这个案例，范先生他发生的情况啊，我们要判定这个医院他真实的级别是什么样，他是不是真的是二级和二级以上。那其他的情况呢，包括我们会看，尤其要看特定疾病包括重大疾病他是不是有限定的医院，因为在一般情况一般医疗费用中，他对于医院他只是限定二级或二级以上，但是不排除某些医疗险里对于一般医疗他也会有限定的医院，但是尤其在重大疾病特定重大疾病中，它对医院的限制有些保险公司它对这部分的限制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我们要去关注一下。再有呢就是对于这些特定疾病它出现的这种购置药品的这种费用，它是不是有这种药品种类的限制，以及药品是在院内购还是在院外购，在院外有没有指定的医院，包括一些限制的病种，这些都是属于在医疗险经常会出现的这些限制条件，我们都需要注意的。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平常自己在看一些保险的条款的时候，怎么样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细节，因为像刚才您给大家讲述这个原条款的说明的时候，它里边是很清晰的写到要依据第几条第几点来罗列出来。
0: 没错。
1: 那其实这样我就觉得就有一点点去混淆大家的这种。

0: 种视听的感觉，就是我们不能通过这个页面直接的去理解它吗？或者说还是现在所有的条款基本上都会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表述？
1: 其实我你看包括这两期节目一直在给大家读条款啊，听起来很晦涩很难懂对吗？但实际上大家在看的时候一样是更晦涩更难懂的感觉。那其实它会某一项的具体的说明它都会详见 2.1.7 或者是 6.1.几 等等等这样的条件，那这样需要你不断的去翻到后面的条款进行解读。那还有那一句话就是说，保险它一定是专门的一个法律合同，但是啊客观来说，哪怕是从事法律方面工作的这种朋友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读懂这个保险条款，因为它里面会涉及到很多包括保险里面细节的专业的知识。那所以啊，其实我就想还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在关注医疗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关注到上次刚才我说到那几个条件之外呢，我们还要看它的一个续保条件是怎样的。那再有呢，就是要看我它在整个的这种重大疾病里，包括一些常见疾病里，它对于这种额度的报销的这种比例，它有没有一个限制。那因为所有的医疗险它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限制，每家公司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去界定，这个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去帮助我们去看。
0: 是，就像您提到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最受用的，因为保险的条款里面涉及到的细节和专业术语非常的多，就哪怕是律师可能在看这个条款的时候，因为不了解保险方面的专业知识，可能也会有看不懂的地方。所以呢，要提醒大家，真的想要理解自己所买的这一款医疗险产品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或者说触发了哪些条件可能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获得理赔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专业人士来为我们解读一下，我们如果是患了哪些疾病该怎么去赔，是住院还是购药的情况下它会有什么样的限制，赔多少钱，这些咱们问的直白一些，反倒是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的去了解我们所购买的这款保险产品它是不是适合我们的个人保障的。
1: 没错，就是这样。
2: 下面啊，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啊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5: 场好
4: 戏。
6: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

0: 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块是青星，云一块是弓星，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连年的战火已经让晋察冀边区人民不堪忍受，可是1942年春天却偏偏又发生了罕见的大旱，群众的吃住都成了严重问题，许多地方百姓靠吃树皮树叶果腹，生活异常艰难。不仅地方粮食短缺，部队粮食供应也严重不足，不得已以黑豆、麦麸、炒面充饥。由于营养不良、医疗条件差，导致疟疾、痢疾、回归热等多种瘟疫在边区蔓延，兵祸天灾一起降临，致使晋察冀边区人民的苦难日益加深。据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回忆，1942年初夏的一天，他策马从富平返回管头村驻地，在路上，他远远地看到一些外出逃荒的乡亲，衣不遮体，扶老携幼，迈着沉重的步伐，有气无力地从他身边走过，这一幕让他心酸难过。回到管头村，杨成武马上让第一军分区政治部起草了一个通知，要求机关单位和领导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食，作战部队每人每天节约1两粮食，以支援群众渡过难关。尽管时局艰难，抗战形势紧迫，但八路军队伍却发展迅速。从1939年到1941年，中共中央决定把延安抗大总校、陕北公学、卫生学校以及大批文艺团体陆续从陕北迁到晋察冀边区。晋察冀党政军机关

部队、学校基本都集中在绩溪山区，8万多人的吃饭问题一下子显得颇为紧张。晋察冀边区军民在同敌人进行军事与政治斗争的同时，经济战线上的反封锁、反掠夺斗争也表现得异常激烈尖锐。这场斗争的胜负突出地表现在对各种物资的争夺上，特别是对粮食的争夺，关系到边区军民的生死存亡。冀中地区是华北的粮仓，但是自从日军占领以后，就逼迫农民把粮食缴到指定的仓库，每户只准留下一个月的口粮，实行所谓的配给制度。但是晋察冀边区的军民才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每当麦收季节，边区军民齐上阵，采取快收、快打、快藏，绝不留给鬼子掠夺的机会。

0: 但是到了1941年以后，送粮任务就变得异常艰难了。由于日寇在平汉铁路边上挖了封锁沟，筑了封锁墙，三五里设一个碉堡，夜里还有探照灯监视，装甲车在道路两边来回巡逻，给粮食运输增加了巨大的困难。据《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记载，仅在1941年秋季运粮中，就有160多人牺牲，损失马车300多辆，牲畜200多头。冀中人民用生命和鲜血完成了支援山区抗日军民的任务，为巩固晋察冀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2年6月下旬，晋察冀边区财政会议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专门研究部队给养问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要求全体指战员与边区人民同甘苦、共患难，部队要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要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边区展开，一面打仗哟，一面生产，熬过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在前，人民的子弟兵要面前无困难。这支生产之歌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展开，曾唱响沙河两岸、太行山岳以及雁北大地。
1: 那么军区呢，这个要求部队除了分片包干支援群众生产外，那么部队呢平均每人生产50斤粮食、100斤菜，并且规定呢不准占用群众的土地，完全靠自己来开荒解决。
0: 就这样，晋察冀边区军民一边生产，一边对付日寇频繁的扫荡，在天灾兵祸面前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和英勇顽强。就在晋察冀边区人民和八路军为战胜饥饿开展生产自救的时候，日军又开始了对冀中的大扫荡，这就是后来被史学界称之为最惨烈的五一大扫荡。1942年五一大扫荡，日军集结了3个师团的主力、5个混成旅团的大部，以及各地伪军达50000多人。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从石家庄至定县、保定至大城、沧县至德州一线出动，并配备了飞机、坦克、炮兵、骑兵、自行车队，由北往南、由东到西，采取纵横合击、对角清剿的办法，先在边缘地区反复扫荡，稳扎稳打，然后逐步增建据点，形成包围圈，步步向冀中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压缩。1942年5月27日拂晓，日军第59师团和第53旅团从定县出发，对北团村形成了合围。北团村距离定县22公里，是定南县委县大队和后方机关所在地。先是用炮火猛烈向村里轰炸，许多房屋轰然倒下，火光四起。经过1个多小时轰炸， 日军见村里没有反击，开始从东面、东北和东南向村里压缩。日军进村以后，很快就找到了地道入口，并向地道内投掷催泪瓦斯和毒气瓦斯，地道内的人大多窒息而死。
2: 我的姐姐和我的大兄弟中了毒了，毒死了。那个小兄弟跟我来这儿来，他就着都往回跑，哎，他往回跑记住了，记得着这个十字架的记死了。一个八岁的一个妹妹，她一见这个一闻见这毒气，一时她一时就呛得慌，咳嗽，憋气儿。他就说：“哥哥，我走不了了。”我拽着他了，一时就躺倒了，躺倒就死在那儿了。
0: 李庆祥强忍着毒气的折磨，领着母亲向南爬去。爬着爬着，看见了一点光亮，那是一个洞口。此时已是深夜，他看见红红的月亮挂在天上。他和母亲连夜爬到了薛庄子村，死里逃生，一家八口人五人遇难。而同村的李新友一家则更加悲惨。
3: 我42年庄中死的，有我的爸爸李双海，我的爷爷李老范，我的哥哥李同生，我的姑姑李双瑞，我的有一个姑姑李秀文，我的母亲李金娥，就是只剩下我和我这个姐姐。那会儿我才6岁，她8岁。
0: 当时李新友的母亲抱着他，领着哥哥和姐姐，本来已经冲出了毒气洞，但是他的母亲被埋伏在洞口的日军开枪打断了双腿，血流如注。他的哥哥哭喊着去为母亲堵伤口，结果被日军用刺刀挑死了。李新友当时还小，母亲往他脸上身上抹了许多血，并把他紧紧地护在身下，他侥幸生还。而他的姐姐中毒以后，虽然醒过来了，却被吓疯了。日寇在2天1夜的疯狂杀戮中，北团村800余人被杀害，其中37户遭灭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北团惨案。

0: 据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回忆，当时日寇伪军在冀中平原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以报复群众对八路军的支持。他们将年轻妇女轮奸后剖腹，把婴儿挑在刺刀上取乐，把老人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真是罄竹难书啊。冀中百姓对这种惨状用四句话做了形象的描述：抬头见岗楼，出门过壕沟，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面对日军的残暴，八路军总部电令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政委程子华，要求冀中八路军务必坚持在平原反扫荡。五月下旬，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接到冀中军区指示，冒险从饶阳西渡滹沱河，插到安平公路以南的南京塘一带。六月五日晚，常德善又率部经过一夜急行军，到达了肃宁县窝北村。
1: 在部队落脚以后呢，常德善马上就派人呢去侦查摸清周边的情况。六月七日晚上，侦察兵回来报告说，周边的村庄啊几乎都被日军占领了，只有这么一块似乎有意地放空。另外呢，他们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与失散的第三师团取得了联系。三师团呢就住在附近的丁旺村。
0: 常德善司令员和政委王远英商量以后，决定部队继续北上向第三师团靠拢，如果遇到鬼子扫荡，相互还可以策应。部队从凌晨两点多出发，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雪村。雪村距离顶旺村只有四五里路，常德善决定就在雪村驻扎。夏天夜短，四点多钟天就蒙蒙亮了。部队进村后布置好岗哨，叫醒老乡，正准备安排住宿。这时瞭望哨发现河宿公路方向有五六十辆日军汽车朝雪村开来。几乎与此同时，敌情一个接一个报来，肃宁县城、县县脏桥、饶阳方向的敌人全部出动，正向雪村一带压过来，包围圈已经形成。约五点左右，枪声先从东北方向第三师团驻地顶旺村打响，紧接着西南方向也枪声四起。肃宁、饶阳的敌人围过来了，常德善和王远英率领部队就往北面跑，想与第三师团会合。这时天已经大亮了，冀中平原一览无余，八路军完全暴露在日军面前。奋起反击，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杀。只有少数人跟着常德善和王远英顺着壕沟跑到了公路附近，但是日军已经把公路封锁了，正向他们压了过来。敌人居高临下，用机枪疯狂扫射。许多八路军战士被击中倒下，司令员常德善头部中弹，当场牺牲。王元英双腿被打断，在日军扑上来之前，他举起手枪自杀殉国，时年26岁。
1: 此外呢，还有三师团政委王维也壮烈殉国，还有副团长肖志国、总支书记沈孝天、二营营长邱富和、 分区侦察部长杨克夫以及警卫连全体战士牺牲。参加雪村战斗的700多名八路军将士，幸存下来的只有100多人。
0: 面对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除留一部分兵力坚持冀中斗争外，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陆续突围向外转移，留在冀中的抗日武装和广大群众在极端残酷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使侵占冀中的日本侵略军没有得到一天安宁。台北会议之后，北岳区主力部队立即行动起来，1/3的兵力化整为零，穿上老百姓服装，组织成几十支武装工作队，20-30人一组，向敌后之敌后挺进。武工队深入敌后，采取灭岗哨、拔据点、掏窝子等战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让敌人防不胜防，闻风丧胆。武工队所到之处，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宣传队。他们通过散发宣传品、碉堡喊话、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讲解抗战形势，晓以民族大义，以瓦解伪军。同时大力捕捉汉奸，摧毁敌伪政权，并在各地组织起多种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敌人的后方重新燃起了抗日火焰。武工队所到之处都告诉乡亲们，共产党没有被消灭，八路军还在战斗。在半年多时间内，武工队作战400多次，毙伤日军1900多名，伪军2000多名。恢复整顿了各级组织，发展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疯狂一时的日本侵略军深陷冀中人民游击战争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一切为迎接八路军主力部队重返冀中平原创造了条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

0: 用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国家记忆，
3: 1943年初，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日益好转，为了巩固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权，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坚持抗日，打败日本侵略者，1月15日，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在富平县翁塘村隆重召开，来自晋察冀边区各地的288名代表，将代表边区人民的意志，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谋划边区的未来。会议期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总结了边区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的辉煌战绩，回顾了五年来的峥嵘岁月，并做了边区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晋察冀边区军民经过五年与日寇浴血奋战，特别是经历了1941年、1942年两年大扫荡之后，经受住了严酷的战火考验。广大军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愈战愈勇，抗日队伍不断壮大。八路军从最初的3000人，到1942年底已发展到83000多人，民兵总计有40万之众。晋察冀边区创建五年来，八路军与日寇作战14300多次，总计歼敌达213000多人。但是，八路军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聂荣臻沉痛地向大会报告，仅北岳区部队在1941年和1942年几次反扫荡中，有1600名八路军将士牺牲，其中团以上干部就有60多人。边区人民的牺牲更是难以计数，仅一次被屠杀千人以上的惨案就有5起。烈士们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激励着共产党、八路军以及边区人民，一定要赢得这场战争。晋察冀边区参议会以民主的方式无记名投票，选举程仿吾为边区参议会议长，余力为副议长，王斐然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选举聂荣臻、宋绍文、吕正操等九人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聂荣臻在总结时说，这次会议是为建立新中国进行了一次开创性预演，边区政府的重建和完善具有新中国雏形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会议结束时，晋察冀军区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以此鼓舞士气，壮我军威。聂荣臻为这一天的到来激动不已，他 他欣然为

0: 期。
1: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战后将何去何从？中国共产党呢，已经着手谋篇布局，并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朱德、彭德怀、彭真等大部分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先后到达了延安。
0: 1943年8月，聂荣臻也接到了中央通知，要求他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他没有想到的。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聂荣臻仍然担任晋察冀分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他离开期间，晋察冀分局书记由程子华代理，军区司令员由萧克代理。从1937年9月八路军挺进华北前线算起，聂荣臻在晋察冀连续工作了整整6年。这6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也是最重要的6年。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他带领广大官兵出生入死，杀出了一条血路，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1943年8月底，聂荣臻一行在吕正操支队的护送下离开了晋察冀边区，前往延安。胜利在望，不等于胜利的到来。日本帝国主义绝不甘心失败，垂死前的挣扎将会更加疯狂。就在聂荣臻从晋察冀去延安途中，他就发现了问题。他们在过同蒲路的时候，前方侦察兵回来报告，发现日军到处抓捕民夫、夺马、囤积粮食，看样子日寇又要进行大扫荡了。
2: 聂荣臻呢，就把侦察到的情况马上发电报告诉了萧克和程子华，要求他们通知全区提高警惕，早做反扫荡的准备，以保卫边区的秋收成果。
0: 晋察冀各军分区接到军区反扫荡命令，马上行动起来。他们按照以往反扫荡的经验和教训，在党政军民中进行了全面动员。各个团和区队都划分了作战区域，连队还组织了飞行射击组和飞行爆破组，大量地雷发到民兵手中。分区机关干部被派到各情报站和电话站，加强基层的情报搜集能力和应变能力。广大人民群众也被动员起来，破坏道路、铁路和桥梁，并把粮食、蔬菜和衣物等能藏的东西全部藏了起来。

0: 船扫荡准备工作刚刚完成，敌人速政战的枪声就打响了。日军集结40000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又一次疯狂的大扫荡。
1: 当时呢，面临形势最严峻的是第三军分区，因为呢，晋察冀军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还有华北联合大学、白求恩卫生学校，都在第三军分区的辖区。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肖克当时呢，正患肺病，高烧不退。
0: 1943年9月中旬，敌人纠集40000兵力，疯狂扫荡北岳区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王平和司令。

0: 黄永胜率领第四十二团和分区机关直属部队，掩护晋察冀军区党政军机关、学校、医院以及地方党政部门的同志，转移到了富平县境内平阳河上游的神仙山。1943年9月16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10师团下属的第163联队500多人，在队长荒井的带领下，扑向了富平县平阳村。平阳群众早已把粮食、牲畜、衣物等物资都藏了起来，并及时转移了。当地民兵在撤离之前，还在敌人扫荡必经的大道上和村庄内外、房前屋后、灶里炕下、猪圈鸡窝都埋设了地雷，这里无疑成了日寇葬身的战场。
1: 大家坚壁清野，把东西都藏起来，叫敌人呢啥也得不到，是吧？老百姓呢，在山里边转移，干部啊，什么党员啊，什么，领头吧，指导着大家怎么应付反扫荡。
0: 吴震当时是富平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民运部部长，亲自参加了1943年的反扫荡战斗。他的任务就是负责组织指挥富平县民兵跟踪骚扰伏击日寇。
1: 我也亲自埋个地雷，也炸这个地雷还响了，至少炸死了他的带头的什么牛啊人就不知道了，是吧？很有趣啊，当时人文鬼子呢还割下了个牛头，把那个牛都拉走了，把这个牛头啊还写个纸条，插个棍儿，八路先生送给你们个牛头吃吧。
0: 日军经过几次扫荡扑空以后，发现平阳一带群众全都藏匿在山上，于是他们开始大范围搜山。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扫荡中，采取分块清剿、步步为营的战术，对附近长30公里、宽2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反复清剿，常常是夜间出发，天亮前合围一地，声东击西，突然袭击，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2: 我们村里那天死了7个。对吧？敌人在山沟里捉着7个，都杀了嘛。这就等于一个支部委员，他一家3口3辈，他母亲他还有个闺女，也是从那个小山沟里搜过去的，死死的。敌人那个时候连个子弹都舍不得放，都什么往死里刺你。
0: 日寇找不到八路军主力部队，恼羞成怒，丧心病狂，对平阳村民大开杀戒。在87天的扫荡中，无辜村民被杀害近1000人，仅平阳街上就有300多具死难者的遗体，制造了平阳大惨案。惨案发生以后，晋察冀画报社社长沙飞随同八路军小分队赶到了平阳村，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些惨不忍睹的罪案现场。

0: 别是平阳村妇女主任刘耀梅的牺牲极其惨烈。日寇将刘耀梅杀害以后，竟气急败坏地把她肢解。经过一个多月疯狂的扫荡，晋察冀边区到处都弥漫着恐怖的气氛。日军就是要通过这种恐怖氛围逼迫八路军领导机关现身。1943年10月29日，日军通过各种侦测手段嗅到了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他们迅速调集了4000多兵力，分九路以闪击战方式从四面八方扑向了富平县神仙山。神仙山位于富平县城东北约60里，是北岳区的中心，方圆约100余里，群峰耸峙，山峦环抱，到处是悬崖绝壁和天然洞穴。1943年9月中旬，晋察冀军区党政机关在这里已经潜伏了一个多月了，但始终没有机会突出敌人的重围。据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政委王平回忆，一天傍晚，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分析，敌人很可能在当晚合围。于是他当机立断，命令第42团政委熊光彦带领第1连从神仙山西南方向，掩护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肖克和机关、学校、医院的同志们先行撤离。他和第3军分区司令员黄永胜率领警卫连断后。经过一夜摸黑上山下山急行军，跑了60-70里路，终于在天亮前突出重围，到达了山西樊市交界的大山里隐藏了起来。而晋察冀画报社社长沙飞带领的队伍却在突围中遭遇了敌人。1943年12月7日晚，晋察冀画报社社长沙飞突然接到晋察冀军区锄奸部部长余光文的一封信。余光文告诉他，敌人的先头部队距离军区驻地只有3天路程，要他带领画报社编辑记者迅速撤离，2天内转移到柏崖村与他会合。1943年12月8日凌晨，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晋察冀画报社的部分人员在沙飞的带领下踏着厚厚的积雪出发了。他们经过1天1夜的长途跋涉，于4日凌晨4点多钟到达了富平县柏崖村。由于同志们急着赶路，20多个小时没有吃任何东西，此时此刻才感到又冷又饿。沙飞安顿好同志们的住处，开始组织大家做饭。
1: 结果他们刚煮好东西呢，这个余光文呢，就是锄奸部的部长余光文呢，带着他们锄奸部的一拨人，还有余光文的夫人张丽，带着他2个小孩，还有一拨部队来了。说老沙呀，我们几天都没吃饭，你先给我们吃。我爸就让他们先吃了，让他们先吃了以后呢，我爸又烧了开水就准备再煮。谁知道呢，就听那枪响了，原来日军已经，他是因为那个余光文呢是这个锄奸部的部长，他是带着电台的，所以日军以为他是主力部队呢，一直跟踪他们，所以就把这个柏崖村就包围了。
0: 沙飞听到枪声，跑到门口一看，敌人已经把他们包围了。锄奸部长余光文带着警卫排杀出了一条血路，抢占了村口2个高地，掩护大家突围。
1: 我父亲呢，在跑的过程中呢，他的那个鞋呢，就还跑掉了，就光着脚呢，在这个雪地里跑，就又扎又扎又冻又什么的，最后就。那个 等着被给你发现的时候呢，他已经根本动不了了。那个他的那些战友啊，人家就把人家自己的身上的棉背心撕了，给他用包上来绞，我们就把他藏在山洞里，等到第二天再来把他就是他抬走。
0: 沙飞顾不上自己的伤痛，安排化包社的几位同志下山去给同志。

苏轼。屈志全和董延寿几个人连夜回到了板崖村，回到他们的驻地。可是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惊呆了，晋察冀画报社有九位同志牺牲。更为触目惊心的是，楚仙部部长余光文的妻子张丽赤裸着躺在血泊中，刚满两个月的小儿子被扔在了开水锅里。天亮以后，余光文带着队伍回来了，他看到自己的妻子儿子死得这样惨，当场就昏厥了。万幸的是，他的大女儿小宝被马夫救出，逃过一劫。小宝长大以后，他爸爸余光文向他讲述了母亲惨死的经过。这一仗，锄奸部、警卫排、画报社、健康连，也就是正在休养的伤病员连队，总共有100多人牺牲。1943年秋天，日寇对北岳区3个月的大扫荡，制造了富平平阳惨案、易县寨头惨案、灵寿大寨惨案、井陉黑水坪惨案、平山港南惨案等等，残杀边区军民6674人，烧毁房屋54779间，抢掠与焚毁粮食1467万公斤，抢走耕畜19300余头。这是抗战以来北岳区人民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反扫荡结束以后，各军分区又回到了各自的驻地，大家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3个月以来各自的惊险故事。一想起那些牺牲的、再也见不着的战友，无不唏嘘难过。但是当前最要紧的不是悲伤，而是帮助群众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医治创伤。晋察冀边区军民在经历了这次残酷的扫荡之后，并没有因为黎明前的黑暗而丧失了斗志，相反，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日寇的疯狂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晋察冀边区在抗日战争的征程中，像是一艘行进在险峰恶浪里的航船，承载着一批优秀的中华儿女，在极其险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日本侵略者狰狞的面孔和屠刀，种种恐吓和暴行，没能使坚韧如钢的晋察冀边区人民屈服，相反，更加激发了边区人民的觉醒觉悟，一批又一批青年走向了民族解放的战场，最终以排山倒海之势将穷凶极恶的日寇驱赶出中

0: 向阳，
1: 到
2: 绕长生，
3: 到
2: 黄铁柱，
4: 到
2: 李青山，
5: 到
2: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0: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

0: 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们要给您说一说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的故事。同时啊，我们在这讲书当中还要给您说一说传国玉玺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没的呢？在这一讲书当中，您就会知道这个小知识小点。闲言少叙，西汉王朝的末代大多呀，都是一些小皇帝在位。比方说汉元帝一死，他的儿子刘骜继位，也就是汉成帝。汉成帝呢是个荒淫的皇帝，继位以后朝廷大权都落在外戚的手中。什么叫外戚？就是太后或者皇后的亲戚，落到这些人手里。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有8个兄弟，除了一个早年去世之外，其余7个都被封侯。最大的王凤还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这个王莽呢，就是王凤的侄儿。王莽这个人很有心计，一看现在这汉朝的气数快完了，行将就木之人，年迈苍苍的老者，这个机会我要不把握，可就错失良机。所以在这个时候，王莽很会表现自己，也很会伪装自己。比方说在家族当中，其余的那些哥们弟兄都过着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生活，王莽跟这些人不一样，一副谦谦君子之样，勤劳俭朴，而且极为的孝顺。比方说大司马他的伯父王凤生病的时候，你看这王莽衣不解带在床前伺候着，亲自给煎药喂药，是嘘寒问暖整整1个月。王凤一看我亲儿子也不过如此，是十分的感动，临终前拉着妹子也就是王政君的手说，你一定啊要照顾好我们这个好侄儿，这孩子太孝顺了。不但如此，王莽对于母亲更是体贴入微。比方说家里搞聚会，来了很多朋友吃饭，这时候有人就来了，有个家人就跟王莽说，说大人现在到了您呢给母亲喂药的时候了。甭管落到哪个节骨眼上，甭管谁来，王莽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后堂给母亲喂完药，然后再回来陪朋友。所以朝廷内外无不夸这王莽是个孝子啊。没过几年，西汉王朝老百姓倒了霉了，遇到了蝗灾，就是蝗虫啊，粮食是颗粒无收，老百姓生活不下去了，卖儿卖女，是卖地卖房。在这种情况之下，王莽拿出100万钱来捐赠30顷土地，由国家统一给调配，统一给分配。在他的带头之下，满朝的文武有200多人纷纷的捐钱捐地，所以老百姓无不夸赞这王莽啊，仁慈善良，这是个忠臣良将，是个好人啊。在一片赞誉声当中，王莽的姑妈

0: 哎，也就是现在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封王莽为大司马，掌管了朝廷大权。你看这王莽刚一当官就敢于向皇亲国戚开刀，他把这个皇太后赵飞燕先贬为皇后，然后再降为庶人，迫使赵飞燕自杀。他还大封刘姓、王姓的功臣为侯，给那些退休的官员呢加俸禄、加退休金、加养老金。所以上上下下无不说这王莽是个好官。有一次他的儿子王宇杀了一个奴婢，这王莽还迫使他儿子自杀，大义灭亲，王莽的口碑更加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王莽派自己的新夫人去买通了一个外族人，让他呀冒充是偏邦塞外的一个小国的唾使，前来到西汉王朝朝贡。这样一来，大家伙就把这个功劳又归到王莽的头上，说现在这王莽这大司马这官封小了，他为朝廷的安定立下了大功，应该被封为安汉公。结果王莽呢推辞不要，越不要人家越给他，越给他他越不要，王莽的口碑更加好了。最后王莽再三推辞才接受了封号，可是坚决不要封地，说封地我是无论如何不能要。总而言之吧，通过种种的手段，王莽获得了好名声，很多人呢都为他上书称颂。现在呢是汉平帝继位，汉平帝长到12岁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可以立皇后了。王莽为了巴结皇族，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在大臣们的安排之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平帝。王莽嫁闺，朝廷也好，官员也好，很多人都给王莽送礼，可是王莽只收了1/5的礼品，而且把收下的这些礼品呢，都转给了一些贫困饥寒之人。那说这王莽不错呀，这不叫不错，您别被假象所迷惑，王莽啊，这叫放长线钓大鱼。另外还有一句话叫舍得，舍得舍得，有舍必有得。往往有很多人是一些蝇头小利啊，舍不得，哎呦你看我挣这2000，我平码给他200啊，我不给他我都留下，我有这200我吃了我喝了。你没想想这2000怎么来的，这就好比你手中抓一把沙子，你越想抓紧这沙子，结果这沙子在指缝间流淌的越多。闲言少叙，这个王莽越这样，人们越是称赞他，也越为他将来篡汉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后来这个平帝渐渐长大了，对于王莽的作风很不满意，也不愿意甘当傀儡。哎，王莽提出来的一些想法意见，汉平帝啊有些就开始反对不赞同。为此这王莽也时有感觉，王莽也很不高兴，觉得这个平帝啊现在成了自己的一块绊脚石了，这孩子有思想有想法了，这可不行。王莽一狠心毒啊，在一次宴会上，王莽趁上酒的机会就把这毒药倒到酒里了，汉平帝是毫无怀疑就给喝了，结果中毒而亡。为此这个王莽还假惺惺的哭一场啊。汉平帝死的时候才14，还没儿子呢，所以王莽从刘家的宗室里又找来了一个2岁的孩子皇太子继位，叫做孺子婴。这孩子继位之后，那自然是王莽摄政，王莽代理朝政。可是呢王莽自己不说，文武大臣纷纷上书请求王莽代理皇帝。然而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件奇事， 什么叫旗身？在陕西武功县一口井里啊，发现了一块白石头，这块石头漆白如玉，而且在这白石头上有几个红字是格外的醒目，上写的是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什么意思？叫皇位啊传给王莽，王莽继位，这是天意。我们说过古代人都迷信，信这个。比方说陈胜吴广造反的时候，先在那鱼肚子里塞上绢书，打开一看，这绢书上有陈胜王几个字，那意思这就是说上天下来的意思。再比方说后世唐朝武则天的那个年代，据说有人呢挖出一块碑来，在这碑上写了几个字儿，叫李传三世五代李兴，说大唐朝老李家传了三代，然后由姓武的人代替姓李的执掌天下。所以呀、啊，大唐的皇帝很不满意这武则天，当然这是一种传说了。翻回头再说这个王莽，老百姓都夸这王莽，又有这块石头为证，所以王莽现在不用自己说话，外界舆论外界的压力迫使着这个太皇太后王政君下决定，你不下决定也不行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太保王顺来劝这太皇太后了，说既然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了，你挡也挡不住啊，幸好这王莽没有野心，他只不过是代理皇帝而已。王莽在祭祀的时候也说过呀，他就是这种想法。我看呢，就这么办了吧，顺应民意是合乎民心的，咱不能逆天行事，要那样下来恐怕会受到天谴呢。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就这样，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就让这个王莽啊成为了代皇帝， 是称假皇。

0: 什么叫假呀？就是代理的意思。
1: 那说王莽不想当皇上吗？
0: 他想当，不过现在条件不成熟，不具备。没过多久，时机成熟，王莽这野心就露出来了，利用民意强迫这小皇帝让位给自己。表面上啊，是一种禅让制，就好像上古年间唐尧禹舜那样。可实际上呢，一个几岁的孩子，他知道禅让吗？实际上就是抢啊，只不过这王莽不想背上抢位的这个骂名，这要禅让，这名声多好啊！所以您打开《汉书·王莽传》，您就会发现在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说这个王莽啊，拉着自己亲手废掉的这个小皇帝，也就是孺子婴的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说想当年周公摄政，最后把王权还给了周成王，现在呢我也想效仿周公，怎奈天意不允呐、老天爷不答应啊，天意不可违呀、看来我无法再效仿周公，我也不能再把王权还给你，可是于心我是不愿意这么做呀，太让我难过了。你看还哭了半天。要么说王莽这人会演戏了不得呀。为此王莽还派人专门到后宫，也就是王政君的手里去拿那块传国玉玺。要说起这玉玺太有来历了。那说什么叫玉玺？传国玉玺是不是就一块呀？您说的既对又不对。这个玉玺什么叫玺呀？打秦朝以后，皇帝的印章专有名称叫玺，咱个人那个不能叫玺，那就叫印章。因为是玉制的，拿玉做的，所以叫玉玺。据说这皇帝的玉玺一共六方，就是六枚啊，叫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在皇帝的印玺当中，有一方玉玺不在这六方之列，这就是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也叫金镶玉玺。你说这玉做的怎么还镶块金子？谁给镶的？就是王莽干的。为什么？哎，您往下听吧。这个传国玉玺这个材料就是和氏璧。提起和氏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卞和挖到的一块宝贝，后来几经辗转，这块和氏璧啊被赵惠文王得到了。不是有那么一段，秦昭王听说了吗？说你能不能把这个玉璧交给我呀，把这和氏璧我拿15个城池跟你换。后来蔺相如不卑不亢，是完璧归赵，没给秦国。可是最后秦统一六国，这块和氏璧还是落到秦王的手里。秦王也就是始皇帝嬴政，命令丞相李斯把这玉玺啊给进行了加工，给进行了改制，变成什么样呢？大小一共是4寸，长短大小4寸，上面呢有5条盘龙，正面是李斯写的8个篆字，叫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象征着皇权神圣啊。那么这个秦始皇得到玉玺，后来给弄丢了。有一次啊，坐龙舟的时候起了风浪了，始皇帝迷信呢，觉得这是上天发怒了，怎么办呢？就把玉玺给扔到河里了。他就说这回可完了，没完。8年之后有人捡着了，又给秦王送去了。后来这个刘邦驻兵于霸上，秦王子婴前去投降，

0: 就把这玉玺呀、交给了刘邦了。到了西汉末年，也就是这讲书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节骨眼儿的时候，王莽派人来拿这个玉玺来了。王政君不愿意给，可是现在不给不行啊，没有办法。王政君一气之下，给你，啪，把玉玺摔地上了，摔掉了一个角。王莽一看这怎么办，命人拿金子把那甲给镶上了。打这儿起，这传国玉玺不是完整一块玉了，多了一块金子，怎么叫镶金玉玺，又叫金镶玉玺，怎么来的呢？就是打王莽这儿来的，他给弄坏了，拿金子补了个甲。后来王莽失败了，这块玉玺又落到了东汉皇帝刘秀的手里。一直到东汉末年，这块玉玺被一个太监给弄丢了。谁捡着了呢？大将军孙坚。孙坚攻入洛阳的时候，有一天士兵向他汇报说，在城南有一口井里有五彩的霞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将军您去看看。孙坚带人到那儿一捞一挖，把玉玺给挖出来了。后来就把这玉玺给了袁术了。我们说过，袁术和袁绍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袁术呢是嫡出之子，也就是正室夫人生的。袁绍别看是哥哥，是庶出，是小老婆生的。所以袁术一看现在玉玺到我手了，这说明天意给我呀，天叫我当皇帝，所以他是倒行逆施，到头来死了。那么这个玉玺几经辗转又归了刘姓，又归了汉室了。到了汉献帝的时候，献帝被迫禅让，也有一次禅让，谁逼他呢？曹丕。曹丕逼汉献帝禅让，建立魏国，这块玉玺落到曹丕手了。曹丕呢又叫人在这玉玺上给改革了一下，给加工了一下，加了几个字儿，在玉玺的肩部附近刻了几个隶书，叫大魏受汉传国玺。那意思我不是篡汉，我呀是老天爷叫我这么干的，欲盖弥彰。到后来几经辗转，西晋王朝建立，这块玉玺落到司马家族的手里了。南朝的时候，传国玉玺历经宋齐梁陈四代的更迭，最后大隋王朝统一华夏，传国玉玺落到老杨家了。大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扬州，隋朝灭亡。萧后带着太子元德，携带着玉玺逃入到了漠北突厥去避难。大唐朝建立的时候可没有玉玺，就没有这块传国玉玺，所以说太宗李世民刻了很多的什么寿命宝啊、定命宝啊代替玉玺，心里安慰而已。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大将军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就把这萧后和元德太子啊给找回来了。结果传国玉玺归了老李家了。唐朝末年的时候，天下大乱，很多人都抢这个玉玺。比方说啊，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玉玺，建立后梁。后来几经辗转，这个传国玉玺没了，不知道怎么丢了。有人说呀，是这个传国玉玺啊被人家给烧了。石敬瑭引契丹军到洛阳的时候，当时的末帝李从珂怀抱玉玺登玄武楼自焚，打这儿起这个玉玺没了。等到后周太祖郭威的时候，找遍了全国也没找着。一直到北宋哲宗继位，据说有个农夫叫段义者，在耕田的时候发现了这块传国玉玺，送给朝廷了。可是经过朝廷13位大学士的鉴定，说这个可能是假的，也有人说 这是真的。打这儿起有了真假之说了。一直到北宋末期，南宋建立，有人说这块玉玺啊被大金国拿走了，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逮，所以说这块玉玺也跟着这二帝一块到了金国了。再后来元朝建立，这块玉玺没了，忽然有一年出现于大都的市井之上，有人卖这块玉玺，当时有个人叫伯颜，伯颜命人就把这玉玺给买回来了。而且这个伯颜有个爱好，就是收缴各国历代的印玺，然后通通给磨了，重新做印章，哎，送给其他的一些王公大臣。所以有人说传国玉玺恐怕也在这场祸乱之中给没了。一直到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也没有找到这块玉玺，一直到清代也有很多的传国玉玺，不过很多人说都是假的。民国建立，清廷退位，再找这玉玺也没有找着。所以说啊，历经几千余年风风雨雨，传国玉玺有时候说在哪儿出现了，有时候说这又没了，出现那是假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到头来这传国玉玺也是个谜。书说简短，公元八年，王莽称皇帝，改国号为新，都城依旧是长安。打这儿起，西汉王朝算告一段落。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书接上回，公元八年，王莽正式继位称皇帝，改国号为新，都城依旧在长安。紧接着王莽开始一系列的改革变法，那么究竟这个变法变得成功不成功？那为什么变法之后反倒有起义军来反对王莽，而这些起义军除了平头百姓，还有一些富豪劣绅，甚至于当官的也反对王莽，这究竟是为什么？您别急，听我给您说说，这原因还在王莽的根上。王莽现在当了皇帝，满足了自己的心愿，高兴劲儿自不必提。王莽马上打出旗号，复古改制，下令变法。比方说变法当中有这么3条，老百姓也好，做官的也好，有钱人也好，最为头疼。哪3条呢？头一条，把全国的土地变为王田，不准买卖。你看王莽的心呢是好的，出发点是不错的，你老随便买卖土地，这怎么行？有钱人兼并土地，那没钱人不得起兵造反吗？所以说不准，而且给每家每户都有标准，拿

那还是平头百姓有钱的，谁不恨王莽？再有一点，把这个奴婢称为私属，也不准买卖，这本意也是好的，这叫尊重人呐，保证一个人的人权。可是这样一来呢，又出问题了，你不准买卖也行啊，你得设立一些什么救济机构啊，开开粥厂啊，施舍点钱呢 啊没有。这样一来，一些贫苦的人倒霉了，在以前实在不行了，插了根草标自卖自身，我把自己卖了，最起码呀，我能混口饭吃，找个地方睡觉。这样一来不行，不准买卖，你想卖啊不行。你看老百姓到最后一步想把自己卖的这条道都给堵死了，你说老百姓能感激王莽？在那个年代，这不是逼老百姓一样。第三条，平定物价，改革货币，这钱呢都改了，重新发新币，这个是王莽的一大失败呀。这个钱货币越简单越明了越好，结果王莽的新币有五类，每一类又分好几个小类，你这玩意儿谁花钱还带个说明书啊？这花多少钱，这怎么换算，这弄不清楚。所以这样一来啊，不实用，老百姓怨声载道，有钱的人也不乐意了，这花钱太麻烦了，钱越来不值钱了。再加上一些天灾人祸，老百姓不得不反。所以说在这国家的东面南面相继有大批的农民起来反抗官兵。公元17年荆州闹饥荒，老百姓吃不饱没粮食，怎么办呢？挖野菜，结果人多菜少，老百姓为这菜打起来，你看胃口吃的打破头皮。结果在新市有两个有名望的人，一个叫王匡，一个叫王凤，这两个人出来调解，还说别打了，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哎，大家都应该有吃的，应该活下去，结果把这件事儿就给平息下去。乱世之中出了两位英雄，老百姓对这二位是十分的拥护，公推二王为当地的首领。于是王匡王凤就把这些灾民的组织在一起起义，一下子有好几百人，甚至于一些逃亡的犯人听见这二位的名字也来投奔。紧接着王匡等人占领了附近的绿林山，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大洪山，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这儿插旗造反，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只要你愿意投奔我，反对王莽，我就给你口饭吃。大家伙啊，团结一心，推倒王莽。这样一来，很多人都来投奔这王氏兄弟。不出几个月的时间，这支军队有七八千人，声势浩大。这件事儿，王莽就听说了。王莽心说什么？造反？这还了得呀！慢说我呀，历朝历代也不允许啊！马上发兵20000围剿绿林军，结果一到那儿，让人家给打个屁滚尿流，是大败而回呀！偷鸡不成反蚀米，非但没有灭了人家，反倒被人家攻下了几座县城，打开了不少的监狱，放了不少的人，收获了不少的粮食。这下子更好，给人家来了一个很大的补给。呵，这下子一来，起义军有50000之众，50000人过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是彻地连天，50000人也不少啊。可是啊，倒了霉了，这人就这样，不能老走字儿。你说我老幸运，你就不倒霉吗？你就不受憋吗？不现实，人都会有三起三落。
一个人是这样。

0: 个集团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都会有顺利的时候，有不顺的时候。第二年发生瘟疫，5万人没死了一多半儿，剩下这点人只好离开了绿林山。一分为三，军队分成三股，各自占领一块地盘，这队伍很快又强大起来。所以说这人呢，在遇到倒霉事的时候，人在低谷的时候，别气馁，你要想到阳光的地方，要看到希望，看到阳光，终究有一天否极泰来。闲言少叙，在绿林军起义壮大的同时，在山东省日照也出事儿。有一个姓吕的老大娘，她的儿子是县衙里的一名衙役，负责掌刑打板子的。有一次县官命令这个衙役去打一个老百姓，因为这个老百姓没钱交税。可是这个衙役呢，很有正义感，觉得这老百姓现在过得够苦的了，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有钱交税呀？所以说就没打。县官生气了，这还了得，你不打他我打你，结果把这人给打死了。这样一来激起公愤了，很多人呢就跟随着这个吕老太太一起给儿子报仇，到头来把县官给杀了，这些人呢就逃到了黄海。这时候呢，有一支起义军的领袖叫樊宠，带领着几百人占领了泰山了。吕母听说樊宠这个人是个人物，所以带领着自己的人呢就投靠樊宠的起义军了。就这样，樊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积蓄力量，有了不少的人。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师王匡，这王匡可不是绿林军那王匡，俩人同名，派太师王匡和将军连丹带领10万人马去镇压樊宠的起义军。结果人家樊宠是有备无患的，临打仗之前跟所有的士兵都讲了，为了区别开，别自相残杀呀，别把自己人给杀了，怎么区别呢？给每个起义军这个眉毛上啊都染成红色儿，作为记号，打这儿起这支军队叫赤眉军。结果两下子交兵了，打起来了。太师王匡心说，我们是正牌军的，是官家的，你们这些都杂牌的，你看一个个军装号坎参差不齐，呵，有拿刀的，有拿枪的，有的刀枪没有，拿擀面杖的，拿顶门栓的，撸钩子的，什么都有，这样人能打仗这不笑话吗？再说我们有10万精兵，一走一过就把你给灭了。胸脯拍的啪啪直响，两下子打起来了。结果王匡想错了，这些军兵一个个十分的骄横，骄傲自满，根本看不起赤眉军，再加之平常也很少训练，而赤眉军则不然，这些人同仇敌忾，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处使，大家拧成股绳。您别忘了那句话，叫众人拾柴火焰高。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

0: 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这还了得，大家伙儿共同使劲，结果这一打，官兵倒了霉了，打不过人家，而且这个将军这个樊宠枪法精妙，跟太师两下子开兵进帐，刀枪齐举，人喊马嘶，二马盘桓，哒哒哒哒哒哒哒，太师是眼花缭乱，玩这劲不是人家的对手。结果这个樊宠上面来了一个盖顶三枪，啪啪啪，一看好几十个枪头，太师慌了，拿着和善板门刀往上一招架一划了，上当了，人那是虚招。樊宠一看机会来了，把大枪往回一撤，前把一压，后把一顺，你招架，滋溜一下，枪是百兵刃之贼，速度之快，叫人猝急难防，啪一枪扎过来了。王匡赶紧尽可能的一甩身子，要害躲过去的，大腿根没躲过去啊！这一枪扎进去一寸多深，往外一带，血当时就下来。哎呀！王匡不敢再战，拨马就走。主将败了，当兵的还玩命，一个个好家伙，好像是丧家之犬，慌慌是漏网之鱼啊！恨爹妈给自己少生两条腿，要四条腿跑起来多快。兵败如山倒，在乱军之中，将军连丹也叫人家给宰了。打这儿起，赤眉军是名扬大振，扩充到10万多人。你看老百姓起义，王莽脑袋就够疼的，没想到很多的一些没落的贵族，一些地主武装豪强劣绅也跟着起义反对王莽。你说这些人为什么反对？刚才我们说了，王莽改制变法也有很多的条文触及到这些人的根本利益了，所以说这些人一看老百姓都反，我们跟着也反。比方说在南阳郡有刘氏兄弟起兵造反，谁呀？刘隐和刘秀。这刘秀那还了得，那是后来东汉的开国皇帝呀。这哥俩带头起兵，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跟随这刘氏兄弟。刘氏兄弟和绿林军的三路人马联合在一起，打败了几次王莽的进攻，声势浩大。可是绿林军一想，现在群龙无首啊，这么多人没有个领袖，没有个头头，这不行，家中不可一日无主啊，选谁呢？有很多人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选一个刘姓人当领袖，换句话说找一个皇亲贵族能沾着皇亲的人，老刘家的人，这样才能够服众。大伙说的对不对？有一定道理。你看到了后代，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上文书我们说了，这个袁术拿到了金镶玉玺，说这回我该造反了，我们老袁家啊，四世三公啊，兵强马壮，我又有玉玺，这是天意。可是他的哥哥袁绍不这么想，认为现在造反起兵甚至于当皇帝不够条件，怎么办呢？ 在前面推了个人。

0: 推谁？推一个老刘家的人立为皇帝，然后自己跟着。这就说明袁绍比袁术要聪明的多，当然曹操比他俩都聪明，那是后话，现在也是一样，找刘姓人有威望能够服众，选谁呢？有人推举说我建议啊，推举这个刘隐，可是有人提反对意见，说现在刘隐兵强马壮，万一有一天实力强大了，这恐怕伟大不掉，这很难办，这可不行。所以选来选去，选了一个没落的贵族刘玄，选他做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更始帝。选他开始，可是这个刘秀和刘隐就反对，说现在啊，时机不成熟，大敌当前，哪怕说我们灭了王莽，我们收降了赤眉军，然后再说当皇帝的事儿。可是很多人呢反对不同意，没有办法，公元23年，绿林军各路将士正式拥立刘玄作为皇帝，恢复汉朝的国号，年号叫更始。更始帝刘玄拜王匡、王凤为上公，刘隐为大司徒，刘秀为偏将军，其他的将领也是各有封号，各有封赏。打这儿起，这绿林军又叫是汉军，你看又变了名儿。那说这样一来，这王莽知道不知道？能不知道？王莽这些天呢，如坐针毡，跟那火上的蚂蚁一样，是站也不是，是坐也不是。心说这怎么的了啊？我怎么这么不顺？哎呀，老话说的太有道理了，时也，运也，命也。命不好啊，我运气不济。这现在时不时的就接到手下人汇报，说哪地儿又起兵了，说哪地儿又造反了，尤其听说现在刘玄被立为皇帝，公然跟我叫板，这怎么能行？这可不行啊，我丢了这么多城池，丢了这么多土地，要这样下去，那我不玩完吗？看来不行，我必须选派能人，选派良将，得把这些人给灭，孤注一掷。最后把这个地点定到哪儿了呢？定到了昆阳。
1: 按下昆阳之战，咱们暂且先不提，回过头来，我给您说说王莽。古往今来，对于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认为王莽就是一位伪君子，因为中国传统的历史强调的是忠君家天下的理念，所以给王莽定上一个千古罪人。东汉朝修订的《汉书》就把王莽列为逆臣一类，而后世的评价大多也受到了后汉时代的史学家所影响。事实上，王莽本身是篡汉而取得帝位，而同时也是汉朝宗室所灭。从汉朝的政权上看，王莽被视为逆臣贼子并不奇怪，而在他取得帝位之前的种种行径更被视为是逆臣贼子的依据，比方说他杀了汉平帝。可是呢，近代对于王莽的评价并不完全是这样，我给您举几个例子，比方说胡适开始为王莽平反。胡适先生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军产、废奴的三大政策，说王莽受了1900多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本家王安石都有人替他喊冤了，可王莽呢，身为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手段远远在王安石之上。 可这样一个人却被定为是千古罪人，没有人替他说一句话。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王莽也是个书生式的政治家。王莽登位之后所推行的这些新政，大多都是仿照周朝的制度，比方说屡次改革币制，更改官制，以王田制力图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想退回到西周的周礼时代。可是王莽有一点忽略了，那就是历史的车轮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周礼固然好，但是未必适合西汉年代。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王莽事事都想复古，脱离了现实。正如史学家钱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就是一个书生的政治。历史学家黄仁宇他说，从王莽登位之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当中可以看出，王莽的政策根本就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同时用人也不当。虽然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威严，但是这个人也有缺点，比方说过度自信，一味的复古，猜疑不下。可是我们仔细再来看一看，在王莽的身上也是有优点的。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和寡居的嫂子，地位越高对人越谦虚，自己与自己家人的这种生活始终接近着清贫，甚至于王莽的妻子穿得很简单很朴素，被别人呢误认为是手下的佣人，诸如此类的优点，如果我们用一个伪字儿来加以掩盖，似乎对于王莽是有失偏颇的。当然，关于王莽的评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昆阳之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下讲书当中再给各位做一介。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什么事儿啊？
4: 我不要！
3: 怎么还喝的？
4: 救救我！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7: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0: 不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就在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

0: 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书里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20集，药物研发还会那么贵吗？
2: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次节目里，我们讲到科技与医疗保健方面的融合发展，包括 DIY 诊断、阅读、重写和编辑生命密码，以及手术的未来等等。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科技对细胞医学的影响，以及药物的未来发展。
3: Binite Labs 公司开发出了细胞大小的机器人，他们能够以每小时60厘米左右的速度，按绝对精确的路线穿过组织，造成的创伤非常小。在弱磁场的引导下，这些微型机器人可以携带不同的有效药物，然后根据需要定点定时的释放出来。尽管现在离实现它的最佳功能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未来必定可以在诊断、定向给药和微创手术等方面大放异彩。手术室里的大机器人和我们身体内的小机器人将彻底改变现有的手术形式。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各种技术日益融合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是独立运行的。人工智能已经进入了手术室，它能够在分析重症监护室的各种设备发出的大量信号的基础上，帮助自主机器人在人体中穿行，并通过像达芬奇这样的人机合作机器人来保证外科医生的手不会颤抖。但故事还没结束，加入进来的不仅仅是人工智能， 3D 打印技术也进入了手术室。事实上，它在手术室中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了。如今只要在互联网上检索一下，就可以发现很多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的人都能熟练使用自己从史泰博公司购买的设备，制造出具有特殊功能的假肢。与此同时，一些受过训练的人正在制作耳朵、心脏分流器、脊髓、头盖骨、髋关节以及个性化定制的手术工具。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发展，我们也在制造仿生人体部件。在2018年，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个团队就成功地打印出了一种能够将光转变成某种模式的圆形半导体材料。这种材料的出现意味着人造眼睛这个终极性的人体器官可打印的仿生眼将在不久的未来成为现实。细胞医学是20世纪90年代干细胞被发现后才首次出现的概念。这个概念新颖而简单，就是将细胞作为对抗疾病的武器。从那以后的这些年里，可以用作这种武器的细胞已经扩展到了多种细胞类型，但是治疗方法仍然是一样的，给患者注射活细胞。这些活细胞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实现多种功能，毛发再生、恢复组织活力、杀死癌细胞、修复心脏损伤、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甚至是增加肌肉的质量。在这本书前面的章节当中，我们提到了神经外科医生和企业家罗伯特·哈里里，他在2000年发现人类胎盘中含有大量的干细胞，可以作为这类细胞的一个非常充裕的来源，从而极大地扩展了细胞医学的研究领域。在哈里里的公司被制药巨头星基生物制药公司收购之后，他领导了一个由1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团队，致力于将胎盘干细胞转化为真正的药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获得了另外两个重要的发现。第一个发现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干细胞的数量会迅速减少，这个过程被称为干细胞衰竭。第二个发现是，胎盘中不仅含有干细胞，还含有免疫细胞，比如血液细胞和 T 细胞。这两种细胞可以识别危险信号，对人体对抗癌症至关重要。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在癌细胞发育的早期阶段就将它们摧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癌细胞会不断累积， 有些癌细胞会逃过免疫细胞的监视，情况就会变得危险起来。为了克服这种危险，专家发明了一种新的疗法，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疗法，简称 CART。 在实施这种疗法时，医生要将患者的白细胞收集起来，然后将其中的 CART 细胞分离出来，并以瞄准和杀死癌细胞为目的，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对它们加以重组。随后医生再将这些重新编程过的细胞注射回患者体内，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一种十分有效的热追踪式的抗癌导弹。遗憾的是，这种疗法并不便宜。2017年 CART 疗法刚刚面世时，每位患者需要支付约50万美元。由于每个患者的 CART 细胞都必须单独进行武器化处理，要推广普及这种治疗方法，科学家面临的更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大规模生产这种药物。2018年，星期生物制药公司在哈里里的领导下，将内部的细胞医学部门独立出来，成立了一家名为 Cellularity 的新公司。这家公司使用来自胎盘的免疫细胞，研制了一款适用于所有人的 CART 药物。Cellularity 公司可以成批的快速地制造出 CART， 能够在诊断后几小时内就将药物送到患者身边，而不是现在所需的几个星期的时间，大大节省了治病的时间。细胞生物学家还发现了将胎盘自然杀伤细胞，也就是 PNK 细胞制成武器的方法，也就是利用基因技术将它们改造成 CARNK 细胞，以增强靶向消灭肿瘤细胞的能力。与源自胎盘的 CART 细胞一样，源于胎盘的 CARNK 细胞也可以制成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的药物，从而降低癌症治疗费用，让普通民众都能够承担得起。癌症是人类面临的第二大杀手，同时胎盘数量也非常丰富，全球每年都有超过1亿个新生儿出生，而其中99%的胎盘都被丢弃了。将它们很好地利用起来，我们就有可能以低廉的价格大规模生产出癌症治疗药物。传统上，如果某家制药公司想要开发一种新药，一般有两种选择，要么为了找到潜在的候选药物而去搜索庞大的医学资料库，要么派遣一支探险队到异国他乡寻找自然界中可能存在的潜在药物，比如某种具有抗癌特性的稀有树皮。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不确定性，都有可能需要科学家付出多年的努力，而且即使找到了候选药物也只是一个起点。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

0: 无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2: 一旦确定了候选药物，接下来就要对他们进行分析合成，整个过程可能又需要好几年。最后，研究人员还要对发现的药物进行临床试验，一开始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然后是在一小群人身上，最后是在一大群人身上。简而言之，药品的开发是一场耗时又耗钱的漫长战争。除此之外，这场战争中的阵亡者数量也很大。90%的药物开发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极少数获得成功的药物平均要花10年时间才能进入市场，开发费用则高达25亿到120亿美元。尽管面临重重阻碍，但计算机科学家出身的生物物理学家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认为，他找到了一条捷径。2012年前后，扎沃隆科夫开始注意到，人工智能在图像、语音和文本识别方面变得越来越擅长了。在他看来，这三个任务都有一个关键的共同点，那就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需要庞大的数据库，从而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类似的数据库也出现在了药理学中。因此，早在2014年，扎沃隆科夫就开始考虑是否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库和人工智能技术来显著地加快药物开发的过程。在那之前，他曾经听说过一种新技术，叫做生成式对抗网络，简称 GANS， 也就是通过让两个神经网络相互竞争，系统可以应用最少的指令产生新奇的结果。此前，研究人员一直在运用生成式对抗网络设计新对象，或用于制作独一无二的假人脸等，而扎沃隆科夫想把这种网络应用到药理学上。他认为，有了生成式对抗网络，研究人员只需要描述清楚药物的属性就足够了。比如，这种化合物在 Y 浓度下应该能够抑制蛋白质 X， 同时对人体的副作用最小。接下来，人工智能就可以从头开始构建这种分子了。为了把他的想法变成现实，扎沃隆科夫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个名为 In Silico Medicine 的机构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研究。他解释说，我们花3年的时间努力开发出了一个系统，让研究人员能够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最后我们成功了，这让我们重塑了药物研发过程。 In Silico Medicine 的药物发现引擎并不是在某个奇异的地方开始他们的研究过程的，相反，它的起点是对数百万的数据样本进行筛选，以确定特定疾病的生物学特征，然后再利用这个引擎确定最有希望的治疗靶点，并运用生成性对抗网络去生成完全适合这些靶点的分子。结果发现了潜在的药物靶点的爆炸性增长和一个更有效的测试过程。扎沃隆科夫说，有了人工智能技术，我们50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比得上一个典型的制药公司5000人所做的事情。就这样，一场以往持续时间长达10年或更长的战争，变成了一个月内就可以结束的小冲突。在2018年年底， In Silico Medicine 在不到46天的时间里就得到了一系列新分子，而且他们的成果不仅包括最初的发现，还包括药物的合成和计算机模拟的验证实验。现在他们正在利用这个系统去寻找治疗癌症、衰老症、纤维化综合症、帕金森综合症、阿尔茨海默症、肌萎缩厕所硬化、糖尿病等疾病的新药。这项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找到了一种治疗脱发的药物，预计将在2020年年底开始第一阶段的临床试验。他们现在还处于使用人工智能在试验前预测临床试验结果的早期阶段。如果成功了，这项技术将帮助研究人员从传统的临床试验过程中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除了发明新药外，人工智能还被其他科学家用来识别新药靶点，也就是药物在体内的结合位置。这是药物研发过程的另一个关键部分。

0: 从1980年到2006年，尽管每年的投资高达300多亿美元，但是平均而言，研究人员每年仍然只能找到5种新药。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复杂性，大多数潜在药物的靶点都是蛋白质，而蛋白质的结构，也就是二 D 氨基酸序列折叠成3D 蛋白质的方式，决定了它的功能。一个只有100个氨基酸的蛋白质，那是一个非常小的蛋白质了，可以产生的可能形状的种类是天文数字，大约是1个1后面跟着300个0。这也正是蛋白质折叠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即使大型超级计算机也无法解决的难题的原因。早在1994年，为了监测这种超越超级计算机能力的蛋白质折叠过程，科学界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比赛，直到2018年几乎没有人取得过成功。但是 DeepMind 的创造者们利用神经网络化解了这个难题，他们开发出了一种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挖掘大量的数据集来确定蛋白质碱基对与他们的化学键的角之间的可能距离，这是蛋白质折叠的基础。他们把这个人工智能命名为 AlphaFold。 AlphaFold 首次参赛时需要与其他参赛的人工智能比赛，解决43个蛋白质折叠的问题， AlphaFold 答对了25个，而获得第二名的人工智能只勉强答对了3个。如果把人工智能 AlphaFold 与生成式对抗网络 InSilico 结合起来，再加上量子计算领域可预期的突破，量子计算是另一项用于医药研发的技术，我们就离个性化定制药物从科幻小说情节变为现实医疗手段的世界不太远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那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啊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
2: 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创造财富，
0: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21集，科技力量的融合能让我们更长寿吗？
4: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述了健康人寿命的延长将会对世界的变化速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融合的力量是如何改变技术与死亡之间的竞赛规则。
0: 早在2014年，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在巴克研究所研究衰老问题的一组科学家决定尝试一下，看能不能让这个数字继续增大。之前的研究表明，有两种方法可以产生一定的作用。敲除一个名为 RSTS-1 的基因，可以使秀丽隐杆线虫的寿命延长6天。而敲除另一个名为 DAF-2 的基因，则能使它的寿命延长20天。现在这些研究人员想知道，如果同时敲除这两个基因，又会发生什么。根据猜测，研究人员估计，这样一种双重突变可能会使秀丽隐杆线虫存活45天左右。这项研究的资助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任弗朗西斯·克林斯这样写道。而令他们惊喜的是，当他们真正创造出了这种虫子之后，有一些个体在100天之后仍然活着，而且还会蠕动。也就是说，虫子的寿命延长了5倍，这相当于将人类的寿命延长到了400岁。将同样的过程应用于对人类寿命的研究，就是长寿研究领域的核心所在。当然，遗传因素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在早期对秀丽隐杆线虫的研究基础上，其他研究人员发现了另外50多个似乎会引发衰老和死亡的基因，其中有5个基因似乎特别关键，因为移除其中任何一个基因都能够使研究对象的寿命延长20%。但是长寿不仅仅是基因的问题，比如马蒂娜·罗斯布拉特想要生产出源源不断的可供人类移植的器官，这对长寿也至关重要。另外，机器人技术带来了手术的大众化，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机则极大地加速了药物研发过程。但是重点不是这种或那种单一的技术，而是所有这些技术组合起来之后可以产生的巨大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推动我们走上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最初人类只有30年的寿命，从旧石器时代到工业革命前期一直都是如此。在20世纪，抗生素、卫生设施和清洁水源等的出现，使人类的平均寿命从1950年的48岁延长到了2014年的72岁。而现在雷·库兹维尔和长寿专家奥布里·德格雷已经开始讨论长寿逃逸速度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这个问题了。所谓长寿逃逸速度，指的是不久之后科学的发展能够使我们每多活1年，寿命就可以延长1年。换句话说，一旦跨过了这个门槛，我们离永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库兹维尔认为这个门槛大约会在12年以后出现，而德格雷则认为要到30年以后。这方面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是谷歌旗下的 Caligo 公司。 Caligo 是加利福尼亚生命公司英文字母的缩写。虽然延长富人的寿命表面上看似乎并不是一个好的目标，但是正如我们在其他加速发展的技术当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好处很快就会实现非货币化和大众化，而这意味着你也包括你的孩子将有可能使自己的寿命延长几十年。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人都会在人生道路上遭遇一大堆抗衰老技术。下面让我们来看几个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项目。

复活节岛似乎离我们生活的世界很遥远，这是一个奇异的岛屿，关于它有很多奇怪的谣言。岛上有许多巨大的石像，关于这些石像也有很多奇怪的谣言。居住在复活节岛上的人们，他们构成了一个小型独立的社群，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受够了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决定兴建一个机场。科学家们吓坏了，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上生态环境最纯净的地区会因为这个决定失去它的纯净。在这种担忧当中，一个国际研究团队紧急出动，到复活节岛上去收集了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样本，其中还包括从岛上一个神秘的头像下面挖出的泥土。这些泥土最终被送到了一位名叫苏伦·塞加尔的加拿大微生物学家手中。他发现这些泥土确实包含了某种抗真菌的神奇物质。塞加尔提炼出这种化合物，并将它命名为雷帕霉素，以复活节岛的原始名称 Rubnew 命名。尽管这种化合物拥有非常大的潜力，但是塞加尔的研究经费很快就用完了，于是相关研究被搁置了起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塞加尔重新获得了足够的资金，才又重启研究。就在这时，他发现复活节岛的泥土当中还蕴藏着更多的魔力。雷帕霉素不仅是一种抗真菌物质，它还能抑制免疫系统，这使得它在器官移植手术中具有非常大的应用潜力。这种潜力不久之后变成了一个产业。自那之后，雷帕霉素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从心脏支架的涂层到确保患者不会排斥心肾脏。后来对于这种神奇的化合物，研究人员又有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雷帕霉素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这种化合物能够阻断促进细胞分裂的蛋白质。实验结果表明，在蠕虫、苍蝇和酵母中注入雷帕霉素，不仅能预防癌症，还能延长寿命。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这种魔力在哺乳动物身上能够起作用吗？2009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雷帕霉素能使大鼠的寿命延长 16%。 2014年，诺华公司决定在人体上试验雷帕霉素的疗效，这也标志着大型制药公司首次对一种抗衰老化合物进行正式试验。在科学家发现复活节岛的泥土中确实存在这种神奇的成分之后，对其他抗衰老化合物的研究也马上开始了。其中一些研究指向了我们的药箱，在那里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叫做二甲双胍的药物，这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可以阻止糖的生成并帮助调节胰岛素。二甲双胍也能延缓细胞的燃烧速度，抵抗氧化应激，抗击癌症，并且可以显著延长蠕虫、小鼠和大鼠的寿命。那么这种药对于延长人类寿命有效吗？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研究人员正在努力试图找到答案。雷帕霉素和二甲双胍可以延缓衰老的进程，听上去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果了。但是还有一些科学家想要更进一步，他们正在寻找能够逆转衰老进程的化合物。这种抗衰退疗法所用的药物能够破坏导致炎症的僵尸细胞，就像前面说的，僵尸细胞被认为是导致衰老的原因之一。目前已经有6家公司参与了这项攻关，他们找到了大约12种药物用于清除僵尸细胞，以延缓或减轻从体虚、骨质疏松症到心脏功能障碍和神经紊乱等各种各样的疾病。联合生物技术公司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力量之一，在杰夫·贝佐斯、保罗·艾伦和彼得·蒂尔等人的投资支持下，这家公司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方法，能够识别并杀死衰老细胞。具体说来，这家公司开发出了一种对大鼠有效的抗衰老方法。从中年开始的定期治疗不仅使大鼠的寿命延长了 35%， 同时也使大鼠变得更加健康了。从低能量水平到白内障再到肾脏功能障碍，有些常见的衰老症状在大鼠身上完全消失了，有些则明显推迟了。几乎针对每一种衰老疾病，现在都有10几种药物处于研发过程中。

0: 目前这家公司正在一个特定的 WNT 通路上集中全力进行攻关，这个通路调节着成体干细胞的行为。通过这种方法，萨姆塞尔开发了九种不同的再生药物，所有这些药物都已经进入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批流程，功能包括防止脱发、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等。而这家公司在治疗关节炎和癌症的药物的研发中取得的成功最受关注。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梳理淘金，
4: 梳理淘，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创造财富，
3: 创造财富。
0: 全世界现在有3.5亿人患有关节炎，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治愈这种疾病的方法。2017年，萨姆塞尔公司发表了一项关于膝关节炎的小型研究的结果，61名患者参与了实验，每个人都接受了一种在膝盖上直接注射 WNT 再平衡药物的单次治疗，结果所有患者都有了明显的改善迹象。6个月后，研究人员持续追踪了这种药物的效果，结果发现参与实验的人的膝盖有了明显改善，疼痛减少，活动能力增强，最重要的是还长出了大约2毫米的新软骨。对此，萨姆塞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奥斯曼·基巴尔解释道，这种分子会在患处停留大约6个月，在此期间它会刺激干细胞生长出新的软骨，这个新的软骨与长在青少年身上的没有任何区别，关键是即便你已经80岁了，阻细胞还是存在的，他们只是需要收到适当的信号，而且这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将同样的分子注射到椎间盘遭到破坏的大鼠的脊椎中，可以帮助大鼠再生一个全新的椎间盘。奥斯曼·基巴尔继续说，如果你观察细胞的质量，就会发现这个新的椎间盘是更年轻更强壮的。当然，要想让这种药物在人类身上发挥作用，则是另一回事儿。很少有药物能直接从大鼠试验跨越到人类试验。萨姆塞尔公司开发的其他用于修复肩袖和跟腱损伤的分子，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临床试验。他们用来治疗膝关节炎的药物，现在正在进行3期临床试验。肯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未来确实有可能会出现一种药物，让我们可以多享受几十年健康灵活的关节。萨姆塞尔公司的再研药物中令人振奋的成果是他们的抗癌药物。从根本上说，癌症就是干细胞失控的结果。由于能够抑制导致这种狂热的信号通路，萨姆塞尔公司的抗癌药物实际上可以说是针对所有类型的肿瘤的。这些药物中的大多数仍然处于临床试验前的阶段或第一阶段有关安全性和有效性试验中。然而，根据关于同情使用的有关法律，萨姆塞尔公司现在已经开始将有关药物提供给了晚期癌症患者，而目前的疗效非常引人注目。在一项小型研究中，研究人员以很低的剂量用萨姆塞尔公司的药物给患者服用3次，80%受药者的肿瘤就停止生长了。在另一项针对胰腺癌的研究中，经过较长的疗程，使用该公司研发的化合物成功地治愈了这种致命的疾病。这位女性患者接受过的所有治疗都被证明无效。21世纪初，斯坦福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前往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寻找青春之泉——吸血鬼神话。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吸血鬼故事的核心是年轻人的血液可以让人青春永驻。斯坦福大学的这些研究人员决定在大鼠身上检验这个理论，他们升级了一种可怕而古老的异种共生术，把年轻大鼠的循环系统和年老大鼠的循环系统连接起来。

然后把年轻大鼠的血液泵入年老大鼠的循环系统。结果很明显，年轻大鼠的血液使年老大鼠重新变得青春焕发了。经过进一步的仔细观察，科学家发现，年轻的血液带来的好处远远超出肉眼可见的范围。年老大鼠的各种组织和器官现在都呈现出年轻化的特征。后续的研究证实了这个发现，同时表明这一实验反过来也成立。像较年轻的动物身体中注入年老动物的血液，始终就会向前旋转，加速衰老过程，放大各种老态。这项工作激起了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在后来的十年内，研究人员逐渐梳理出这种转变发生的原因。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也参与了这个方向的研究。他们发现，年轻的血液能够刺激大脑中新神经元的形成，并逆转老年性心壁增厚。最后，当深入探究问题的根源之后，哈佛大学的研究小组还发现了一种被称为生长分化因子11，简称 GDF11 的特殊分子。它似乎可以解释所有这些或大部分好处。在2014年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另一组研究人员发现，只需向小鼠体内注射 GDF11 就能增强它们的力量和记忆力，并使流向大脑的血液流量增加。还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 GDF11 可以减少与年龄相关的心脏问题，加速肌肉修复，提高运动能力，增强大脑功能。所有这些研究都激起了企业家的极大兴趣。由企业家马克·艾伦和哈佛大学的四位再生生物学教授领导的哈佛大学校办企业 Elevian 公司正在研究 GDF11 和类似的抗老化分子在长寿领域中的应用。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的校办企业 Ockhams 公司也正在试图通过一种优化的鸡尾酒血浆来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连线杂志称，这种努力是在大海捞针，因为血浆中含有超过10000种不同的蛋白质。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金海捞针式的方式，因为在识别哪些蛋白质能产生血液年轻化效应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场生物学上的淘金热。这条路上挤满了各种初创公司，大型制药公司自然也不甘落后。2017年，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承诺为对这项工作感兴趣的科学家提供235万美元的资助。是的，在21世纪，不仅飞行汽车和机器人杀手出现了，就连德古拉伯爵也卷土重来了。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寻找青春之泉，而上面提到的所有研究都清楚地表明，我们实际上搜寻的并不是某个地方，而是时间。青春之泉是历史上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是各种技术在长生不死这个问题上汇合的那一刻。所以，尽管人类能否长生不老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显著延长人类的寿命已经从一个能不能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什么时候可以实现的问题了。我们一直在展望未来，关注那些对人类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领域和行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交通、医疗、长寿、零售、广告、娱乐和教育。我们将扩大讨论范围，谈论一些更广泛的话题，比如能源、环境和政府等。但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切呢？简而言之，你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未来肯定会与过去不同。技术的加速发展是不会漏下任何东西的，从建筑、艺术到航空、会计，数十个行业将很快出现转型。接下来，在这本书第二部分的最后两章当中，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到四个特定的行业中：保险、金融、房地产和食品业。选择这四个行业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其中的三个行业，保险、金融和房地产，是在美国排名前10的行业。如果再加上我们讨论过的行业，这也就基本上构成了我们对美国人未来主要生活方式的看法。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吧。1680年，32岁的爱德华·劳埃德到伦敦寻找机会，很快他就在咖啡行业发现了一个机会。当时咖啡是一种新奇的饮料，喝咖啡是最时尚的生活方式。

在伦敦，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咖啡馆总数达到了3000多家，遍布全城每个角落。在人们看来，咖啡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容不下另一个新来者了。但老埃德不这么认为。1686年，他在伦敦塔街开了一家自己的咖啡馆，老埃德咖啡馆。当时伦敦城是主要由两个经济引擎驱动的，航运和金融。老埃德咖啡馆位于伦敦塔街和泰晤士街之间，恰恰处于这两个经济引擎在地理位置上的交汇处。由于占据了很好的位置，老埃德咖啡馆从一开始就很受商人、水手和船主的欢迎。当时咖啡馆需要通过向顾客提供含咖啡因的饮料、最新新闻和信息，以及参与激烈的智力辩论的机会，来赢得顾客的忠诚。老埃德咖啡馆在这几个方面做得比大多数咖啡馆都要好。

0: 不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叫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人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9月25日夜晚，在哈尔滨市的一家旅馆里，几个人正在房间内进行秘密谈话，其中就有东北野战军的罗荣桓、陈云和吕正操。他们正神情凝重地向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布置一项秘密任务。这个年轻人名叫范勇，是当时东北后方解放区齐齐哈尔铁路局昂昂西机务段的火车司机长，而他接下的任务是将一列军火运送到辽沈战役的前线去。范勇接下的这个任务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危险。原来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以后，国民党军的飞机开始对东北后方解放区的铁路进行昼夜轰炸，企图切断东北野战军的运输线。许多为东北野战军运送军火的列车和汽车都被炸毁了。而与此同时，在辽沈战役的前线，由于战况激烈，东北野战军急需补充军火。那么范勇和他的同事们该如何躲过敌机的轰炸，将军火及时运送到前线呢？在位于辽宁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里，有一个专门的展厅，用于展示东北人民在辽沈战役期间支援前线的英雄事迹。而在诸多文物当中，就有范勇和他的同事们曾经使用过的信号灯、信号旗和检点锤。那么这些看上去非常普通的东西，究竟见证了一段怎样惊心动魄的旅程呢？让我们回到70年前的那个秋天。1948年9月28日清晨，在位于今天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昂昂西车站里，一列火车正在做临行前的准备。这就是3005次秘密军火列车。这趟列车一共有32节车厢，其中8节车厢装满了炸药，22节车厢装满了各种炮弹。 而这批数量庞大的军火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从昂昂西车站运送到辽宁阜新的西阜新车站。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说，
5: 当时东北野战军呢即将对锦州发动总攻，这个锦州的战役呢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一战，如果军用物资军火不能够运到前线，将会影响到整个战局的进行。这一点呢国民党军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呢他们一方面派了大量的飞机对当时解放区的铁道线进行了轰炸封锁，另一方面呢他还派了大量的特务潜伏在这个解放区的铁路部门搜集情况。所以当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我们的八辆军火列车被炸毁，这些军用物资无法运送到锦州的前线。
4: 如果3005次列车也没能将这批军火及时运到前线，那么东北野战军就要重新布置兵力，中央军委对辽沈战役的部署也会被打乱，所以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在上级的指示下，昂昂西机务段的负责人亲自挑选了质量最好的1195号机车作为3005次列车的牵引机车，然后选拔了16名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铁路工人，组成了3005次列车特殊乘务组，并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其中就包括司机长范勇、司机徐成忠和人事股长穆成斌。在今天的辽沈战役纪念馆中，我们虽然看不到范勇的奖章，但穆成斌和徐成忠曾经荣获的奖章却依然光亮如新。他们见证的正是3005次列车乘务组为辽沈战役的胜利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6: 临行之前，3005次列车乘务组的同志们仔细检查了机车，带上了干粮，并且向党组织庄严宣誓，一定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必要时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列车的安全，保证完成任务。那么他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的呢？
4: 1948年9月28日清晨6:50，3005次列车缓缓驶出了昂昂西车站。按照作业流程，列车每次到站后都要更换机车和车长，但为了保密，在铁路局的批示下，3005次列车全程不换机车，人员不换乘，保证原班人马直达前线。由于最初的路段处于东北后方解放区之内，3005次列车第一天的行驶非常顺利。然而9月29日清晨5:30，当3005次列车刚刚驶进位于今天吉林省双辽市的玻璃山车站时，车站内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为了避免列车被国民党军的飞机发现，在临时党支部书记穆成斌的带领下，乘务组的同志们和负责押运的战士们赶紧给列车的表面涂上泥巴，在车上插满树枝，这才躲过敌机的搜索。在玻璃山车站隐蔽了一天后，下午4:00，3005次列车再次启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行驶，特殊乘务组来到了同属于今天吉林省双辽市的郑家屯站。当时郑家屯是东北重镇，也是交通要地，通往锦州市黑山县大虎山站的大郑线就是以此为起点。3005次列车也正是要沿着大郑线开往锦州战役的大前方。当列车在郑家屯站刚刚停稳，范勇和穆成斌就发现有人在车站里等着他们。
7: 这个人正是东北后方解放区齐齐哈尔铁路局的局长黄铎。从黄铎的口中，范勇和穆成斌得知，由于这里已经接近前线，所以国民党军的飞机对郑家屯以南的铁路线进行了严密封锁，列车在白天无法运行，只能夜间行驶。不仅如此，接下来的路途中，3005次列车不能随便停车，而是必须停留在几个指定的地点，否则会有危险。有了黄铎的提醒，这一天夜里，范勇驾驶列车格外谨慎。然而，这一次的夜间行车比他想象的更艰难，因为在此之前，乘务组的司机们谁也没有走过大正线，对路况完全不熟悉，再加上战争时期沿途的信号机全部被毁，没有信号的指示，列车只能摸索前进。
6: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大家提心吊胆的时候，一直在空中盘旋的国民党军飞机突然投下了一连串照明弹，3005次列车就这样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中。发现目标的国民党军飞机很快对列车进行了疯狂扫射，这让范勇紧张不已，因为整辆列车上全是弹药和炮弹，一旦被击中，后果不堪设想，他该怎么办呢？
7: 危急时刻，范勇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术，开始与敌机斗智斗勇。每当敌机逼近时，他就猛然加速甩开敌人，而敌机准备扫射时，他就突然停车，让敌人的子弹落空。正当范勇与敌人周旋的时候，在不远处的公路上突然亮起了许多车灯，原来这是负责护送列车的东北野战军战士驾驶着卡车在转移敌人的视线。就这样，在汽车部队的掩护下，3005次列车终于成功地停靠在了辽宁省张武县的阿尔乡站。而此时，车厢表面已经留下了20多个弹孔，让范勇后怕不已。由于白天无法运行，3005次列车必须在阿尔乡隐蔽起来。但车站视野开阔，很难隐蔽。乘务组的同志们在穆成斌的指挥下，先将列车开进小山峡里，然后将列车分解成13个部分，分散隐蔽在树林里。就这样，3005次列车白天隐蔽在树林中，晚上摸黑行驶，几次躲过了敌人的搜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介绍说，
5: 正是在沿途车站工作人员和东北野战军的协助之下，10月2日凌晨5点，3005次列车安全到达了西阜新站。为了把这些军用物资运到最前方，当时范勇呢又在干部的引导之下，又向前行进了35公里，到达了阜新的清河门车站，把这些军用物资交到了东北军战士的手中。这些军用物资的到来为锦州攻坚战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7: 3005次列车乘务组全体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只用了4个昼夜就胜利完成运送军火的任务，为解放东北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被荣记集体特等功。1949年4月，范勇代表3005次列车乘务组出席了解放战争特等功英模大会，向与会者介绍了3005次列车的事迹。 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纷纷接见了他。毛泽东一边握着范勇的手，一边说道：“向铁路工人致敬。”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下半年的一天，夜幕刚刚降临，在辽宁大连的一处工厂里，劳累了一天的工人们不但没有离开，反而变得更加忙碌。他们争分夺秒地把一个个大箱子装上车，然后开着车直奔码头。而码头边早已有一支船队在等候，这支拥有70多艘汽船的船队属于大连华顺商号，它的任务是突破国民党军舰的海上封锁，把那些箱子运到人民解放军在山东半岛的一处重要的接运站。在漆黑的夜里，为了躲避国民党军的搜查，船队时而在敌舰后面绕圈子与敌人周旋，时而紧贴敌舰一侧，避免探照灯的照射。就这样，凭借着机智和勇敢，船队终于在清晨抵达了目的地。而在接运站的码头边，成百上千辆小推车、马车和牛车正在等候。无数之前民工将用这些简陋的车辆把这些箱子秘密运送到

0: 淮海战役的最前线。在淮海战役期间，这样的场景常常在大连和山东出现，因为那些被冒险运往前线的箱子里装满了大连建新公司的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武器和弹药。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的粟裕后来在总结淮海战役的胜利原因时这样说道：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是与东北的军工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抗战胜利后，中国各地经济凋敝，在这种情况下，东北的军工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而各解放区为了恢复经济，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呢？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终于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但经历了战乱的破坏和日本侵略者的掠夺，中国各地的经济却处于凋敝状态，东北也不例外。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工业地区，东北的工业生产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钢铁、化工、机械等工业几乎陷入停滞。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炮兵建设的指示，要求有条件的地区争取用最快的速度建立现代化的重武器装备。在这一指示下，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亲自进行调查，发现大连这个港口城市不但交通便利，还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因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华东局决定利用大连原有的工业基础，在这里建立军工生产基地。1947年7月，大连建新公司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大型兵工联合企业，主要生产其他解放区无法生产，但在解放战争的阵地攻坚战中迫切需要的75口径炮弹。而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中使用的炸药和炮弹，大部分都是建新公司生产的。在今天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里，就有大连建新公司的劳模赵桂兰曾经荣获的奖章、奖状和奖旗等珍贵文物。赵桂兰是大连建新公司的一名装配工人，他几乎每个月都被评为生产模范，并且为了保护工厂的财产，曾经几次负伤。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支援前线，东北解放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职工竞赛运动。从1946年春天到1948年秋天，在2年多的时间里，来自各行各业大约20多万工人参加了生产竞赛。许多工人自觉将每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10个小时，他们宁愿不要加班报酬，也要加快生产。这使东北的工业生产成倍增长，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因此，像赵桂兰这样的劳模非常多，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厅里，就有许多这一时期活跃在生产线上的劳模们所荣获的奖章、奖状和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工具。也正是在无数劳模的努力下，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东北解放区生产煤炭1667万吨，恢复建立发电厂64个，建立军工生产基地9个，兵工厂74个，为赢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物资保证。事实上，在各解放区，由于国民党进行了严酷的经济封锁，原料供应不足，人民生活困难， 像大连建新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很少。为了组织生产、发展贸易、支援前线、改善民生，各解放区都采取种种措施保护和恢复工商业，鼓励中小企业开展生产。那么，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呢？
1: 1946年秋，正当中共中央决定在大连建立军工生产基地的时候，国民党对大连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严密封锁。由于大连等地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一向需要从外地采购，国民党的封锁给当地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工厂无法开业，人民食不果腹，生活极为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地党组织联合各方力量商讨对策，提出了组织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决定广泛组织中小规模的企业开展生产，并且强调要先恢复豆油、火柴、牙刷、被服等民用工业的生产，这样既可以满足当地百姓的生活需求，又能支援解放战争。一时间，大连等地掀起了开办中小企业的热潮，各种形式的生产小组也层出不穷，原本因战乱而萧条的工商业重新恢复了生机。而在各解放区，像大连这样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城市和地区很多，因为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工商业在解放区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共产党对工商业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北京税务博物馆馆长邓荣华介绍说，
2: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的第12条就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营业不受侵犯，这就已经将保护私营工商业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1: 邓小平在《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这篇报告中也强调了工商业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而为了鼓励工商业者恢复和发展生产，各解放区先后废除了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制定了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北京税务博物馆就收藏着许多与此有关的珍贵文物。这一张是晋冀鲁豫行政公署1947年发出的布告，宣布了对私营酿酒业的处理办法。而这一章则是晋绥边区行政公署1948年颁布的布告，布告对如何征收煤炭业和陶瓷业的税收做了规定。除了布告之外，展厅里还有各解放区为工商业者颁发的摊贩营业证、营业牌照以及开具的营业牌照完税收据等等。有的营业牌照上除了作坊的名称、经理姓名、营业性质、营业方式、资本总数、营业地点、到期年月这些基本信息之外，还印着工商业者应遵守的规约。那么各解放区颁布的这些政策究竟有着怎样的作用呢？关于这个问题，北京税务博物馆馆长邓荣华这样回答：
2: 一是在积极发展工商贸易的前提下，运用税收政策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保护贫苦工农及小商贩的利益；二是采取减免税政策，保护和支持公营事业和合作经济的发展；三是针对地龄严密的经济封锁，运用税收的增免和税率高低，配合对进出境物资的管理，达到争取必需品入境、限制非必需品入境、鼓励咱们解放区土特产和剩余物资的出境。

0: 目的，打击和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保护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
1: 除了税收调控之外，各解放区还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了具体措施，比如向工商业者发放低息贷款，提供厂房，组织货源，改善交通运输，委托加工订货，实行产品包销等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大大打消了工商业者的顾虑，他们纷纷走出家门，领取营业牌照，恢复生产。许多城市在解放后都迎来了工商业的大发展，比如当时的大连县掀起了开办工厂的热潮，仅1948年就为将近27000人解决了就业问题。而哈尔滨在解放后不到2年的时间里，工业和商业的开业户数分别由4000多户和3000多户各增至约10000户。洛阳的私营商业1948年才只有329家，1949年就已经发展到了2918家。各解放区工商业的恢复促进了解放区经济的发展，增加了解放区的财政收入。大量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解放区运到三大战役的最前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底，举国瞩目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中国的东北地区即将解放。然而，一些国民党残余势力逃往偏远山区，组成土匪武装，通过反动宣传蒙蔽和拉拢当地群众，与前来剿匪的解放军部队进行对抗。争取民心、剿灭残匪，成为当时的一项艰巨任务。说起剿匪，很多人会想起电影《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和战友们里应外合活捉土匪头子坐山雕的故事。然而，现实中的剿匪斗争比电影情节更复杂。1948年底，在中国黑龙江省的黑河地区，解放军的剿匪部队就曾经遇到了一个异常棘手的情况。这座叫做北安的城市曾经是中国黑龙江省的省会城市，这座外表平常的老建筑就是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省委旧址陈列馆。在陈列馆中保存着这样一张老照片，几位身穿棉衣、头戴皮帽的人在冰天雪地里留下了一张合影，他们就是曾经参加剿匪战斗的龙江军区警卫团的指战员们。面对这张照片，陈列馆的工作人员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剿匪故事。1949年1月的一天，在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省小兴安岭的深山中，两个骑在马背上的人一前一后地从远处走来，其中一个好像领导模样的正是当时的龙江军区警卫团政委，名字叫李延培。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与土匪展开谈判。一个解放军干部为什么要和危害一方、作恶多端的土匪谈判呢？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叫做鄂伦春的少数民族。鄂伦春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

0: 底消灭土匪。就在这时，一个特殊的命令到达了剿匪前线。原来，为了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把鄂伦春族与当地的政治土匪们区分开来，让鄂伦春人尽快摆脱土匪的控制。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做出特殊部署，要求部队不能强攻，要尽一切办法让鄂伦春部落平安下山。对于当时的情况，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韩有峰说，
1: 所以咱们黑龙江省这个剿匪部队就整个的就调整了这个剿匪的方针，原来就是大兵团出动围剿，从那之后呢就改变成什么呢，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以武装围剿呢为辅，到后期基本上就不打了，就是上人上去到这个上山寻找这部分这个受蒙骗的这部分鄂伦春族。
0: 不能强攻，就只有劝降和谈判。然而不明真相又心怀恐惧的鄂伦春族对于前来谈判的解放军代表采取了沉默的态度，甚至任由土匪们折磨和杀害解放军战士。几个月下来，前往深山谈判的十几批干部战士无一例外都被杀害，给部队造成了极大损失。劝降不成功，又不能重兵围剿，剿匪工作眼看着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出现了。原来，为了解决剿匪难题，在龙江军区的请求下，中央特意抽调刚刚打完辽沈战役的原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独立团前来支援。团长李延培星夜奔驰，率领部队战士赶赴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北安市支援剿匪行动。
2: 李延培，这个当年30岁的陕北汉子，18岁就参加了陕北工农红军，并跟随部队转战南北，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新四军，从陕北的直罗镇战役到山西的平型关大捷，从解放淮阴城的阜宁战役到举国瞩目的辽沈战役，身经百战的李延培和他的战友们，真的能将误入歧途的鄂伦春部落带下山吗？
0: 很快，李延培被任命为龙江军区警卫团政委的职务，负责剿匪工作。当他听说已经有十几批干部战士因为与土匪谈判而牺牲的时候，李延培深感痛惜。他说，不要再派其他同志进山了，我经验丰富，还是让我去吧。就这样，李延培瞒着已经怀有身孕的妻子悄悄地启程了。为了找到这个深山中的部落，
3: 小孩儿啊都跑过去了，跑来两个骑马的，来了以后我们这边就，我看大人就上来了，上来了以后他们就下马了，下马了他们想拉拉手啊，还不是干啥玩意儿，他们也不跟他们害怕呀，不敢靠前儿。后院知道了，他自己介绍，我来这个上级给我的任务就是说让你们下去过好日子，你们这个这么过多遭罪呀。
0: 李延培的到来在部落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土匪们对鄂伦春部落首领莫东升和莫金升两兄弟说，这是个密探，如果放回去，解放军的大部队马上就会来围剿，你们鄂伦春人全都得死。说完把李延培五花大绑，不由分说就要拉出去枪毙。对于这个情况，李延培早有预料，他知道跟土匪们没有道理可讲，关键是要尽快让鄂伦春人了解自己。于是他抓住仅有的一点时间，尽量尝试正

0: 拖土匪的拉扯，同时滔滔不绝地向部落首领莫氏兄弟讲明自己的来意。终于，部落首领莫东升大喊了一声：“慢着！”让他把话说完。原来，莫东升发现李延培两人不但没带武器，而且处处为鄂伦春族的生存着想，又联想起在这之前，土匪们每次都说解放军会杀鄂伦春人，结果并非如此。于是他鼓起勇气喝止了土匪们，让李延培继续说明自己的来意。经验丰富的李延培抓住这个机会，把山脉的革命形势、党的民族政策和国民党垮台等事实一一讲给了鄂伦春族。在场的土匪们则恨不得马上杀了李延培。对于当时的惊险情形，李延培的儿子李东海说：“
1: 我爸爸上山就是没想活着回来，他就想做最后一次努力，几次跟那个谈都是被拉出去枪毙，后来那个孟东升几次都给拉回来了。”
0: 李延培对莫氏兄弟承诺，只要鄂伦春族脱离土匪，不与人民为敌，服从政府领导，用他当人质，派人下山考察。经过几天苦口婆心的宣讲和深入的沟通，莫氏兄弟终于同意派人下山看看。在北安，鄂伦春族的谈判代表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李延培和军区领导带着他们在各处参观，并送给鄂伦春族大量的粮食、衣物和药品等。部队和政府的诚意深深打动了鄂伦春族的谈判代表。一件看似无解的事情，就这样在李延培冒死闯虎穴之后，有了新的转机。李延培的勇敢行为也得到了战友们的赞赏和敬佩。他的女儿李东征还记得战友们对李延培的评价：“
2: 谁都管你爸叫李闯王。”我就在说：“你爸就能闯，打仗那是绝对勇敢。”我爸跟我说过一次：“不是啥哪一个战役，平型管不是哪个战役。”我爸说：“人家是朱德亲自派他上的，说你打仗勇敢，你给咱先上。”
0: 在北安市黑龙江省政府旧址的一间会议室里，一组雕像记录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1949年2月28日，鄂伦春部落代表莫德林等人向人民政府签署和递交了相关文件，同意下山定居。而那些蛊惑和蒙蔽鄂伦春人的土匪也陆续被带出深山，依法处决。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在解放军指挥员们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处在历史与战火夹缝中的鄂伦春部落就这样重返人民的怀抱，走向了新生。1952年，莫东升等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泽东关切地问：“鄂伦春人都下山了吗？”莫东升则激动地向毛泽东汇报了鄂伦春人的新生活。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冬，解放天津的战斗即将打响。关于守城敌军的布防情况，是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最想掌握的情报。他能够如愿以偿吗？天津战役打响前，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就收到了一张天津城防图。

0: 张图啊做得很细致，敌人的战斗攻势以及天津城的布局可以说是一目了然。那么这份重要的情报是如何获得的呢？
1: 平津战役纪念馆位于天津市虹桥区，展厅内陈列着3000多件平津战役相关的文物，其中有一些文物十分特别，它们是北平、天津等地地下党员使用过的微型照相机，以开缝纫店为掩护时使用过的缝纫机等文物。据不完全统计，平津战役期间，北平和天津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就有2000多人，他们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张天津城防图就曾是天津地下党获取的重要情报之一。专家说，它是由多位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绘制的。1949年平津战役前，国民党天津守军为了加固天津城的守备，在原有城防设施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号称大天津堡垒化。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突破天津坚固的城防攻势，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要把国民党军的重要军事设施和兵力部署的详细情况摸清楚。于是很多打入国民党政府机关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都接到了搜集情报的任务，麦玄坤就是其中之一。麦玄坤1923年生于天津，1942年考入天津工商学院土木工程系，1946年6月毕业后进入天津公务局第1区工程处任职。1947年，天津城大兴土木，构筑城防工事。麦玄坤时任天津城防第8段工程员。天津城防工事一共分为10个工段，但麦玄坤只负责其中一个工段。为了拿到另外9张图纸，他就利用自己工作之便到各个工段搜集资料。如果看到有重分的图纸，他就顺手牵羊拿一份走，如果没有，他就找机会借出来一份。很快，麦玄坤搜集到了所有施工图纸，这些图纸不方便带出去，麦玄坤就趁着每天别人午休的时间在办公室绘图。这套绘图工具就是当年麦玄坤使用过的。为了买这套工具，麦玄坤不仅动用了家里的积蓄，还卖了一件自己的衣服。麦玄坤连续画了1个多月，就在快要大功告成的时候，突然发生一次意外事件。这一天中午，麦玄坤正在全神贯注地仿制图纸，突然一个工程处的监工进来了，径直走到他的桌前。此人看了一眼桌上的图纸，郑重其事地问：你是不是要学张松县地图啊？虽然当时麦玄坤并不太清楚《三国演义》中张松县地图的典故，但是他听到县地图3个字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这时麦玄坤马上镇定了下来，说：我说你呀，别跟我开玩笑了，还没上班呢，那么早干嘛来呀？然后麦玄坤东拉西扯岔开了话题，后来这个监工再也没有提起此事，麦玄坤化险为夷。后来麦玄坤终于将城防图绘制完成，这张图标有天津城防外围线护城河宽度、深度和坡度、行人道、交通壕等详细数据。他将这张城防图交给了王文元。王文元当时任天津中共地下党市政工委书记，秘密获取天津城防图的任务就是王文元之前布置给麦玄坤的。 这一天。

0: 王文元来到位于天津市区西北角的一家大众照相馆。
1: 老板，
0: 老板是个小青年，名叫康俊山。康俊山在1947年加入共产党后，他所经营的照相馆就成了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基地。王文元这次交给康俊山的任务是拍照和伪装成房图。虽然康俊山不是第一次接到类似的任务了，但成房图太大了，康俊山一连几个晚上都在试验。最后他巧妙地把图纸经过缩拍化学处理裱糊在两张12寸的老年夫妇照片后面，直到确认万无一失才通知王文元来把照片取走。
2: 中共地下党拿到了城防图，接下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图送出去。执行送图任务的同志要从天津城前往河北沧州，把情报交给中共华北城工部的同志，而这一路至少需要3-4天的时间。路上敌人设置了重重关卡，对来往行人严格盘查，因此必须找到一个非常可靠的交通员。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0: 这一天，王文元骑着车来到一家自行车修理铺，他表面上是来修车的，实际上是来接头。车铺老板名叫赵岩，是一名地下交通员。赵岩曾多次到解放区送情报。第二天一早，赵岩化妆成出城的百姓，顺利通过了国民党兵把守的关卡。出了城，赵岩搭马车直奔河北沧州，一路都很顺利。没想到，就在快到解放区的时候，危险降临了。这天，从路边的农田里突然钻出来2个土匪，他们拿着枪，一边喊检查，一边把赵岩乘坐的马车拦了下来。土匪将所有的钱财洗劫一空，土匪看到赵岩的包袱，二话不说就要抢走。赵岩说：“里边的东西你们用不上。”一边说，一边打开了包袱。赵岩说：“这2张照片是我们家去世老人的遗照，我回去上供用的。”土匪一听，转身就离开了。虽然赵岩被洗劫得身无分文，可是抱着照片，他却感到非常踏实，因为再往前走就是解放区了。于是赵岩马不停蹄地赶路，终于把照片送到了河北沧州的华北城工部的负责人手中，圆满完成了任务。而几乎与此同时，天津城内的另一位地下党员张克成也在执行秘密获取天津城防图的任务。他公开身份是天津公务局负责工程验收的技术员。在张克成所在的办公室，有一位姓常的工程师负责城防公路图的绘制。虽然张克成经常能看到常工程师手里的城防公路图，却始终没有办法拿到它。终于机会来了，这一天常工程师被人叫走了，因为走得匆忙，公路图忘了收起来。于是张克成等办公室的同事都走了，就把图纸带回家。张克成一到家，马上关起门窗，开始手工复制图纸。然而图上的信息太多了，张克成画了整整一夜也没有复制完。他思来想去，决定冒一个险。张克成把图纸留在家里，直接去上班。张克成刚走进办公室，就看到常工程师在四处乱翻。别人问他找什么，他又不敢明说。张克成知道丢失图纸是重罪，常工程师短视

0: 间内不会声张。于是张克成不动声色，下班后马上赶回家继续复制图纸。就这样，张克成用了两个通宵把图纸全部复制完成。次日天一亮，他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把图塞到一个角落。长工程师上班后翻找到了这份图纸，从此不再声张。后来张克成复制的这张图被缝在棉裤里，辗转送到了天津城外的解放军手中。1949年天津战斗打响之前，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陆续收到了几份天津城防图，这些图记录着不同的军事信息，他们是麦玄坤和其他天津地下党员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时任天津战役前线指挥的刘亚楼马上组织技术人员将这些记录天津城防信息的图纸进行比对分析，最终绘制出一份天津城防的综合图。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说，
1: 刘亚楼呢曾经这样说，正是天津地下党组织提供了详细准确的城防图，为我军了解敌情、下定决心、部署兵力、制定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天津解放十周年的纪念的时候，刘亚楼呢也曾经这样说，天津是人民解放军和地下党组织共同给打下来的，对天津地下党组织同志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0: 1949年1月15日，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在29个小时之内就被人民解放军攻破。战斗结束后，天津城中的老百姓都说，解放军的炮弹有眼睛，专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真实反映出城防图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发挥的作用。

0: 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只要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的人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钟鼓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0: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元，由岳峰财政播讲。
1: 第十九集，神秘来客。刘思阳回到了他以前住过的寝室，这间寝室在这栋漂亮的公馆的二楼上，正对着日夜奔腾的嘉陵江，翠绿的树木和花圃环绕着楼房，花园中的假山，假山旁的金鱼池，在花木丛中隐约可见。这一切，豪华的公馆，漂亮的设备，对刘思阳来说，仿佛都隔得很远很远，是那样的陌生。回到了家里，却丝毫没有家的感觉，他的思绪还留在那遥远的、充满了战斗激情的渣子洞楼梯室。
2: 二哥殷勤地给刘思阳泡上了一杯茶。三弟，接着他又指点着室内的陈设说，这里的东西啊，都是照你被捕前的样子摆设的，你的衣服都在衣柜里，洗过澡把衣服换了，你的书桌、收音机、电炉子啊，牛奶已经送来了。说着，二哥拿起了奶瓶，撕开了纸盖，把满瓶的牛奶都倒进了一只钢筋小锅里，他把牛奶放到了电炉子上炖着。三弟啊，在集中营里苦得很吧？你比以前可瘦多了，回家来了，好好的补一补。抽屉里有通红的银耳，你把它炖在牛奶里，过两天呢，找大夫检查一下身体，开个药方，多吃点补剂。看你满脸的胡子，应该先理个发了。我的身体好好的，也不需要理发，因为我并没有恢复自由。刘思阳突然打断了二哥的话，徐鹏飞和你谈了些什么呀？二哥一下愣住了，过了半晌，他才挥了挥手说，还谈他干什么呀？从你被捕起啊，我就和他打交道，请客送礼，这个人心计毒辣，贪得无厌呐，说要多少根金条啊，就得多少根，少一分钱他都不买你的账啊。
1: 刘思阳并不想听这些，他走向窗前，推开了窗户。窗外浓厚的云层遮住了阳光，天空是雾蒙蒙的。回过头来，刘思阳又问：
2: 你同意把我软禁在家里了？徐处长说了，为了保障你的安全，大门以外二处有人布防，暂时不准你上街。你在家里要是出了什么差错，他就向我要人。三弟，这不是我的本意啊。
1: 刘思阳没有说什么。
2: 徐处长说，他的释放条件是不能参加政治活动。徐鹏飞还向你谈了些什么呀？没有啊，没有了。我想
3: 我想过些时候再去找徐处长谈谈，再花点钱让他同意你去香港，免得留在重庆有诸多的不便。我在想啊，到了香港以后你就可以到解放区去了。
2: 哼，从目前的形势上看连上街都不可能，我怎么能去到香港呢？二哥，你设法帮我送一封信吧，到一家报馆里去。
3: 哎，不行啊，徐处长说过不准你在报上发表声明或者是登启事，我就是送去了也没有一家报馆敢登啊。
1: 这一夜刘思阳通宵未眠。刘思阳一大早就起来散步了，他在花园里转上一阵儿，沉思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离江边不远的那扇角门上。角门的铁锁已经多时不开了，锈迹斑斑。刘思阳心里一动，不禁想到，如果从这扇角门出去，直冲江边，只要两三分钟就可以跳进嘉陵江的碧波之中。
2: 忽然传来了轻微的响声，大门旁边的一道侧门开了，走进来的是一个送牛奶的工人。只见那个工人从车上取下了几瓶牛奶走了过来，他跨上了阶沿，把几瓶牛奶放进了牛奶箱里，转过身来瞥了刘思阳一眼，又从侧门出去了。他推着送奶的车子走了。又过了好一阵儿，报童来了。刘思阳赶快翻开报纸，果然和他预先猜想的一样，在中央日报的本市新闻版上登着大字标题，政府和谈见诚意，再押政治犯获释。小标题是共产分子刘思阳昨首批恢复自由。消息的旁边还登了一篇中央社特派记者马丽写的访问记。刘思阳粗略地浏览了一下，大意是记者马丽趋访时刘本人壮志愉快，对政府宽大政策表示感谢，对当局的和平诚意表示支持，而且还登上一段刘思阳的谈话，说刘思阳自己宣布目前在家休养，暂不参加政治活动。
3: 无耻的造谣！
2: 刘思阳气愤地把中央日报往地下一扔，转身上了楼。
1: 上午很快就过去了，二哥上街没有回来，家里再没有人打扰他。为了养精蓄锐，中午刘思阳强迫自己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他把行动的时间定在了今天。
2: 树叶撞击着窗户沙沙作响，黄昏时起风了，大片的乌云盖住了天空，细小的雨点稀疏地滴落着。刘思阳把火热的脸贴在了窗上，迎接着即将来到的风雨之夜。三点已经过了，刘思阳翻身起床，换上了软底胶鞋，披上了一件深色的外衣，一切都准备好了。
1: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轻微的敲门声。敲门声静止了一阵儿，又出现了。是午夜归来的二哥，有什么事儿？刘思阳打开了电灯，脱下外衣，却把外衣口袋里装的那把开角门铁锁的钥匙改放在衬衣的口袋里，这才走到门口，打开了房门。
2: 一个穿雨衣的陌生人出现在了刘思阳的面前。陌生人头上戴着鸭舌雨帽，帽子上的水珠还在滴落着。
3: 你是刘思阳？
2: 嗯。刘思阳尚未看清来人的面容，来客已经从容地走进了房门。
3: 我是党派来的。
1: 来客脱下湿漉漉的雨衣，挂上衣架，严肃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堂皇的房间， 他不慌不忙地撕开衬衫袖口的针脚，抽出了一小卷薄纸，递给怀疑地看着他的刘思阳。
3: 你把它放到水里。
1: 刘思阳满怀疑虑地把纸条放进了面盆的水中，他不相信党会冒险派人来找他。
2: 然而纸条上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字迹：思阳同志，此派老朱同志前来联系，李静元。
1: 刘思阳捞出纸条揉烂撕成粉碎，回过身来问道：
3: 你是老朱同志？
4: 我是，
3: 是老李派我来的。这太意外了，外边有特务的监视啊。老李熟悉你的家，他让我从江边翻墙进来，刚才雨大，特务躲雨去了，侥幸没有出事儿。
2: 老朱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声音渐渐变得严肃起来，像盘问又像批评。
3: 老李很不满意你在报上发表的谈话，你忘记了你曾经是个共产党员呢？
2: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没有任何丧失立场或者损害党的利益的行为。
3: 不，你现在还不能自称为共产党员呢。
1: 刘思阳一下子站了起来，这句沉重的话使他马上失去了冷静。
3: 为什么？
2: 根据党的规定，任何同志从被捕时起便脱党了，
3: 这一点我想你是懂得的。
2: 现在你又发表了一些言论，向反动派表示感谢，表示支持，表示不参加政治活动，你觉得这和共产党员的称号能够相容吗？
3: 不，我没有这么做，这全是敌人的造谣污蔑，事实当然胜过雄辩。
1: 说到这儿，老朱似乎稍稍平静了一些，他解释说，
2: 老李分析了你的出身、历史和过去的表现，他对你的出狱有许多的怀疑之点。虽然你的谈话发表在一贯造谣的《中央日报》上，不过无风不起浪啊，所以决定派我来查清事实。如果你并没有丧失立场的行为，那么党必须设法公开揭穿国民党对你的无耻污蔑。党组织做得对，这种污蔑不仅是对我个人，更主要的是对着我们的党，而且在群众中造成了释放政治犯的假象。你的党籍是否恢复现在还不能确定，我这次来的任务是代表党审查你在狱中的表现。
1: 当刘思阳听见老朱谈到渣滓洞送出名单的时候，心里猛烈地动了一下，直到这时他才确定这位深夜来访的客人是自己人。
2: 特别是你出狱的情况很可疑啊，敌人借口和谈，欺蒙群众，当然这是可能的，但是为什么不释放别人，连民主人士都没有释放，单单释放了你这个共产党员呢？我现在代表党正式通知你，把自己的狱中情况和表现忠实地向党汇报，接受党对你的审查，即使有悔过、自首等等情节，也不能对党隐瞒，应该老老实实地向党交代清楚，让党给你的表现做出客观的结论。我没有丧失任何立场的行为，党可以严格地审查我的言行。
1: 刘思阳有许多理由可以立刻辩解，但他尽力地抑制自己的冲动和痛苦，只是简单地说着。
2: 当然，事情应该也可以调查清楚，通过和集中营的联系，党也能取得你在狱中的情况的材料，而且我是党派来的代表，在你的家里安全与否，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证实你的表现。
3: 啊，老朱。
1: 刘思阳被这意外的考验惊住了，而且感到气愤，自己也处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他怎么能保证对方的安全呢？
2: 老李也已经估计过了，我进来以后一时很难再冒险出去，不能不在你的家里住上几天，因此在你的家里如果我的安全出了问题，你难道没有责任吗？
1: 此时的刘思阳为难地沉默了。
2: 现在已经4点多了，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先把你被释放的真相写出来，如果报上的消息是出于反动派的捏造，党可以向群众公布你写的材料，给敌人一个意想不到的回击。
1: 刘思阳觉得揭露敌人的阴谋完全必要，这也是他早就想做的事儿。
2: 可是报纸可能不敢登载啊。重庆的报纸也许登不出来，可是香港可以发表的。

0: 且挺劲爆，也可以堪载你对敌人的揭发吗？我现在就写。老朱，你就在我的床上睡吧，明天我再设法安排你的生活。刘思阳不喜欢老朱那傲慢的神情，说话的时候他的心情很不舒畅。何必现在就写啊，我们有的是时间呢，多谈谈不好吗？啊！
1: 老朱嘴角上叼着烟，坐到了床边，用力脱下被雨水湿透了的皮靴。他抬起头来，看了看不愿意休息的刘思阳，语气稍稍缓和下来了。
0: 啊，我了解你的急切心情，现在写也可以，不过，党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你要注意身体才好。你在集中营里吃了不少的苦头吧？我坚持得住。刘思阳慢声地回答着，开亮了桌子上的台灯，铺开了纸。党派人来了，这是他意想不到的。照理，像他这样被软禁在家里的情况，是不应该和党发生联系的，党也不会来找自己。可是毕竟来了，而且来得还这么急。
1: 第二天早上，刘思阳把夜里写好的一份个人署名的公开声明用毛笔抄录了一遍，交给了老朱。接过这份声明，老朱看了看工整的字迹，赞扬地说：
0: 哎呀，你这一手好字啊，啊，写得可真不坏呀。
1: 刘思阳有些抑郁地笑了，他过去给《挺劲报》抄录新闻也是这样写的。
0: 老朱，这份声明，我把到二处的情况、朱介和我的谈话、怎么样强迫释放我、又软禁在家里，我都写上了。我根本就没有见到过什么玛丽，更没有发表任何的谈话。好的，我先看看再说吧。老朱把声明放到了桌子上，亲切地拍了拍刘思阳的肩头。现在你该睡觉了，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谈吧。我不累，啊，不行，非得休息一会儿不可啊！
1: 正在这时，二哥忽然推门进来了。他看见房内有个陌生人，吃了一惊。他停住脚步，过了一阵儿才说：“
0: 快吃早饭了，我以为你还没起床呢。”思阳，你出来一下。老朱看了看刘思阳，点了点头，低声说道：“老刘。”你去吧。刘思阳略一迟疑，便随着二哥走出了房门。房间里的人是谁呀？我的朋友。他是怎么进来的？翻墙，昨天晚上来的。哎呀，特务就在大门外边，你怎么又……说到这儿，二哥忧虑重重地埋怨起来：“三弟啊，你简直是要我的命啊！万一特务发现了，那岂不连我也跟着吃官司吗？你既然知道有危险，就应该保护他的安全。保护他的安全，我办不到。你忘了我昨天告诉你的话了吗？就说他是大哥从上海进出口公司派来的，到重庆办货来了，给他布置一间客房。这可是有危险的。你不是想给人民做点事儿吗？这次给了你一个机会。二哥沉默了，他放低了声音，勉强说：“你请他下楼吃早饭吧。”在餐室里，二哥只和老朱简单的应酬了几句，三个人都默默无言地吃着。饭后，老朱命令刘思阳休息，刘思阳勉强服从，睡了几个钟头。下午，老朱看过了刘思阳写的声明，又对他谈了一些地下党最近的活动情况，接着便提起了老李交代的，要刘思阳详细书面汇报豫中党的情况，以便进一步设法加强联系，营救被捕的同志。
1: 老朱谈得很含蓄，很有信心，刘思阳却不像写公开声明那样很容易就答应下来。他知道虽然自己没有掌握全部情况，可是知道的事儿也不算少，

0: 像地下党和渣滓洞有比较经常的联系，不时地送去文件和药物，又像老许对狱中斗争的意见，监狱里的党组织的一些情况等等，这些都是极其机密的情报，能轻易告诉任何同志吗？刘思阳沉思了片刻，终于缓慢地说：
1: 我没什么可写的。啊，不，老朱摇了摇头，声音缓而轻，却带着很大的压力。你仔细地想想，任何人对党不能有任何的保留啊，这是我们党的原则。
0: 老朱离开了座位，站了起来，带着不太信任也不太重视的神情，把刘思阳早上交给他的那份声明随手地抛在桌上，转身向客厅走去。
1: 刘思阳立刻陷入深沉的痛苦中，这天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了。他有点怀疑这位不太对路的党代表。天亮的时候，刘思阳忧郁不安地来到了花园里。
0: 这时候，大门口的侧门轻轻地打开了，送牛奶的工人走了进来。和每天早晨一样，送奶的工人走过林荫道，把几瓶牛奶放进了台阶附近的牛奶箱。刘思阳慢慢地走上前去，想拿一瓶鲜奶。那个送奶的工人像知道刘思阳的心思似的，特地挑了瓶牛奶递到他的手上。
1: 这瓶是你的。送奶的工人说到你的两个字的时候，颇有深意地看了刘思阳一眼，便转身走了。刘思阳拿着牛奶瓶，心里一动，这瓶是你的，什么意思呢？话说得有点蹊跷。刘思阳把牛奶拿回了寝室，仔细地端详着，瓶子和其他的奶瓶都一样，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他把牛奶倒进了钢筋锅里，牛奶里面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刘思阳的目光又落在刚才丢进废纸篓里的奶瓶纸盖上。他拾起了纸盖，仔细地摸了摸，发现纸盖比平常的稍厚了一点。他忽然撕开了纸盖，一张纸条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纸条上有着他熟悉的李静元的笔迹：敌人对你极为注意，处境危险，立刻出走，脱险之后坚决隐蔽，勿轻率找党。勿轻率找党。刘思阳紧张地重复着纸条上的这句话。刘思阳想起来了，前天晚上那张虽然有着李静元原姓名的纸条，却是明矾水写的，而且是在夜里，辨认不出笔迹来。现在手上的这张纸条才是老李的亲笔。
0: 刘思阳抢步关上了房门，上了锁，他想立刻走出去。于是刘思阳沉着地答应了一声，走了过去，轻轻地打开了锁，并且毫不迟疑地拉开了房门。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中古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

0: 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1: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言，由岳峰财政播讲。
0: 第二十集，白公馆。再次被捕，刘思阳没有逃出敌人的魔掌。中美合作所警卫森严的大门一闪就过去了，眼前是一片荒凉的丘陵地带，公路盘旋着，越过一座坡又爬上一座坡，黑色轿车吃力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爬着。汽车经过的地方，刘思阳已经不是第一次走过了，他回忆着，打量着。是的，快到渣滓洞了，前面还有几座山岗，翻过去只有十分钟的车路，那个时候会有竹帮声出现，真的很快又回到战斗的家了。
1: 一条小溪沿着公路流走，来自山涧的水清澈见底，小溪横过公路的地方出现了一座石桥，黑轿车开到了桥边陡然停住。刘思阳望了望，桥的左边是黑油油的水潭，是溪水的源泉，水潭的后面是悬崖，山涧的水冷津津地从悬崖上泻下来，汇进了水潭里。悬崖之上，便是插进乌云的峥嵘山峰。
2: 下车！
1: 几个押送的特务像完成了最高危险的任务，守在了车旁。这是什么地方啊？刘思阳问着自己，他把目光集中在白色楼房的周围，渐渐地看清了。楼房周围的岩石是白色的，树干也是白色的，楼房周围的墙也是那么高，比渣滓洞箍得更紧，墙上隐隐约约看得见电网的支架。哦，又是一处秘密的集中营，也许这就是传说中最恐怖的魔窟——白公馆。
0: 特务提着枪，把刘思阳押上山去。石板路又陡又高，刘思阳心跳得厉害。将近一年的黑牢生活使他憔悴衰弱了，他暗自希望这里就是白公馆，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那个姓齐的同志。巨大的铁门出现在眼前，铁门之上有几个古老的字，香山别墅。一看这几个字，刘思阳忐忑的心情很快就稳定下来了。香山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别号，魔窟居然用上如此富有诗意的名称，这里显然就是白公馆。哦，果然到白公馆来了。
1: 沉重的铁门没有打开，高墙的左边，几个面目狰狞的特务，全是美式军装，已经在办公室的门口等候了。特务们熟练地把刘思阳全身上下搜查了一番，和渣滓洞一样，登记姓名

0: 刘思阳被几个特务迅速地推进了楼角左后方的一间窄小的房间里，咔嚓一声，铁门锁上了。脚上刚钉的十斤铁料妨碍着刘思阳的行动，再加上刚从光亮的地方被塞进这狭窄黑暗的角落，看不清周围的东西，刘思阳默默地站在那儿，定了定神儿，这才发现有一对炯炯的目光犀利地盯着他。
1: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陌生人，中等身材，结实方正的脸，眉宇间有一股倔强的豪气，额角上几处发亮的伤痕更增加了挺立不屈的光彩，但是他那尖锐的目光却明显地带着怀疑，似乎这个被单独囚禁的人并不欢迎新来的伙伴。两对眼睛互相地探索着，刘思阳看出对方在用目光质问，是朋友还是敌人呢？
0: 我叫刘思阳。
2: 我叫陈刚。
0: 声音是冷冰冰的。
2: 哦，陈刚，听渣滓洞的人谈过他，说他受过多次的毒刑，说他下落不明，也许早已不在人世了，谁知道在这儿竟能遇见他。
0: 刘思阳像见到了亲人一样，和陈刚在一起，今后两个人又可以并肩战斗了，而且通过陈刚，他一定能更快的、更加安全的找到那位叫齐小轩的同志，把自己遇到特务骗取情报的经过向组织报告。因此他一连几次挑起话头想跟陈刚谈谈，可是陈刚反应却是很冷淡，显然陈刚在复杂的斗争中十分谨慎小心，在查清新人的来历之前不愿意和他过分的接近。
1: 沉默很快打断了他们之间偶尔的谈话，小小牢房的空气凝结起来，分外沉闷。
2: 他有点固执。
0: 刘思阳默默地想着，不通过相互间的谈话怎么能互相了解呢？偏偏自己又急于向党报告重要的情况，他想说，
2: 陈刚，你知道吗？你搞挺进报的时候，收听新华社广播的人正是我呀，我们早就是亲密的战友了。
0: 干脆告诉他吧。刘思阳想自己介绍一下，但又克制着，
2: 不，用不着这样，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他不会轻易相信我的。
0: 在这里，人们需要重新认识，重新估价，只有在新的生活与斗争中才会互相了解，互相信任。
1: 天慢慢地黑了下来，夜晚来到了陌生的魔窟，牢房里很黑，看不清屋里的一切，只有一道道微弱的淡黄色光线透过窗户，把铁窗上的栏杆影子印在凹凸不平的楼板上。远处泉水淙淙地流过，比白天听得更清楚，和泉水潺潺声一道传过来的还有风声夹着松涛，这是午夜的静风在漆黑的荒山上咆哮着。刘思阳静静地听着，心情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0: 窗外响起了一阵巡逻的夜哨的脚步声，渐渐地近了。这是两个从不同方向巡夜的哨兵突然遭遇，发生了误会，同时拨响了枪栓，大声地询问口令。然后两个哨兵在谈话，刘思阳想听他们谈些什么，但是太远了，听不清楚。
1: 哨兵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泉水和风还在不息地响着。
2: 你怎么不睡觉？
0: 背后忽然

0: 人传来了陈岗那低沉的询问，刘思阳的思路被打断了。
1: 我睡不着。
0: 铁链铿锵地响着，陈岗动了一下，嵌在脚上的铁镣像冰一样冷而且重。刘思阳一时看不清陈岗的身影，只能听到他淡淡的声音：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渣滓洞的同志们。
2: 陈岗不再说话了，他在铺位上静静地躺着。刘思阳独自坐着，眼睛仍然盯着黑暗的墙壁。天亮了，楼上楼下还是静悄悄的。刘思阳睁大了眼睛，躺在屋角里，望着房顶上雪白单调的天花板。没有黎明时的歌声，也没有熟悉的战友们读书的声音，一点略带生命气息的响动都没有。山上的涧水潺潺地流着，在这万籁无声的清晨听得十分清楚。
0: 这里不像渣滓洞，这个感觉昨天一到就产生了，此刻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深了，更鲜明了。一年以来，刘思阳习惯于用渣滓洞人们的眼光来衡量一切，因而他感到白公馆这个地方完全不像渣滓洞那样活跃和充满斗争，甚至这里连渣滓洞那种深夜里激动人心的梆子声也没有。到了放风的时间，刘思阳拖着沉重的铁镣蹒跚走出牢门，希望尽快打量一下这座魔窟的环境。当走到栏杆的边上，瞭望了一下四面的高墙，墙上布满了电网，只能从电网的空隙中望得见远处的山峦。高墙中间包围着一个天井模样的院坝，除了他们住的这座楼房，在院坝的右边还有一排房子，粗看像平房，细看却有好几层。有一间门上挂着管理室的牌子，管理室的旁边是一条阴森的隧道，通向平房底下那黑油油的地方。
2: 院坝里空荡荡的，渺无人影。
0: 隔了一阵，他看见了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无声无息地在院子里出现了。他头发雪白，满脸花白的胡须又浓又黑，像刺猬一样的剑毛遮住了脸庞，只露出了一对稚色的眼睛。他糊里糊涂地沿着院坝，用一双枯黑的脚板机械的神经质地独自跑步。也许这个人就是老大哥说过的那个老疯子。又隔了一阵儿，他又看见了，有几个骨瘦如柴的人赤着脚慢吞吞地也来到了院子里。他们似乎只会按照迂缓的习惯动作缓缓地散着步，他们的眼神灰暗而呆滞，没有人讲话，也没有人张望，他们很少抬头上望，最多也只是用冷冷的目光扫视一下楼上新来的人。真是个冰冷的世界啊。刘思阳面对铁窗生活，他已经逐渐习惯了。不管是在二处或者是渣滓洞，他都得到过无数同事式的友爱和关心。一张字条，几句鼓励的话，轻轻一个微笑，和那些在牢房阴暗角落墙壁上坚贞的题词，都会使他感到是和集体生活在一起，免除了冷淡和寂寞。 可是当他走进白公馆的第一分钟，那种可怕的寂寞就开始使他心里发凉。此刻他的这种感觉更沉重了，比陈岗带给他的更加沉重。
2: 也许这里有党的组织，但是刘思阳无法相信这里能出现渣滓洞那样狂热的斗争。他冷静地观察着，过了几天，他发现白公馆集中营情况比较复杂，这里关的人不多，但什么样的人都有。住在城岗和刘思阳隔壁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黄以生，身材魁梧，是国民党东北军的军长，特务称他黄先生。他生活受优待，很少和人讲话，成天靠着栏杆或者迈着机械的军人步伐在走廊上走来走去，走到尽头就来一个立正动作，向后转，再机械的前进。他喂了两只猫，一大一小，散步的时候溺爱地把猫抱在怀里，轻轻地叫着乖乖。刘思阳没有和他讲过话，大概陈岗和他也没有什么来往，只是前两天一只小猫不见了，他四处寻找之后偶然走到窗前，才对陈岗和刘思阳说了一句话，问他们看没看见他的小猫。
0: 黄以生的身边时常出现一个又瘦又小的孩子，孩子的身子特别细弱，却长了一个圆圆的大脑袋。这是谁的孩子呢？怎么会出现集中营里呢？孩子穿得破破烂烂的，长着一双聪明诱人的眼睛，不像是特务的小孩。每天这孩子都带着书，晃着一个大脑袋到黄以生的房间里去。刘思阳见过这个孩子几次，那个奇怪的孩子并没有被刘思阳的铁镣惊跑，相反的，孩子还靠近了一步，抓住了门上的铁条，垫起脚尖，把又大又圆的脑袋伸进了封门，大胆地问着刘思阳：
1: 你是从渣滓洞来的吗？
0: 刘思阳深深地惊诧了，这孩子怎么知道他的底细呢？
1: 你看你妈，
3: 嘿嘿嘿，
0: 小孩笑了，他伸出小手摸着自己的下巴，
3: 胡子好长啊。
1: 你在渣滓洞里起码关过大半年了吧？
0: 刘思阳摸了摸自己满腮的胡须，他完全被这孩子的判断迷惑住了。
3: 明天我来找你们玩，黄伯伯要我背书了。
0: 孩子说完便跑向了黄以生的牢房，到了门口没有忙着敲门，却回过头来朝刘思阳说了一句令人无法理解的话：
3: 陈岗他是我的朋友。
2: 还有一个更古怪的家伙，是个50来岁的老头，走起路来驼着背，踮着脚，一摇一摆的。他是黄埔军校3期毕业生，蒋介石过去的侍卫队长，原来是个红得发紫的人。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他想谋杀老头子，马上就被抓了起来，打成了残废。这位侍卫队长已经关了14、15年了，是白公馆最老的政治犯之一。也许老头子有一天还要用他，所以一直受着看守人员的优待。他的消息灵通，一天到晚和看守人员靠在楼栏杆边上吹牛，碰着陈岗和刘思阳出来放风，也要凑过来说上几句闲话，感慨一番。住在楼上的差不多都是受特殊优待的政治犯，也许受着特殊优待的还有那个不知名的小孩。这些人虽然和陈岗、刘思阳只隔一道墙壁，待遇却完全不同。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幼子囚在顶楼上， 他们是半年前才被秘密押来的，特务从来不准他下楼。他的秘书宋启云夫妇

0: 被囚禁在一间地下牢房里，也不准和他见面。楼下才是关共产党员的地方，人数不大多，将近100人，可是前前后后却关过2000多人。除了现在活着的，其余的人都已经陆续在漆黑的夜里牺牲在松林坡上或者附近的抢水池里了。许多革命者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和共产党员关在同一牢房的还有一些违反了纪律的军统特务，从卫级到校级都有。这些特务在禁闭期间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他们在牢房里日夜监视着共产党员的一举一动，随时密告政治犯的活动。
1: 一个星期以来，刘思阳的苦闷越来越多，这儿哪有什么条件展开斗争呢？哪能为党做一丝一毫的工作呢？一天又一天，竟是一些死气沉沉、毫无变化的窒息的日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陈岗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比刘思阳要冷静得多。虽然他几乎每天都被特务押进押出，放风的每一个十分钟，刘思阳都焦急地注视着楼下那些战友们，总想看出一点什么不平凡的东西，可每一次他都失望了。
0: 这天上午，陈岗又被特务押出去了，眼看过了半天还不见回来。陈岗不断地被特务押进押出，使刘思阳疑惑不解，对他的遭遇感到深深的担忧。陈岗终于回来了，一言不发地走进了牢房。押解他的特务把一大包药棉包着的药品朝地上一丢，便锁上了门。陈岗似乎十分疲倦，像喝醉了酒，摇摇晃晃地走向了自己的地铺，倒身下去，很快就睡熟了。半截身子和两条腿完全伸在楼板上。
1: 刘思阳有点诧异，他扶起陈岗的双腿移到了薄薄的布毯上，脚镣的响动并没有把陈岗惊醒。是病了？是独行拷打受了内伤了吗？刘思阳摸了摸陈岗的头，没有发烧，身上也没有新添的伤口，胸前早已化脓的伤口上反而有刚用胶布贴好的洁净药棉和纱布。刘思阳惶惑不解地为他盖上了夹克上衣，又用半幅布毯把他的身体裹住。
2: 陈岗他回来了。
1: 前几天和他说过话的那个小孩，圆圆的大脑袋忽然又出现在了牢门口。他默默地望着酣睡不醒的陈岗，又把手伸进了裤袋里，悄悄地走了。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不掌握活路，随人干教主。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徒假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曲剧传统剧目状元梅，是由南洋曲剧团带来的珍贵资料状元梅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继续来欣赏。

0: 千岁，千岁，千岁，千岁啊！事关重大，生命难违，你还是赶快想个法子把杨府的这门亲……
1: 啊，我说是状元公啊，状元公啊，事到如今，你究竟还有何高见呢？
0: 哎呀，千岁呀，千岁，你千不念，万不念，念在柴家郡主终身大事的份上，还是赶快想个法子把杨府的这门亲事，你退了吧。
1: 哈哈，你住口吧你！

0: 天浩渺际。咦
1: 啊，香条苗记，
0: 香条苗记
1: 啊，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
1: 这可有什么苗记呀、啊？这苗记嘛，这。
0: 哎呀，

0: 下穿着你的前岁呀、啊、你放宽心，稳稳当当当当稳稳，咱草生居、千岁又怕见我受之不起，为此事捏把汗，我胆怯心虚。
1: 哎，李爱卿
0: 啊，
1: 你跟随小王一起去到郡主的宫中走上一走。
0: 千岁千岁，郡主的宫中微臣我也能去的呀。
1: 哎呀，怕什么，一切还有小王我担待。
0: 又是你担待呀、啊
1: 哦、又是我担待。
0: 微臣我是不敢领教了、啊、
1: 说是你与我走
0: 走
1: 走吧。啊、嗯嗯

0: 状元公，万岁先王，俺呀！
1: 千岁，千岁，千岁，郡主的宫中，微臣我也能进的呀。
2: 哎，这个，哎，好，你到那边稍候一时，稍时郡主唤你，你可要来的。
1: 遵命。啊，
2: 你可不许走远了。
1: 哎呀，微臣不敢，微臣不敢。
3: 拜见先王。
0: 罢了，禀与郡主，就说先王要见。
3: 是。启禀郡主，先王驾到，
4: 皇兄来了，有请，
3: 有请先王。
4: 皇兄哪里？
0: 你们在哪？

0: 位此番当家同台，你受惊了啊！
1: 大家皇兄挂心了。
0: 哎，雄威之情还有不挂心的道理呀、
1: 啊？你有话尽讲，无话就听不讲。
0: 一妹，你我虽非同袍，却是情同手足。为了愚昧的终身大事，我这做哥哥的也不知道操了多少心呐、
1: 啊！小妹，我又不劳为你。
0: 为了愚昧的终身大事，我这做哥哥的也不知道挨了多少骂哟。
1: 我呢，也不多谢你。
0: 啊！好了好了好了，云妹，我来问你，此番同台酒家是何人之功啊？
1: 乃是
0: 哪个呀？
1: 乃是瓦桥三关的杨延昭。
0: 哦，杨延昭。好，那么救回云妹的又多亏了哪个呀？
1: 也是
0: 哪个呀？哦，是不是也是那个瓦桥三关的杨六郎？玉梅，那救驾之臣可有别人？
1: 我有别人。
0: 救你回宫可有别人？
1: 也无别人。
0: 哎呀，这就不得了。
1: 这怎么不对了？
0: 玉梅呀！

0: 书王做主，
1: 把愚昧的终身许配了救驾小将傅鼎魁。

0: 子一把抓呀你。你们这都是书王他独断独行啊，与为兄我何干呢？
1: 你兄要虚情假意，啊，你速速与我
0: 你们这一回我可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受气儿了哟。见愚昧，阔气提神神来。

受着窝囊气，想是一组软，想不到见一位也要受灾难，就像那鸭巴吃光了我的锦鲤又不哭。

0: 说甚吗？
1: 要王烟点钱，不说就算。若要是成就啊，你得一帮人。看，结果我来发现是官是非，我是走到麻烦。进城因为麻烦，念我是个连环。进城一看，从前

0: 就是那吕梦正吕状元呗。慢来，慢来。哎，因为我这做哥哥的倒是要问一问，你再说说俺这姓赵的到底有没有后人呢？
1: 皇兄，下面我可不是骂皇兄你的呀。
0: 啊，你不是骂我的，那你是骂哪个的呀？
1: 我是骂
0: 哪个的呀？
1: 骂
0: 哪个的呀？
1: 啊啊！
0: 哦，骂蜀王的。好哇，你竟敢骂起万岁爷来了，这就叫背后骂皇上，你好大的胆子啊你！
1: 皇兄，小妹我一时兴起，万皇兄还是不要起走蜀王的。
0: 哥哥，我一定要起走。
1: 不要起走了吧？
0: 一定要起走。
1: 让你起走，看你起走什么？
0: 玉梅。哥哥为了你的事情，方才在后宫被蜀王狠狠地

0: 打了一顿，我这心中事事有解，不服。
1: 于梅，
0: 其实你骂得好，也替哥哥我出了一口气呀、啊。
1: 哎，那李梦正现在公安，戴文雄将他换了进来，咱们一同商议商议。
2: 应了黄兴亮，
1: 李梅呀，啊。

0: 臣吕蒙城见驾君主千岁。
1: 平山赐座。
2: 哎，既是君主赐座了嘛，你就打住担子坐了吧。
0: 谢座，谢座，谢座。
3: 林远清啊，郡主问你，这状元内之事是何人做主啊？
0: 状元内之事，你老人家，
2: 郡主是问你的啥？
0: 启奏郡主千岁，状元内之事，此乃是万岁做主啊。
1: 但不知赵坠君呐，是何产之子？
0: 此乃是开国元勋伏龙之子，那伏

0: 沈大师名正言顺，你讲了出来有何不可呀？
1: 是啊，你

0: 有了珍珠山，这事情可就好办了啊！
1: 千岁千岁，你看如何的如何？
0: 高才呀高才，万岁驾到！哎
1: 呀，万岁爷来了，这事情可就糟糕了啊！
2: 赵亮公何处赐你？
1: 君主千岁，你老人家去问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再去问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对你一讲，你老人家就明白了啊！
0: 我的玉妹呀！

0: 皇儿平身赐座。
1: 铁树啊！树外的路言为何如此缓长啊？
0: 书王今日早朝，选吕梦正为媒，将皇儿的婚事许配了九家小将，抬来进宫对皇儿演讲，故而十分欢畅啊！
1: 但不知九家小将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后？
0: 乃是开国元勋伏龙之子，名叫伏不丁魁。哦，怎么的不对了啊？
1: 九家小将也曾言道，他乃是老令公之子，名叫杨延昭。
0: 不对了，不对了！书王亲眼得见，乃是伏丁魁。
1: 他头戴
0: 凤翅盔，
1: 身穿
0: 锁麟甲，
1: 胯下
0: 白龙马。身材魁伟，
1: 他手持兵刃，
0: 金挂单锤，哎，就是这员小将。

0: 凤儿，那乃是一员好将啊。
1: 数望之间还二十派那九家小将，二代人不及。
0: 嗯。
1: 啊，数啊，只是两军阵前，九家小将却有两员。哦，
0: 皇儿的婚事需天子做主，状元为媒，宝山为聘，凤凰于飞。珍珠宝山现在一手拿将出来，恕、我与你做主就万事。

0: 向西方必有儿，
1: 君子不听背后言。
0: 哎，这可不能算是先往我头听的。
1: 好，不算先催你头听的。

0: 难为臣我头听的吗？啊，
1: 圣上之意，叶二人何曾听见？
2: 岛屿听见愚昧，你好大的志气呀、
1: 啊！这一听见，匆匆到那主意才是啊！
2: 明日钦点之上，便命臣家，便命臣家功臣之后嘛！啊啊！
0: 千岁，往下讲。
2: 哎呀呀，小王我都忘记了。
0: 哎呀，这可是皇家之事，微臣我可是不敢多言呐。
2: 哼哼，说什么皇家之事不敢多言，小王我那些个点点子不都是你给教的？
0: 哎呀，如此说来，微臣我一发的不敢讲了。
1: 状元不问，一话将在当面。
0: 遵命，遵命，遵命。君主千岁，明日金殿之上，便命朕家九家功臣之事，君主可将珍珠宝山之事提起。微臣我乃是钦此的状元妹，又有八仙君的瓦命金钱，是温的无的气来，很怕大事不成。
2: 玉妹，你瞧瞧我这做哥哥的可对得起你呀？
1: 小妹我
2: 你少不得要谢谢哥哥才是啊。
1: 小妹我是不敢
0: 这八字还没一撇，九字还没一勾，就要人家谢呀。
2: 状元公啊，小王我头也没受罪也谢，这样子那头跑人一不说声，此一番状元妹已是命中注定，
0: 即喜令丹许你此去吉林啊！
2: 你别忘了也有你在内呀、
0: 啊！哎，老王爷在先，是先君做周旋呐、
2: 啊。我要是成就，
1: 谢得银状元。
0: 哦，状元妹。
2: 哎，
0: 嗯，
2: 哈哈哈哈哈哈！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周末特别节目，由南洋曲剧团带来的现场实况录音《状元梅》。伴随着这个完美的结局，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也不差，样样招。你还有何话讲？
1: 不定会我来问你。那范将头戴什么
2: 盔？
1: 什么盔？
2: 霸王盔。
1: 身穿什么
2: 甲？
1: 什么甲？
2: 王八甲。不对，霸王甲。
1: 胯下什么？
2: 当然是马，未必骑骆子。
1: 什么马？
2: 反绑马。
1: 和手拿和我
2: 抢。
0: 萧将军，他用的是刀啊。
2: 当时万岁昏倒在地，是趁这么一锤，把他的刀打掉，他才换了条枪啊。
1: 我再来问你，他的面貌如何？
2: 这个，
1: 你这个什么？
2: 哪个？
1: 你哪个什么？

0: 要往儿随。趁势来讨房找罪的，又不是考状元的，盼问些什么呀？
1: 书王傅定奎掌口解释，东拿西城，分明是欺君骗婚之徒，应能找回军马王叔王，命他就好，早做定难断。
2: 臣妻万儿随。方才我吴国小儿何不请刘将军将同台救驾之事当殿奏来。
3: 嗯，有理，杨延昭。
4: 臣
3: 也将同台救驾之事当殿奏来。
2: 万岁容
5: 我奏。

0: 将军，分明是你记错了，我也曾知道他叫达诺利亚。
1: 哎，王的婚事
0: 往下走。

夸该夸，侯将侯将侯将啊万岁！六将军时时九下共臣，他单人不起，敢敢敢敢至两军阵前，这么一抢，金环随墙落地，吓得范将丢盔卸甲，抱头鼠窜而逃。哎，他的好威风，好杀气，真不愧是杨家的。

0: 飞是将出阳门，回马枪使得巧是那就问，救生家他可是大大功臣，他的爱情
1: 那同台之战你也去了，
0: 微臣不曾，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此乃是刘将军在南清宫亲口对臣演讲，微臣若知而不走，岂不是有欺君之罪么？
1: 你可真会讲话。

0: 侯将啊，万岁，柳将军在两军阵前奋不顾身，三杆囚车才救回君主。君主，你可是亲眼得见呐，这位白袍小将头戴凤翅盔，身穿锁麟甲，手持银杆枪，胯下白龙马，擒三将如囊中取物，杀虎儿如砍菜切瓜，是杀杀杀，救回君主。谁人不夸？谁人不夸？谁人不夸呀？快把银枪闯进一阵猴子猛虎盖羊群，枪挑翻枪救群主。
1: 老爸，一位大姐救命哎！
0: 阿黄儿，那同台之丹你也去啊？
1: 儿臣没曾去呀。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1: 都是愚昧他给儿臣我说的吧。
0: 啊万岁，
2: 你们正把先王们串通一起，在今天狂生家里面相互包庇，同台湾救君主是老天有意，把许配给小臣我是不

起口须，除

0: 一次我打死你。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4: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3: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0: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3: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
6: 哥哥，
5: 起伏跌宕，
7: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8: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9: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7: 岑文本府中，岑文本对登门造访的魏王李泰说：“殿下，自玄武门之变后，皇上一直对死去的建成、元吉怀着歉疚，因而最不能容忍兄弟相残。”东宫的人这么落井下石的参蜀王，皇上心里肯定会不痛快。先生，那我该怎么说才是呢？如蒙不弃，臣来给殿下你这道奏章。先生，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岑文本很快起草好了一道奏章，大意是：李克因为谋杀竭力，影响朝廷辅仪大计而获罪，可是如果将他废为庶人，朝廷和秃利的婚约怎么办？岂不反过来又影响了朝廷的辅仪大计？所以请求皇帝宽恕李克。李泰看了之后连声称妙，拿回去腾清呈上。不久圣谕传了下来，驳回了太子的党羽们废除蜀王的主张，同时赞扬李泰的奏章写得好，能辨轻重，更重要的是李字之外还

0: 透着兄弟骨肉之情。魏王李泰得到皇帝的金表，心里十分高兴，又到岑府致谢，两人你来我往，竟热乎起来。李泰暗自得意，却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在挖李克墙角的时候，岑文本正在琢磨着一步大棋，要用这步棋彻底击败李克的一切对手，把那个封得仪没能实现的愿望变为现实，同时也报答多年来杨妃娘娘对自己的恩情。再说李世民，虽然驳回了那些要求废除李克王位的奏章，但对这个儿子确实越来越不放心。知子莫如父啊，克儿在诸皇子中武略最高，国家要是有难，他是个能办大事儿的人。不过如果他不能将不安分的心放在肚子里，就有可能成为国之大害呀。李世民思考了几天，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早些让李克求娶阿史那云，待和亲李泌，就让他搬往定襄居住，没有朝令不得回长安来，这样就能断了朝中一些人的非分之想，让李克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皇子，使国家少一些乱源，朝廷得一大将。蜀王李克心里正思念着阿史那云，闻讯顾不上细想，自个儿的心已飞向了草原，而李克手下亲信们却犯起愁来。如果真按皇帝的旨意，蜀王李克就永远失去争天下的机会了，那我们这些追随者还有什么指望呢？于是一场新的阴谋又开始了。日近黄昏，一队车仗在武功驿站的门口停下，突利和阿史那云风尘仆仆地从车上下来，按照事先的行程，他们本该在两天后到达长安的，因为阿史那云急着要见李克，所以走得飞快，竟然提前到了。阿史那云看看天色，又看看手中的那尊小金像，问义成说，现在往南走还能赶在碧城门之前进长安吗？
1: 往常骑快马差不多，不过乘车肯定是来不及了。
0: 阿史那云便换了马，带着两个贴身侍卫就往长安城里赶。突利在后头嘀咕了一句，
2: 怎么就这么想见他，连一个晚上都等不及？
0: 阿史那云脸上飞过一片红云，头也不敢回地说，
1: 瞧您说呢，女儿好久不来长安了，想早些进城看看嘛。
2: 这丫头往后就要住在这里了，你天天还看不够吗？
0: 义成望着阿史那云的背影，面带忧色地告诉徒弟，
1: 最近长安城外流民甚多，一个女孩子家可要当心呐。
0: 秃利闻言脸色一变，跳上一匹马，对身后的人喊了一声，
2: 走，追上去。
0: 十几个侍卫跃上马背，跟随着向南驰去。原野拖着一轮硕大的残阳，阿史那云胯下的坐骑疾驰如电，风声在耳畔响着，他把小金像贴在胸口，心里暗暗祈祷，
1: 草原上的神啊，听见突利部落的女儿

0: 在向您祈祷吗？如果您愿意保佑我和克哥天长地久的话，就让我的马儿追上长安的城门吧。长安城越来越近，战马一声长嘶停了下来。阿史那云的眼睛睁得老大，城门已经关上了，冷冰冰地面对着他。阿史那云望着太阳，几乎要哭了。为什么这么早关城门？太阳还没落山呢。旁边的一位路过的老者说：“为防流民滋乱，长安宵禁，城门就提前关闭了。”阿史那云看着手里的小金像，有些失落地说。
1: 老天爷，我这么诚心，怎么就感动不了你呢？
0: 说着，一行泪水从他眼中落了下来。这时，秃利已经追到了他的身后，他不知该如何安慰女儿，轻声地说着：“走吧，回驿站吧。”啊，回去的路，马走得很慢。到5公时，夜色已深，秃利、阿史那云等打马穿过5公街道，缓缓向驿站走去。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阿史那云满脸惆怅失落，一言不发。秃利安慰说：“怎么，还在为刚才的事儿难过？好事多磨。”好酒酿的时间越长，才越醇香。老天爷一定是想让你心里思念的那个人呐，想得久一些，这样重逢的感觉才会更甜蜜嘛。父女二人正说着话，前面一阵纷乱，一股烈焰从他们下榻的客栈方向腾起，两个人脸色都是一变。纵马向驿站驰去，来到一处街角，藏在墙后观察起来。驿站前面一片血腥景象，一个驿丞和秃利的几个随从倒在血泊之中，十几个蒙面的彪形大汉手持兵器站在门口。一个蒙面大汉焦急地踱来踱去，嘴里念叨着：“怎么？没有找到秃利父女。”另一个蒙面人回答说：“只不里里外外的找了一遍，就是没有找到他们。”这就怪了，秃利的车仗不是停在门口吗？再给我搜一遍。
2: 气势恢宏。
3: 哥哥，
2: 起伏跌宕，
4: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2: 撼人心魄，
5: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这番对话被秃利妇女听了个一清二楚。秃利脸色阴沉地对女儿说：哼，没想到李世民表面对我那么好，心里却这么歹毒。
1: 傅寒，你怎么知道是李世民派来的人呢？
0: 你看这些人穿的虽是杂色衣服，手里的家伙却是唐军的制式大刀，他们干着杀人放火的勾当，却没有丝毫的心虚之状，举手投足间分明是官军趾高气扬的做派。阿史那云的目光落在那领头大汉的脚上，大汉踱步的时候居然迈着八字官步，阿史那云不由怒火中烧，说了声：
1: 傅寒，我去把那个当官的给你拿过来。
0: 说罢纵马向大门冲去，秃利想拦都拦不住，只得挥剑跟了上来。十几匹马闪电般的卷过，那大汉和几个蒙面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战马已经到了跟前。秃利等砍倒了几个蒙面人，大汉挥刀要抵抗，阿史那云一剑刺中他的手腕，大刀落地。秃利从他身后一把将他提到马鞍上，十几个人又闪电般的撤退，几十个蒙面人从驿站中呐喊着杀出，马蹄声已经远去了。秃利一行来到一处破庙，阿史那云从胸口解下那只小金像，有些动情地自言自语说：
1: 可哥，要不是急着进城看你，只怕今生再也见不到你了。
0: 秃利一把将那大汉扔到地上：你这个王八蛋，快说，是不是李世民派你来杀我们的？说罢挥剑挑开他脸上的黑筋。一旁的阿史那云脸色一变，出现在他面前的那张脸竟然是蜀王李克的心腹安黑虎。阿史那云顿时浑身颤抖，眼泪只在眼眶里打转，最后发出一声凄厉的长笑，将小金像狠狠地扔在地上。
1: 傅寒，不是李世民派来的，是李克。
0: 秃利脸色一变，愣愣地看着女儿。安黑虎拾起小金像，双手捧着，含泪说：
1: 公主，请您不要埋怨殿下，殿下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公主啊。
0: 阿史那云近乎疯狂地说：
1: 难道这就是他表达思念的方式吗？公主，这件事情和殿下没有一点关系，如果他知道我这么做，他一定会杀了我的。
0: 阿史那云拔出剑来，指着安黑虎的鼻尖说：
1: 不是他，那是谁指使你的？公主，没有人指使，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主张。你们大家都是谁呀？公主，所有忠实于王爷的部下。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你们这么厌恶？
0: 安黑虎扑通跪倒：
1: 公主，不，我们从来没有厌恶过公主，大家早已像爱戴殿下一样爱戴您呢，在我们的心里，您是最了不起的主母。 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要杀我？
2: 公主，您不知道，皇上已经决定让殿下马上迎娶公主，和亲之礼之后前往定襄，以后没有朝廷的命令不得返回长安，用意是要让殿下永远断了夺嫡之意。殿下是胸怀大志的人，我们都不认。

一心看着他空腹平生的抱负，潦倒一生啊！阿史那云手中的剑，当的一声落到了地下。他伸出手，接过那只小金像，热泪一滴一滴的落在上面。安黑虎拾起剑来，递到阿史那云面前说。请公主杀了在下吧，是在下让您如此伤心。我要是再天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脸面对您，面对殿下？阿史那云将脸背向安黑虎，无声地哭泣起来，肩头在不停地抖动着。良久，他终于平静下来，轻轻地说：“你走吧，殿下，你为什么不杀我？”阿史那云举起那枚小金像，含泪微笑着说：“克哥，有你这样忠心耿耿的部下。”是他的福分，请你们以后好好照顾你们的王爷。次日天一亮，阿史那云就进了长安，去了蜀王府。因为要杀竭力这件事儿，李克被囚了好一阵子，算是栽了个大跟头。加上皇上又降旨，要让他倒插门去定襄，虽然看起来屡建前约，但毕竟没有圣旨永不回京，让人看出了蜀王李克的失宠，因此几乎没有什么朝臣再跟他来往，王府里清静的连个鬼影也没有，李克自己的心情也变得十分消沉，成天坐在鱼池边。靠垂钓打发着时光，巴不得早些离京到定襄去。虽然倒插门很丢面子，但是有阿史那云相伴，总比一出门就面对那些幸灾乐祸的眼光要好。这天早晨，他又和往常一样，在池边支好了鱼竿，正待坐下，突然一阵悠扬的莺笛声从门口传来，李克脸色一变，慢慢地转过身来。一身白色衣袂的阿史那云已经飘然地来到他的身后，一阵风吹过，吹落一束白花，也将他的衣角鼓荡起来。阿史那云站在缤纷落英间。脸上含笑，眼角含泪，无限深情地注视着李克。两个人默默地对视良久，李克忘情地说：“云妹，我好想你。”阿史那云看着这个夜夜出现在自己梦境中的英俊少年，轻声地说。我也想你。听说你这些日子成天闭门不出，是不是将失去在长安生活的机会，令你十分难过呀？失去长安算什么？云妹，有了你，失去这个世界，我也了无遗憾。阿史那云脸色一变。你真的这么想？李克的心沉浸在爱河之中，激情荡漾地说："当然是真的。自从那天我知道你是个女孩以后，这个念头就在我的心中生根了。"阿史那云摇了摇头，

0: 看来我真是该离开你了。云妹，爱你难道是一个错误吗？不，可哥，爱我你就应该去做我梦想中那个征服我的男人。我爱的男人心里装的不应只是一个女人，而应该是整个天下。
1: 蜀王李克府中，李克听到阿史那云激昂的话语，眼中燃起一团炽烈的火焰，仰天轻叹一声：我蜀王李克今天才知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李克伸出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了阿史那云纤细的小手，手上的力量传递出他此时此刻的心潮澎湃。阿史那云问：
0: 克哥，你为什么这么用力？云妹，因为我不想再让你离开我，哪怕只离开一天。
1: 泪水从阿史那云眼中飞落，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当天朝廷接到消息，突利已到武功，他住的驿站遭到流民袭击，不过幸好他本人无恙。李世民忙派长孙无忌代表朝廷前去慰问，把他接到了长安。李世民亲自迎到城外，在澄清殿设宴欢迎。宴席上，李世民一脸歉疚地说：
2: 原本说可汗还有三日才到京，不想你先到了，迎接不周，还让流民袭扰了下他的驿站，朕这心里真是不安呐。
1: 所谓流民袭扰，是突利和昂黑虎商量以后编出的谎言。突利当然不能在李世民面前把这一层点破，所以他一脸谦恭地说：
2: 臣想早一些见到天颜，一天也等不及呀。长安有那么多的流民，说起来都怪臣没把这个定襄都督当好，给陛下您添麻烦了。大灾之年，流民南下找条活路，这也在所难免。朕知道你已经很尽力了，不然草原的局面还不知会到何种地步呢。
1: 两个人谈起草原受灾百姓内迁后如何改放牧为农桑的问题，突利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李世民连连点头称道，并向他介绍了朝廷的一些安排。
2: 朝廷已经备好了半年的粮食，可以保证南迁百姓秋收前的生活，划出来给他们耕种的土地大多都是良田，各州县还安排好了专人向他们传授耕种的技术。看见李世民想得这么周到，突利感慨地说：陛下说要对我草原各族爱之如一，臣看您对我们岂止是爱之如一，是亲过骨肉啊。这么多人南迁，这可是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盛举，陛下的功德一定会永远铭记在各族臣民的心里。我们本来就是骨肉嘛，可儿和阿史那云的婚事那可是老天爷做的主啊。
1: 提到婚事，一旁的阿史那云突然跪倒在地开口说：
0: 陛下， 阿史那云恐怕不能侍奉蜀王殿下了。
2: 李世民脸色一变，
0: 这是为何呀？
2: 秃立叹了口气说：“
0: 唉，竭力的儿子施罗迭仰慕阿史那云已久，去年他曾抢了小女的婚。草原不同于中原，这等民俗由来已久，抢着了也就没道理可说了，只能嫁作人妇。现在施罗迭西逃，不知所终，也是小女命苦。如果没有她的消息，年轻轻的就要做寡妇了。”
2: 李世民大惊失色，
0: 竟有此事。
2: 秃立一脸惶恐地说：“
0: 陛下，其实事情在您北巡之前就发生了，臣当时急于和皇上结盟，就瞒了下来。现在臣见皇上如此厚待臣等，感动之余倍感羞愧。臣女既然是有夫之妇，如果再嫁蜀王，那是对皇室的辱没。思来想去，臣还是决定据实相告，恳请皇上宽恕啊。”
2: 说完跪倒在地。李世民将信将疑，他清楚地记得当初答应此事时阿史那云的欣喜，而今怎么突然会冒出这么件事呢？李世民将目光投向阿史那云，想从他的目光中捕捉到什么，但是阿史那云一直低着头不抬起眼睛，让他琢磨不出什么。宴席结束，李世民找来长孙无忌，让他秘密了解一下秃立妇女所陈述的是否属实。长孙无忌第二天就去秃立下榻的驿馆，恰好秃立妇女都不在，他不动声色地向随从们了解情况，结果这件事居然还是真的。过了几天，李世民再次与秃立共宴，席间他又提起儿子李克与阿史那云的婚事。秃立一再坚持不能辱没皇室，李世民只好答应作罢。在长安又住了几天，阿史那云以去找施罗迭为名告辞西去。他不敢去向李克辞行，只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
0: 克哥，我只能负你而去了，不要问为什么，当你的梦想实现的时候，请望眼苍穹，天上笑着的那朵云就是我。”
2: 蜀王李克接到这封信如五雷轰顶，他疯了似的跑到驿馆，阿史那云已经走了多时，他又狂追到郊外，原野一片苍茫，不见一个人影。望着天上的流云，李克泪流满面，不停地奔跑着，哭喊着：“
0: 云妹，云妹，你在哪里？”
2: 天静默着，没有一丁点回音。跟在他身后的暗黑虎看见主人伤心欲绝的样子，再也忍不住了，蹲在地上哇哇地大哭起来。回到王府后，李克神情恍惚了多日，到后来竟卧床不起。李世民听到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还记恨着李克的鲁莽，但终究是父子情深，私下里吩咐王德

0: 同时要求竖起韩旗，用意是加速召集，竭力救部，其背盟造反之意已昭然若揭。魏征说，
1: 皇上，对于真心来归者，朝廷应爱之如一，对于这种狼子野心之辈，就绝不应该姑息，否则待其羽翼丰满后就无法收拾了。
0: 侯君集也请缨出征，
1: 皇上，臣愿意带一支大军一举将其荡平。
2: 气势恢宏，
3: 太子哥哥，
2: 起伏跌宕，
4: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2: 撼人心魄，
5: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李世民陷入了深思，他一度想采纳臣子们的意见，用武力解决，可一想到那天见过的饥民的惨状，他又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对几位重臣说，
7: 灾民难切，已到了关键时刻，一旦朝廷对宜南开战，竭力的一些死党难免会借机煽风点火，掀起新的乱子，南迁大计就要半途而废了，草原上的百姓将雪上加霜啊！所以，朝廷眼下必须以最大的忍让换取宜南的回心转意。
0: 房玄龄深表怀疑：“
7: 皇上，关键是宜南会回心转意吗？”
4: 哎，或许早些把公主嫁过去，会是一剂去邪火的温凉之药啊。退一步说，如果他疑难实在是执迷不悟，那么最好也要设法拖过今年夏天，等灾民熬过了这道难关再来严战，至少草原百姓可以少死很多人呐。
0: 一直不曾开口的长孙无忌突然插言，
7: 皇上，恕臣直言，以宜南的机诈，他会等到咱们拖过这个夏天吗？
4: 他之所以如此咄咄逼人，就是摸准了大唐刚刚打完大仗，不愿再起兵争，咱们越是忍气吞声，步步退让，就越会让他平添勇气，只怕公主下嫁也阻止不了他的反意呀。
7: 伏击，你们只看到了朕步步退让失去的东西，却没有看到这样做换来的东西。朕已退了2次，再退1次，就算是退避3舍，仁至义尽了，草原民心必将尽归大唐。他宜南如果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朕再兴亡者之师伐之，还有多少人会死心塌地地支持他呢？
4: 文本，速速起草谕旨，同意宜南称韩，并告诉宜南自己会僭约，尽早把公主嫁过去的。
0: 众人脸色都是一变，颇觉意外。长孙无忌还要争辩，李世民

0: 一摆手，毅然决然地说：“这件事，朕意已决，谁都不要再说了。该娶的没娶成，不该嫁的又要嫁了。李世民的心情甚为沉重，特别是安康这一头，他真不知该如何开口。但是，国事为重。”再难开口，也得开呀。这些日子，安康一直沉浸在快乐中。战争的胜利让心上人重新获得了自由，他几乎天天都偷着跑出宫来，和穆义宽一起到长安的郊外，到曲江池边，到日渐熙攘的街市上游玩。从小到大，阳光似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温暖过，时间似乎也从来没有像现在流淌的这样飞快。直到这天黄昏，李世民和长孙皇后一起召见他，告诉了他大唐与薛元陀部定亲的盟约。安康顿时惊呆了，就像天突然塌了一样，他木然地看着皇帝和皇后，沉默片刻，终于从嗓子眼里迸发出一阵绝望的哭声。他用从来没有过的哀怨目光看着李世民，哭着说：“
1: 您一直说，儿臣是您最疼爱的小棉袄。”一天也离不了儿臣，原来这都是骗儿臣的。父皇，您怎么这么狠心呢？儿臣是个没娘的孩子，您就真的舍得儿臣再远离自己的父亲吗？
0: 安康，你说朕舍得吗？你一天不到承亲殿来，朕心里都难受，更何况把你远嫁到草原去呢？可是父皇不这么做不行啊，朕的身后还有大唐的亿万残生，朕负谁也不能负他们呢。你知道吗？你要是不嫁过去，天下要死多少人呢？连年的战争和灾荒，死的人已经够多的了。朕实在不忍心看到更多的人死去啊。安康看着李世民，突然哇的一声扑进了他的怀中。
1: 父皇，儿臣求求你了，儿臣和义宽是怎么过来的，你都很清楚。这次儿臣被胡人掳去，如果不是他，儿臣再也无法见到父皇了。儿臣求父皇，随了女儿的心愿吧，把义南这门婚事回绝了。儿臣永生不忘父皇的大恩。
0: 安康，如果父皇不答应你呢？安康抬起头来看着父亲。
1: 在虎口的联营中，我和义宽的血泪荣辱都已连在一起了，只求今生今世永不分开。如果父皇不给儿臣这个机会，儿臣就只能先到母妃的身边去等着他了。
0: 李世民一掌拍在桌上：“胡闹！看来朕真是太骄纵你了。”李世民在室中来回走着，然后回过身来，指着

0: 地图，激动地说：“疑难已归附我大唐，是朕的战将。他正领着人马在追逐着竭力的残兵，朕即把你许配给他，你就已经是一个大唐将军的未婚妻。你可以违背朕，但是你有权利背叛在前线流血打仗的他吗？你的母妃也是一个将军的妻子，他也不会原谅你的。”安康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1: 可这是你的主张，儿臣从来没有想过嫁给他呀。
0: 安康的哭声让李世民一阵心酸，他强忍悲伤地说：“谁叫你生在帝王之家来着？在这种事情上，你没有选择的权利。胡汉之间的仇恨已经淤积太久，上天既然让你当了公主，你就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来，去化解这深深的仇恨。自古以来，出塞和亲的公主，谁不是带着一腔泪水？可是他们流下了泪，天下人就可以少流多少血？安康，你知道吗？
1: 我一点也不想生在帝王之家。
0: 但是，你已经生在帝王之家了。
2: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刚才那么深情是演的，
1: 敌人已经脱险了，
2: 现在怎么办？
3: 皇兄，你是专业人士，我相信
0: 天然办法
3: 让他活得像个白痴。
4: 听着，我有一个秘密悄悄告诉你。
3: 微微，你今年六岁了。
0: 怎么这么恐怖啊？
1: 微微长大了。
2: 微微
0: 阴森森的。

0: 不用管那个绳子，请自己。
1: 微微，别吃了，微微。
0: 再小点声。
2: 放心，
1: 这不合适吧？
2: 闪加了药量，他今晚不会醒的。
3: 啊！快刹车！
4: 刹车失灵了。
2: 妈，爸。
3: 孩子已经保不住了。

0: 微微的记忆已经恢复了。
1: 接下来你还想玩什么？
0: 赌题吧。
1: 我要你杀了孟薇薇。
0: 别着急，宝贝。
1: 六年前那场车祸没有整死他，有一个主治医生竟然跟一个傻子当保镖。
2: 那该死糟老头子临死前留了个遗嘱，非要六年之后才能转让出去，要不然他早下去陪那糟老头子了。
1: 股权期限马上就到了，
3: 当江太太
1: 的位置
2: 当然是你，所以你就好好的给他下药，让他做一个不能走路的傻子。
4: 和我们该死的这个女人永远值得照顾，我会好好好待你们。
0: 确实挺吓人的，这确实蛮吓人的。
5: 哪有人？
1: 是我眼花了。
0: 妈呀，更吓人了！
1: 我给他下了药的，不可能啊！
2: 为了以防万一，上去看看。
0: 啊！快回
1: 去！万一他真的醒了怎么办？
2: 一个傻子养着就养着，要是他真的醒了，那我就送他去见他老爹。

0: 看吧，我就说是我看错了。
1: 那不一定。
0: 你在质疑我的药？
1: 小心点走，没错。

0: 这下你信了吗？
1: 这太恶毒了吧，大姐！
2: 我也略懂。
0: 好，那我要好好见识见识。都说孟氏集团总裁六年来最弱智残妻不离不弃，没想到家里竟然是这个样子啊！
2: 连偷情都在他身边，这还不算不离不弃吗？

0: 被他看到了，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1: 看起来才刺激。
2: 能不能随手抓个花瓶把他们俩砸。
0: 你
1: 薇薇，什么？
2: 还有那个女的微微，微微，再给她一榔头，快点！微微，微微微啊！
1: 微微，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3: 如果他知道我恢复意识，肯定不会放过我。
2: 微微都已经抡起榔头来了。你还咋往回扬呢、啊、
4: 姐姐，我好担心你啊，你没事吧？浩宇哥哥坏，你欺负文文姐姐。
0: 微微，浩宇哥哥没有欺负我，你误会了。
4: 可是我亲眼看的，浩宇哥哥打你，然后你还说不要不要的。
1: 微微，我那是在给你文文姐姐按摩呢。
0: 啊，对对对，我这段时间照顾你太累了，浩宇帮我按摩，放松一下。
4: 可是，你们为什么要在微微的床上按摩啊？
2: 不够人生气的。
1: 微生，你帮我包扎一下。微微，你快休息啊！
0: 对，微微，你快点休息吧。
3: 皮肉之痛只是一个开始，六一家人的恩赐，我会加倍复还的。
0: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2: 哎呀，
0: 你说，药量也增加了，他怎么就醒了呢？
1: 谁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0: 是不是装的？试试就知道了。微微，今天家里灯坏了，想不想成为家里修灯的小英雄啊？
2: 这是要干什么？
0: 来，
2: 你别折腾微微了嘛。
0: 我教你，把这个插到那个孔里，灯啊就会亮了。
3: 这么快就想要除掉我了？
0: 我倒要看看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微微，快插进去。
3: 不按他说的做，我就会暴露。
2: 微然，
0: 就算你是装傻，这一下也能让你变成真正的傻子。
3: 好啊，你不是把我当傻子？给你看。
0: 微微，你干什么？你快放开我。
5: 微微姐姐，你别害怕，等我马上就能修好。
0: 不要，微微，你不要插进去，不要插进去，你不要插。
2: 好聪明啊，微微，微微好聪明啊。
1: 怎么了？怎么回事？
6: 浩宇哥哥，你好棒。微微姐姐还在教我。

0: 子修灯的，好一个个一下子就修好了。
1: 啊，都那么棒啊！
2: 虽然我们真心为了狗，但我偏偏想与狗计较。
1: 微微也太聪明了。
2: 看到了吧，他就是想杀死我，你还留着他干什么呀？
3: 你不是也想弄死他吗？
2: 你什么意思啊？舍不得。
3: 别忘了，我留着他是为了顺利掌权，他活着比死了对我更有用。再忍一忍，等我当了总裁，他就离死期不远了。
2: 赶紧拿到公司，然后把这个傻子处理掉。
3: 好啊，听你的。
2: 你就不觉得他是在装傻吗？
3: 如果他已经清醒了，继续装傻又是为什么？
2: 难道是他知道了车祸的事？
3: 想要查清楚真相，就只能引狼入室。
1: 那么大声密谋，我也不怕微微听见。
0: 微微，我们一会儿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出去一下，你自己乖乖在家啊。
4: 微微也想去，带微微一起去。
3: 我们两个小时就回来，浩宇哥哥答应你，回来给你讲故事。嗯，
2: 好吧。
4: 那你们要早去早回啊。
3: 嗯，走吧。
2: 两个小时。
1: 嗯，我给站起来了，
2: 足够查到你们害人的证据。
0: 还是你聪明啊，来这么一招请君入瓮。
3: 如果他是装傻，这不趁着我不在家搞点事情。
1: 哦，
2: 我瘫痪了六年，
1: 微微不要掉进他们的圈套啊。
2: 这个罪证，
1: 微微还是太天真了。踏上综艺小助手，很显然这应该不是根排骨哈。
2: 长期服药会导致智力减退，腿脚无力。
0: 微微，该吃药了。
1: 这是一只什么鱼啊？麻布鱼好像。
2: 一定要保佑，
1: 有点硬。
2: 让我成功为你们报仇。
1: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掉入陷阱了。
0: 孟微微，你如果清醒了，
3: 那只从我们家别墅

0: 他们难道不应该去找薇薇吗？
1: 舒良也对，难道真的是我们想错了？我去他房间看看。久一点吧。我觉得他就在这儿。喂，薇薇，
2: 薇薇越来越像了。他如果真的跟耍花样，那我就一针把他送到疯人院去。
0: 这也太恶毒了吧，大姐！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又辣手机。我不是当时让你帮我拿着的吗？笨蛋！别跟我说又来什么躲猫猫啊！
1: 总算找到了，走吧。我的感情离开这里。
2: 薇薇，原来你这也太精彩了吧！你果然在装傻。
1: 找到你了，你说吧，你说吧。
3: 不算不算，
1: 要不是何文姐姐，我才不会输呢。
2: 这谁呀？
1: 我讨厌你们，要不是你们，我捉迷藏才不会输呢。捉迷藏？
2: 这小哥，你看我就说是捉迷藏吧，这小孩又是谁啊？
1: 小心谨慎，不可能会放任我单独在家。
2: 哦，
1: 乐乐，今天我们家没有人，
2: 我就说，
1: 捉迷藏吧。
2: 微微还是聪明的，
1: 现在该我抓。

0: 你了，我数五十个数。好。
1: 啊，我看到有网友问啊，
0: 一，
1: 旅游软件没有重包，可能是您的客户端需要更新一下。
0: 四、五、六。
2: 腿也是好，
3: 第二就是总监，有轮椅。哦，
0: 没有轮椅，你是怎么进来的？
1: 好精彩啊！
0: 你真笨。我要是坐着轮椅的话，就会被你发现了。孟微微，你果然是在装傻。
4: 文文姐姐，你看我学你学的像不像啊？浩宇哥哥，你看我聪不聪明？
5: 微微真聪明。我去把轮椅推过来，你去找乐乐。
2: 现在下毒的证据拿到，只差一个合适的时机。
1: 那数量对是怎么回事啊？哦，还放回来了。
0: 你就真的这么相信他没有问题吗？
5: 的确有点古怪。
0: 何止是古怪，你头上的伤，上一次他差点就电死我，还有这一次乐乐突然就冒出来了，你不觉得这一切都过于巧合了吗？
5: 现在是我拿下孟氏集团的关键时刻，的确不出任何差错。
0: 只有死人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5: 下午我已经收买了公司所有的股东，通过
1: 这鱼还是有点咸，朋友们。
5: 孟微微，就让他去见他的家人吧。
2: 你应该行吧？
4: 我问姐姐，我们是要玩摸瞎子的游戏吗？
0: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玩的是逃生游戏。
2: 终于有动手了。
4: 我不想玩这个游戏了，文文姐姐，我不想玩了。
5: 微微，你闻一下，这是什么味道？
4: 是生日蛋糕的味道。浩宇哥哥，我要吹蜡烛，我要自己吹蜡烛。
1: 这是干什么？
5: 好，你自己吹蜡烛。

0: 谁啊？
1: 先生，您的外卖。
0: 没点外卖。
1: 没点。哎，先生，我刚才敲了那么久门都不开门，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啊？
0: 哎，你，
2: 我们是在玩游戏呢。何文姐姐，这个游戏一点也不好玩。
0: 还不错。
1: 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2: 原来今天是微微的生日啊。
3: 今天是你的忌日。
2: 吃蛋糕了，吃蛋糕了，微微最喜欢吃蛋糕了。
4: 微微的心真大。
5: 为什么不杀他？
3: 那个外卖员看到我在家，现在不能杀他。
2: 我问姐姐，
5: 这个小人儿好像你呀。
4: 文文应该会被吓疯吧。
2: 跟我文姐姐一样漂亮，微微最喜欢吃的。
4: 而文文就把做梦就是做噩梦。
5: 都怪那个外卖员，如果不是他，孟微微早就死了。
3: 放心，一个傻子能出的意外多着呢。
4: 这俩人也太坏了，我不允许。

0: 最让人无奈的就是意外中的意外。
1: 微微，我们有很重要的事要出去一趟，就不能带你一起了。嗯，
2: 就不能放过微微吗？
3: 要乖乖在家睡觉，不要乱跑，记住了吗？嗯，
2: 微微真的好惨啊。
4: 别墅所有门窗全部都锁死了，这就是你们给我设计的意外。
2: 这样可能把这个别墅烧掉吗？
3: 总算要把这个包袱甩掉了，今天这一关他肯定过不了。
1: 还是你聪明，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利用电路制造火灾。哦
2: 吼，你还真要烧啊？那装修那好的别墅。
1: 喂，
5: 有个坏消息，关于您提议的总裁改选不得不取消了。
1: 为什么？
5: 董事会接到了律师的电话，说老总裁留了遗嘱，总裁之位只能由他的女儿继承，所有的高级职位变更意见也必须由孟小姐亲自签署才能生效。
1: 如果不能，
5: 所有事务将会由经理人团队来打理。
1: 快回家！快！这老家伙从哪里来份遗嘱？
3: 真是死了还膈应人！
1: 还好没出事。
3: 起床了，
2: 哪有这么叫人起床？呜呼！
3: 怎么回事？人怎么不见了？
1: 快找！没有，
3: 我这儿也没有。
1: 出去找。
2: 出不去了吧？应该。
3: 怎么回事？门也打不开了。
2: 微微干得漂亮。
6: 小姐，屋里还有人吗？
7: 只有微微一个人。
6: 准备救火。
2: 微微，
3: 好痛啊！
2: 你们救出来了。
8: 浩宇哥哥，你们怎么了？
3: 你还有脸问？你为什么不在房间里？火是不是你放的？说话呀！你为什么在房间里？火是不是你放的？
2: 我是谁放的？他俩不清楚吗？难道？
7: 微微就是去找了个厕所，微微就拉臭臭了。我一出来，家里就着了起来，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9: 情况已经确定了，是电线短路引起的火灾，纯属意外。但是你们两位作为孟小姐的监护人，你们要负主要责任。
3: 你不赶紧救人，害得我差点被烧死，现在还说我要负主要责任。
9: 孟小姐说了，家里没人。
3: 他就是一个弱智，你们还信他的？你就是故意的，你就是想烧死我们，是不是？
7: 家里不是只有微微一个人吗？你们不是都出去了吗？
3: 撒谎！你给我撒谎！
9: 我听出来了，你们把一位心智不健全的女士扔在房子里，你们什么意思呀？
2: 叔叔的判断力真强。
1: 我们是出去买点东西，一会儿就回去了。微微又不知道，还以为你在家呢，不能怪微微。啊，
3: 对，是。
9: 记得明天交罚款。哎，
2: 还要罚款。
1: 微微，你先回去，我跟你微微阿姨处理完了，就回去陪你。啊。
2: 微微，
0: 微
2: 微真的是。
1: 是方程。
0: 很好，游戏继续。
3: 什么？你要当众宣布孟微微恢复神智？你疯了？
1: 股东们说了，

0: 他不签字，没办法股权转让。
1: 万一他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我们就完了。
0: 放心，就算他是装的，我也有办法让他把不该说的一字一句给咽回去。
2: 他又要使什么坏呀？这不会是男二吧？
3: 你该行动了。
4: 谁呀？先生，您的外卖。

0: 查到了吗？
1: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
2: 找到了孟老经常去的那家修理厂，说是江浩宇给他们一笔钱，让他在沙车上动了手脚。
0: 人呢？
2: 已经被我转移了。
3: 江浩宇已经快按捺不住了，
0: 你等我通知。
2: 哎，等一下，我急需要钱，我养父他
0: 多少？
1: 50万。
3: 打给你了，
0: 记住我们的约定。真相就让他来。
4: 他怎么还管钱呀？
5: 江总摸爬滚打到这个位置，不会看不上我了吧？
6: 我到了这个位置。
4: 我们暂停一下，请我们的导播老师。
6: 不是，
4: 刚刚在正式开播前给大家介绍过了啊，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是我们的黄金时段，在这个时段抽奖，您中大奖的概率是能翻3倍的，尤其是新用户，您中88元大奖的概率也是会翻3倍的。所以现在让我们来手把手的教一下大家，因为看到我们的评论区里有很多网友在问啊，说怎么操作，或者没有看到红包，是这样，您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客户端里面搜索大象剧场，然后第一条就是我们的正在直播的直播链接了，在我们的屏幕的最右侧，您看到这就是我们您在观看我们的线上直播的时候会有的界面，那在屏幕的右侧有一个小红包，我们一起点进来，然后就跳转到了我们的抽奖界面啊，这是我每次陪大家看剧的时候最期待的一个环节啊，因为我只要抽中了，我就可以把我的账号输进去，然后这笔大钱就会到我的卡上。让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啊，看一下今天能抽中多少元的大奖。点击抽奖，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再走一个，再走一个啊！这是我离88元最近的一次啊，虽然没有中啊，但是。我们刚刚这个给大家在介绍这个界面的时候，你也应该看到了，我们用户的中奖概率是98%。您看，浩瀚已经替您分担掉那2%的其中一部分了，所以说大家放心大胆的去抽吧啊！88元的现金大奖，还有20元的现金大奖，以及8.8块的现金大奖，都有可能被您抽到。您抽中之后啊，就会直接给您一个页面，上面输入您的支付宝账号还有您的用户名，就可以把这笔现金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了。没有套路，没有广告啊，我们也没有在撒谎，所以说您可以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一起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来试一下，我们一起边刷剧边赚钱。那话不多说啊，让我们一会儿回到我们的剧场。如果说在这个时间段有中奖的小伙伴们，欢迎您在评论区里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也好让我们沾沾喜气。那让我们继续来看这部精彩的《黎明破晓前》吧。
7: 江浩宇，人贵有自知之明，你到了这个位置全靠的是我女儿，你要是处理不了外面的莺莺燕燕，
4: 我女儿
7: 让我孟家丢脸，
4: 他爹也没死吗？
7: 处理了你，
4: 是，哎呀，黑雷，这都是什么呀？
7: 看来这个老东西不得了，老东西在下面很想你女儿吧？放心，等我把公司搞动手，就送他下去跟你团聚。
8: 薇薇，前两天

0: 姐姐教你的，都记住了吗？一会儿知道该怎么说吧。
1: 嗯，记住啦。
2: 记者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就可以结束了。我会在所有人面前毁了你。
3: 这位好酷啊！
4: 哎，是江总的车。
2: 哎，来了来了！
5: 这怎么哪会不知道孟小姐会不会出席啊？
2: 快看快看，是不是孟小姐啊？
5: 没有，是孟小姐，
4: 真的是孟小姐。
6: 时隔六年，孟小姐终于露面了。
2: 他们好恩爱啊！
4: 江总。
2: 江总，
7: 江总，
2: 江总，
5: 江总，江总，
4: 孟小姐终于露面了。
2: 江总，江总，听说孟小姐身体好多了，今天是否会宣布接管孟氏呢？
4: 回答一下吧，江总。
0: 稍后集团会公布新的决策，我妻子身体刚好，请大家让一下。
4: 江总，
3: 这个
4: 何小姐，
3: 江总，
4: 请靠近江夫人一点，我们来一张合影吧。来，一、二、三，茄子。

0: 不想待在这儿了。
1: 还有孩子，
2: 孩子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依依。好喜欢。
1: 真的假的呀？不会是装的吧？找人演的。
2: 怎么就草率了？男孩就叫江一，女孩也可以叫江依依。是个傻子，看到这个视频你应该毫无反应。如果你是装的，那他就是最大的惩罚。
3: 他是谁啊？
1: 哼，看我微微以不变应万变。
2: 他是我们。
1: 完了，
2: 今年6岁，是个健康活泼的孩子。只要你今天好好表现，我带你去找他玩，好不好？
3: 好，微微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4: 在今天的会议开始之前，
5: 这可怎么办啊？
4: 孟总有件事要跟大家宣布。
3: 那个孩子真的是我的女儿吗？如果是真的，江浩宇一定不会告诉我下落的。
4: 微微，
0: 由于我身体的原因，我决定将名下的股份都转让给江浩宇，并正式
6: 为什么要变更总裁？怎么会这样？这还怎么办呀？
1: 微微，不可以这样。
0: 请孟总签字。

0: 为没有权利变更总裁。
1: 你就是梦真。
0: 你谁啊？
2: 我太牛啊，
1: 我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你手里有我父亲给你的一份证书，需要我亲自才能生

0: 也帮帮你弟。
1: 太牛了，
2: 死我也吃甘蔗。
3: 怎么回事？
1: 甘蔗切成这样，
3: 谁让你们把无关人等放进来的？
4: 无关人等，孟氏集团的股东大会，你一个姓江的，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发号施令？孟家人还没死过，变更总裁，转让股份，想什么？
2: 爽，这地爽。
3: 谁啊？来人，把这疯子给我拖出去！
4: 我叫孟征，我父亲叫孟天德。
3: 哼，
4: 你们觉得我是谁啊？
5: 这老孟总不是只有一个女儿吗？他又是谁啊？
6: 难道他是传闻当中老董事长的私生子？
3: 你胡说八道什么？我爸只有一个女儿，就是我妻子。
4: 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遗嘱，上面写明了他将公司一半的股份都赠送给我，他死后将由我和孟微微共同管理。
1: 微微演得真好。
3: 这是老孟总的字迹，没错，我认识。
1: 你看，还是有这渣男气坏了。
4: 原来一样啊，
7: 弟弟，
1: 爽。
7: 姐姐，微微当姐姐了，微微当姐姐了，当姐姐啦！
3: 你到底有？

0: 么目的？
1: 董事会不是已经决议了？如果一个月内我的成绩高于我这位十二姐姐，就可以合理继承霸王茶。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0: 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了。
1: 我亲爱的姐姐，再会。
2: 演得真好，每一个角色演得都可好，这就是我们大象短剧选剧的品质和标准。
3: 这个私生子来的有点蹊跷，是不是孟家的种还不一定呢，我们得好好利用他。
0: 就算他是孟家私生子又怎么样，孟家死的人还少吗？
2: 哼，好坏啊。
4: 你该行动了。
0: F 总。
1: 哦，不好意思打扰了。今天怎么没有按照计划接川家王？
4: 我的女儿很有可能在江浩宇手中，我们现在还不能轻举妄动。你去帮我查一下，依依现在还活着吗？
1: 我这一个月都在跟踪她，但是她很谨慎，估计没那么容易找到我。
4: 那就先从何文下手，我怀疑她在公司还有一个情人。
3: 请孟总签字。
4: 这个味道这么熟悉，你去调查一下林香香。
1: 好。
2: 天哪，好敏锐的第六感。
4: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了，便会生根发芽。如果何文知道你在外面还有一个情人，你说他会不会反咬？
2: 真的是渣男。
5: 怎么回事？何小姐，不好意思啊，刚才被这些东西吓着了。
3: 等一下。
2: 这阿姨也给
3: 的。你先出去吧。秦浩宇竟然背叛我。
2: 说话人就让他发现了，朋友们。
3: 怪不得每天让我去照顾那个傻子，这样方便你出去勾搭别人了是吧？
0: 哼，你这口
2: 抓到了吧，
0: 挺好看的。
3: 衬衣上的香水味不是我的。
2: 这叫什么？
0: 最近用处太多了。
2: 你是香烟掺着香水味。
3: 江浩宇，我不像那个傻子那么好糊弄。
0: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幸福，我的总裁夫人。
3: 我不想用之前的事情来威胁你，但你别忘了，你的病还需要
2: 他。还有病呢？
0: 一定，一定，都逼我是吧？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2: 大哥，我杀了孟家人，还是？
4: 谁说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图形？林潇潇，你就是摧毁平衡的利刃。
2: 太棒了吧。
4: 想找到江浩宇的出轨对象吗？下午2点到公司，你会有答案。说谎者
2: 就这么一个短信，
4: 是结果。江浩宇，你也懂。主角快来了。
3: 我最喜欢的香水肯定是浩宇给我的惊喜。
0: 哼。
3: 何小姐，你怎么会在这里啊？你说什么？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就是用的这种香水是吧？敢勾引我男人，找死。你这个老女人。
2: 他这样讲他们不就知道了？
3: 是老女人，老女人，敢勾引我男人，你找死！
2: 这是在干什么？
0: 你今天去公司发什么疯啊？
3: 发疯？你好意思说我发疯？
0: 你说什么呀？
3: 你说什么？要不要问问你自己啊？
0: 贺文，疯了！
3: 是，我是疯了。江浩宇，我告诉你，别逼我把你当初的那些龌龊事都抖出来，大不了你……
0: 是不是我最近给你脸了？敢骑到我头上来？
3: 江浩宇，你别忘了，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谁给你的？
2: 产生矛盾了，朋友们。
3: 当年孟薇他一家三口和他肚子里的野种遭遇的车祸，可都是拜你所赐。我一句话就能让你身败名裂。
2: 你看吧，
0: 这岂不是你逼我呀？要不是你一直嫉妒孟薇薇，我去讨好她，入赘了孟家，圆你总裁夫人的梦。你以为你就干净吗？
3: 江浩宇，你混蛋！
0: 这都是你逼我的，怪不了别人。
3: 放开我，江浩宇！
4: 如果不是我的话，我就不会引狼入室。都是我害了你，江浩宇。
2: 哎呀，薇薇，
4: 我一定会让你
2: 别别在这自责了。
3: 孟薇，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
2: 你还指着他治病
3: 呢？我知道你所有的把柄，你竟然这样对我！他如果敢耍花样，那我就一直把他送进疯人院。
2: 所以啊，朋友们，坏人啊，不是恶人自有恶人魔。
3: 你要干什么？你不要碰我！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不要碰我！你要干什么？
0: 文文，你知道太多秘密了，我知道太多会很累的。你请多。
3: 我不，江浩宇，我求求你。
2: 这个男的心也有点忒狠了。
3: 你的心脏越来越衰竭了，依依，依依的身体马上就好了。他的心脏马上就可以给你了，我还要帮你做手术。
2: 他养那个孩子是为了要那个孩子的心脏，
0: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这个世界上有钱还缺医生？
2: 哇，我真想拿这个甘蔗摔他！哦吼吼吼！哦，这叫什么？自作孽不可活啊！
4: 禽兽，连你自己的女儿都不放过，
2: 太坏了，这个男的。
4: 薇薇，别急，浩宇马上就跟救护车一起来了。
6: 哎，怎么偏偏这时候联系不上？
4: 是啊，
6: 浩宇究竟在干什么？不等了，我送你们去医院。
4: 马上就到了啊！
6: 江浩宇太过分了，明天我一上班就成他的职。
4: 老公，你少说两句。
6: 看
4: 路，
6: 看
4: 路！
6: 刹车坏了，刹车坏了！
4: 爷爷，妈，妈，妈，爸，你醒醒！爸，啊，好疼，孩子，我的孩子，依依，我的依依在哪儿？
7: 意外上一个人，我害死了我的父母，连累了我的孩子。
0: 真正的凶手是那些丧心病狂的人，不是你。
2: 是的，
7: 江浩宇藏了我的孩子，是为了移植心脏，我必须尽快找到他。
2: 过分吧？
0: 这是你医院生产的。
2: 太过分了！你别说，他这个地还挺靠谱的，啥都能查到。
7: 是我的孩子，我想想，长得一模一样。
2: 这么个事儿？
7: 老婆，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你的。他们杀害了我的父母，害我家破人亡，还让我受尽屈辱，更让孟氏集团陷入血雨腥风，我怎么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安然度过一生？阴影之前总会有一段黑暗，让人沉淀思绪。
2: 好励志的一部剧啊！
0: 也会有黎明破。

0: 心疼可是。
1: 何文在哪？
0: 昨天江浩宇已经连夜将何文送进了精神病院，他俩的关系已经彻底撕裂了。
1: 走，去见见我这个好闺蜜。哼，
2: 我才是孟氏集团的总裁夫人，钱、别墅、豪车，都是我的，都是我的。浩宇，浩宇，你是来接我回去的吗？浩宇。来救文文姐姐出去的，对不对？我没有疯，你看我没疯。
1: 浩宇哥哥说叫我不要相信你说的话。
2: 不不，江浩宇他在骗你，是他杀了你全家，是他害你变成这个样子的，都是他。
3: 现在疯了，这些话说出来也没有人信啊。
2: 是他。你原来都是你做的局，是你一直在装疯卖傻，你个贱人，你个贱人。
3: 你要说他傻吧，
1: 他啥都知道。不要相信傻子说的话。可是你不是也深信不疑吗？
2: 我求求你救我出去，微微，你不想知道依依的消息吗？
3: 他没疯，
1: 算说了一句有用的。
2: 你要是想找到依依，我可以帮你。
1: 凭什么相信？
2: 我那么爱江浩宇，我怎么可能让他一个人独自清醒地活在这个变态的世界呢？是吧？
1: 你就不怕我把这些都告诉江浩宇？
2: 没有人会做亏本的买卖，你也一样。我是恨你，但我更恨让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江浩宇。再说了，跟我合作，你稳赚不赔啊！我只有烂命一条，可是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不是吗？
1: 说极恶之人的祈求都能得到宽恕，那谁来庇护极善之人？
3: 对呀，
2: 因为穷途末路的人，你就再相信一次。事成之后，你给我一笔钱，我保证
3: 还想要，
2: 永远从这个城市消失。
3: 他还想要一笔钱。别太过分了。
1: 江浩宇为人自私自利，他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放，他更不会在乎。
2: 依依没死。
3: 行了，这重点信息都靠出来了。
2: 江浩宇其实一直也在防着我，只有他自己知道依依在哪。我只记得他好像带他转到过仁爱医院。
3: 到底救他不救？
2: 你不是答应我要救我出去的吗？微微，
0: 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1: 痴傻六年的孟氏集团千金该醒了，明天去公司。敌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将他们真实的东西一样要。
3: 难道先打听一下孩子的下落吗？
1: 江浩宇我也不会放过。
3: 那不应该先把孩子握手里？
1: 江浩宇一次性了结实在是太便宜了，我要让一点一点还清。
3: 真有想法。
4: 我晚点再过去。
3: 这个男的
4: 别让别人看见了。
5: 就喜欢你这样懂事。
2: 衬衣上的香水味不是我的，
5: 以后不要用这个味道的香水，我不喜欢。
4: 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
5: 我
3: 善变，善变。
4: 你呀，上次那么不小心，害我被何文那个泼妇撞见，人家现在还疼呢。
3: 啊，他又知道了。 脑子一转，他就知道谁在背后搞鬼。
6: 邱先生，刚才小梦从到家里来，把夫人接走了，说是明天带夫人去郊游。
5: 我知道了。

1: 孟小姐怎么来了？今天和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经过这段时间的积极治疗，我的姐姐已经彻底康复了。
2: 这是真的吗？
1: 我看着不像假的，是不是孟氏集团以后就要走上正轨了？以后将由我和我的姐姐来共同管理公司。由于我姐姐行动不便，所以他委托我来处理公司日常事务。今天就当着各位股东的面签署协议。
3: 这有点太草率了吧。
4: 孟征，你以为你操控一个傀儡就可以只手遮天了吗？
5: 你这点伎俩都是我玩剩下的。孟微微有没有痊愈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1: 姐夫，你难道不希望姐姐痊愈？
5: 我当然比任何人都希望他能够痊愈，但同时我也不允许任何人来伤害你。
3: 你说的出这句话真的是让人惊艳。
6: 孟小姐从来就没有清醒。
7: 皓月的遗产就会出去的，对不对？皓月
3: 明白了，朋友们，大家都明白了。
5: 不需要代价，只要你乖乖听话，我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就可以放你出去。当然了，如果你不听话，凭这张精神病院的诊断书，我就可以随时把你送回来。
7: 不会，
3: 这个何文啊，不中，不中。
7: 孟征，作为弟弟，你竟然这样对待自己的亲姐姐，我一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
5: 大家都听到了，我的夫人还不具备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她还是我单纯的妻子。
8: 浩宇哥哥，我的娃娃没带，一点也不好玩，我要回家。哎，
3: 这不是把弟坑了吗？
5: 我这就带你回家。
1: 你休息。
3: 弟弟耶。
5: 微微，告诉我，你有骗过浩宇哥哥？
8: 没有，浩宇哥哥，小孩子不能撒谎的。
5: 那就好。文文，你
3: 文文，你有骗过浩宇哥哥吗？
5: 送微微上去。
3: 走不了。他们两个不会要联手吧？
9: 对我的感觉怎么样？
7: 谢谢你，孟微微。
3: 他俩已经联手了。
5: 你怎么阴魂不散？
1: 姐姐，看看谁来了。
7: 弟弟。
1: Surprise！ 姐姐，今天带你出去玩。
7: 好啊好啊，微微最喜欢出去玩了。
5: 微微不会跟你出去的，你走吧。
1: 姐夫。你不会再耍什么阴谋诡计？
3: 他应该是和那个
1: 怎么把姐姐管得像犯人一样这么严格？
5: 我怎么可能？
3: 女医生
5: 对犯人一样
3: 小粉红。
1: 那既然这样，
3: 他们两个应该是结盟了吧？
1: 介意我今天带姐姐出去？位置已经定好了，我们走。
7: 走啊！
5: 别忘了。我是微微的合法
1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我们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姐夫，我们决裂的时间不多，游戏才刚刚开始。姐姐，和姐夫说再见。
8: 浩宇哥哥再见，浩文姐姐再见，走喽。
5: 微微有清醒的迹象吗？
7: 我检查过了，微微最近的状况肯定没有问题。如果她有清醒的迹象，我会给她加大药量的。
5: 骨旋变动的是迫在眉睫，这两天你盯紧她，
3: 这
5: 出任何
3: 门要洗白了，
7: 恐怕不太好说服吧。
5: 这个世界有钱能使鬼推磨，股东要也是利益。
7: 查到了吗？
1: 我找到当时值班的医生，他说当时的保洁也一起失踪了。 我现在带你去见见那位医生。
3: 何文可以呀、啊、
7: 别急，只要你和孟微微还是合法夫妻，他就脱离不了你的掌控。再说了，我们不是还有依依这张王牌，就算要下地狱你也该一起下地狱。
0: 保洁这条线你要抓紧，尽快找到依依的位置。
1: 我知道了，你也别太担心。
3: 哪有那么简单啊，大姐。
8: 浩宇哥哥，你是来接我的吗？今天弟弟可厉害了，带我去了好多有趣的地方。
3: 咋这会议？
5: 哎，一个可怜的私生子，得靠讨好一个智力低下的傻瓜来上位，真可笑。
1: 我们都是一样，
3: 你还是赘婿呢，
1: 且不。
5: 我不一样，我名正言顺，只要有我在，你赢不了。
1: 集团是孟氏的，我也想。
3: 对呀，你怎么着？你什么不姓孟啊？人家还有一半股权呢。哼、嗯。
7: 浩宇，我给你准备了果汁，喝点吧。
3: 这浩宇也是零防备。
7: 已经第三天了，江浩宇，你的心脏也该有反应。
1: 我这身体最近越来越不对劲了，得加紧安排手术了。
7: 我马上着手去安排手术。如果要做手术的话，那我明天是不是要把依依给接回来啊？
1: 最近动不动就提
3: 姐，
1: 怎么
3: 急了？太急了！
1: 你有事瞒着我啊？
7: 怎么会呢？我做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吗？再说了，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你如果出事了，那我肯定也跑不了。这个道理我自然是懂的。
1: 但愿如此，否则谢谢再送你进去一次。
7: 浩宇，我对你的感情你难道不清楚吗？我都好久没有给你检查身体了，不如今晚我就给你检查一下。
1: 就喜欢你这么骚的。这里是地址，明天你跟我一起去。
3: 他不会是在试探他吧？
8: 浩宇哥哥，
1: 我先多走。
3: 大姐，
8: 浩宇哥哥昨天晚上不是加班没回来吗？文文姐姐，你要是敢骗我的话，我会跟你生气的。
7: 你浩宇哥哥不在这里，微微。
8: 可是，我刚刚明明听到他的声音了。
7: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3: 再看，
7: 他真的不在这里、啊。
3: 这条给他看看，别拿走啊，看一眼就好了。拿走他要起疑的。
8: 哦，我知道了，他一定在跟我捉迷藏。
7: 这房间就这么大，他能藏哪儿呢？
8: 那个窗帘后面呢？
7: 你看哪有啊？
8: 那个柜子后面呢？
7: 哎呦微微，这房间这么空，它能藏哪儿呢？浩宇哥哥真的不在这里。哦，文文姐也想休息，快回去吧。啊、嗯、
8: 好。哎呦浩宇啊，你没事吧？都怪孟微微那个杀千刀的，快起来。
1: 这个傻子，迟早弄死他。
2: 臭小子，怎么开车的？眼睛长哪儿去了？你这小子赶着偷胎呢？啊，
1: 说什么呢你？
2: 大家快来看呐，快来看呀，这 百，别想跑。
9: 这小子怎么这样？这太不礼貌。
2: 拿钱。
12: 快来人呐！快来。
3: 他去找孩子去了。哎呀，这下软肋，这下软肋也被解决了。哎呀，好可爱啊，这小姑娘。
8: 上次别的姨怕姨再也不敢偷懒了。
3: 哎呦，这太可怜了。
4: 确定最近没有陌生人来过？
2: 哎呀，你放心，我们这小破地方的连贼都不惦记来。
4: 依依，还记得我是谁吗？

0: 接了依依就快点回去吧，这里又臭又脏的。
1: 这个女的可以啊，关键时候还是能派上些用场的哈。别出声了，大姐。

0: 邻居家的狗，没事了，没事了啊。
1: 爸爸，
2: 依依，是想爸爸了。
1: 爸爸是接依依回家的吗？
2: 只要你乖乖听话，就接你回家，好不好？
1: 嗯，
3: 真乖。
2: 可惜，长得太像了。解开吧，以后不用来了。
0: 好嘞。
2: 出去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知道吗？
0: 哎，谢谢老板，我老婆子什么都不知道。
3: 今天这演播室虽然被我搞得又腥又臭，就这么给孩子接走了。这小孩没说出来，小孩还挺机灵。
4: 依依是个好孩子，
3: 确实有点冒险。
4: 别难过了，我们回去吧，会找到依依的。
5: 是我对不起他，江浩宇这个人禽兽不如，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放过。
4: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和何文鼎的外合，救回依依。
3: 弟弟说的没错，
5: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只要救出了依依，他就没有什么可以威胁我的了。
3: 是的，
5: 我们手上的证据足以让他牢底坐穿。
2: 怎么样，可以的话通知医院马上安排手术。
6: 可能不太行，各项指标都不是很好。

0: 我们这里的伤势已经要不了，需要补一补。这个程毅怎么办事的？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还要多久？一个月。
1: 不行，十天，十天之后公司股东大会，大会结束之后立马安排手术。
2: 我尽量。不是尽量，是必须。如果不行，你就回你该去的地方。我知道了。
3: 要暴露了，
0: 手机给我。
2: 啊，
0: 这两人留给你，有什么事让他们去做。
3: 啊，还不准他跟外面联系。
2: 你找到了吗？
4: 没有，不过跟踪江浩宇的人说，他这两天都在临湘萧家，应该是安全的。侯文回来过。
2: 不过我用陌生电话号码给他打过电话，一直没有人接。
4: 他不会背叛我们吧？
2: 应该不会吧。他在村子里的时候还试图想帮助我们。
4: 刚刚有人在思明路附近发现了江浩宇的手下，买了很多食品，可惜跟丢了。
2: 万一一定就在附近。
4: 思明路范围这么大，怎么找？
2: 你一定跟何文在一起，江浩宇把他们给禁锢了，我们要赶快找到依依。
4: 过几天就是股东大会了，一定要自己。
5: 你是得赶快找到依依，
4: 抽
5: 他只有十天的时间。
6: 今天可是决定集团总裁的选举会，这天都快黑了，猛哲这小子怎么还没来？
7: 是啊，太不像话了。
0: 猛哲怕是临阵逃脱了吧？不管他，
5: 猛哲
0: 既然不来，就算弃权。赶紧宣布。
8: 不好了，江总，现在外面撒满了传单，说江总害死了自己的岳父和岳母，企图夺走公司。
9: 哦吼哦吼，
6: 简直是一派胡言，谁在造谣？
5: 是谁在栽赃？谁在陷害？
10: 我们倒也能私下解决，
6: 可现在闹到明面上，江总是杀人犯，这怎么可能呢？
0: 我岳父岳母已经故去，现在死无对证，造谣的事我会亲自找人处理。眼下最重要的是继续会议的流程。
2: 谁说死无对证？
0: 微微，
5: 微微，
2: 老公，难道你忘了当年是怎么害死我的父母，然后连
5: 站起来说，微微，站起来，
2: 让我瘫痪痴傻吗？
0: 微微，是不是今天出门没吃药了？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5: 爽啊！还是干票。
2: 浩宇哥哥，惊喜！
5: 太惊喜了！
2: 我没有如你所愿的瘫痪痴傻，却要来索你的命。
5: 真好，真好！
0: 你的腿。
2: 没错。我煎熬了六年，这一刻终于等到。
8: 你们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就算他腿是好的，他脑子也不清楚。我可以找医生证明。这么蠢货接电话呀？
2: 事到如今你还不认输？
0: 就算你是撞的，你肯定知道依依还在我手上吧。想见你的女儿的话，就把你刚才的话都收回去。
5: 他咋？
11: 江浩宇，
5: 覆水难收啊，朋友。
11: 你拿孩子来威胁微微，就没有
5: 孩子也接回来了，
2: 绝对不能让孩子有事。
12: 何医生，冰箱里面的东西都已经吃完了，孩子这边需要准备。
5: 但是最后为啥给他洗白了呀？他看着也挺坏的呀。
2: 依依最近需要好好养身体，不能再吃那些塑封食品了，必须要新鲜的。把手机给我，以后都由我来点。你怕什么？你可以盯着我呀。
12: 你可别耍花样。
5: 哼，他找那个歪歪
2: 的。孩子的吃食以后都要注意，一定要新鲜的，不然吃坏了咱们都担待不起，对吧？付款吧。
4: 有线索了吗？
8: 还没有。
4: 这是我刚刚划定的区域，接着找。
2: 孟征，快过来！我刚查看了思明路段，近一周的外卖订单，有一个叫星城大厦的，竟然连续一周的外卖订单金额都是91.1。
4: 911，
5: 911，
4: 911，
2: 没错，
5: 911，这也能联想上？我考考你了。
2: 外卖订单的金额，向我们求救。
4: 下午就是股东大会了，你先吃，一交给我，马上集合人手，我们去救人。可恶人！
5: 太酷了，太酷了，太酷了，太酷了！
2: 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肯放过，我怎么又能指望你能善待我？今天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1: 爸爸，何文阿姨说你要挖了我的心，是真的吗？爸爸，我不恨你，但是我也不想你做我的爸爸了。
2: 依依，你先跟何文阿姨出去。妈妈一会儿就来找你，好不好？
5: 你真是个好孩子啊，
7: 江浩宇，简直丧尽天良，真的是不配为人
5: 喽！
7: 滚出孟氏集团，别脏了这个地方！
4: 你们在那装什么？你们又好到哪里去？
5: 反水了，一群反水了，反水了！
7: 见利忘义的小人而已。
2: 江浩宇，当年我父母一路提携你，而你却恩将仇报，制造车祸害他们惨死，还害我瘫痪，失下了6年。害我们母女分离，就不配为人。
7: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你有证据吗？
2: 谁说我没有？这里面有你收买修车工人的证据，还有医生的证据，医院保洁的证据，还有何文这个证人，人证物证俱在。
5: 心脏病要发作了，
2: 够你老爹多穿了。
4: 江浩宇，你冷静，现在放了微微，还有机会自首。
7: 机会？我早就已经没有机会了。从出生开始就跟你们这帮人不一样，就算我再怎么努力，也追不上你这帮上流人士的脚步。
2: 我是你的懦夫之一，
7: 可我也曾经想过跟你好好在一起。可老天不公平，停止跳动的心脏。
2: 江浩宇，
5: 真是干！
2: 善恶到头终有报，你逃不掉的。
7: 微微，跟我一起死吧，我们一起去投胎，下辈子说不定我就可以当个健全的人，我们就可以一直在一起了。
4: 好不容易回到梦时，没想到以这种方式面对你。
5: 别给我把微微写死啊！
4: 父亲，
2: 自言自语的说什么呢？
4: 和父亲聊会天。你上午干嘛去了？
2: 何文认罪了，我写了谅解书，他应该会减刑。
4: 他也算是戴罪立功了。
5: 他给何文写了谅解书，
4: 下的药起了作用。
5: 可以，
4: 恐怕今天我得在父亲面前再跳一会儿。
2: 黎明破晓前的黑暗结束了。喂，
12: 今天早上监狱那边把江先生送来的时候，已经多处器官衰竭，可能时日无多了。

0: 怎么帮你啊？
1: 真好，
2: 我下去了。
3: 这个句子真的是个
0: 从你入狱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交了离婚申请，昨天刚批下来，现在我没有这个权利了。
2: 你可是不经意中的分手，不怕我？
0: 我不能帮你死，但是我可以帮你活着，像腐肉一样，痛苦活着，像我6年前一样，痛苦。

0: 结束了，朋友们。这部剧我只能说太精彩了。这部剧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善恶到头终有报啊，朋友们，真的特别解气，而且它的节奏安排得很巧妙，就是每一次的反转，然后每一次悬疑卡住的那个点，然后衔接的都非常紧，就是让人看得十分的过瘾。虽然最后这个何文被洗白了啊，那个，但是他最后也做了好事情，对吧？帮忙找到了依依，然后还把依依救了出来，然后也帮他作证，然后最后也自首，这些都是能够帮他在洗白的这个道路上能更加分一些啊。那这个剧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剧啊，我也是非常期待明天晚上我们大象剧场也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精彩的剧集。那明天晚上的19:30，您可以锁定河南卫视新闻频道，或者是登录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大象剧场里面通过线上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看剧。那在今天呢，我要先给大家公布一下啊，因为我们刚刚在直播过程当中也抽了一轮奖，那很多朋友会好奇啊，说那这抽奖我怎么知道自己中没中？那当然中了的，您可能当下您就知道了，但是啊，如果说您当时没有留意的话，我们会在第二天啊，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为大家公布我们的中奖的榜单。同样，让我们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不对，我要看中奖榜单，应该在微剧里面看啊。打开微剧，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中奖榜单，在下面11月13日啊，这是我们昨天的中奖名单啊。如您所见，我们昨天也是出了一位88元的现金大奖，我在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就给大家介绍过了，这可是一个必中奖，也就是说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出一位88元的幸运用户。这88块钱呢，您可以在看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把它提现到您的个人支付宝账户当中，是秒到账的啊。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昨晚还产生了3位20元现金大奖的幸运用户。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用户名，包括后面的这一系列的数字，都是您的大象用户注册之后的自定义的用户名啊。然后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中奖名单中看一下有没有您的用户 ID 啊。我们看到除了20元之外，还有8块8的幸运用户，12345，看一下后面还有没有，应该还会有6到7位左右啊。我们的8.8元，哎，7位啊，8.8元的中奖用户。那您刚刚看到的以上的就是我们昨天1月13日晚上的开奖之后的中奖用户了。那今天晚上呢，中奖的朋友们明天同样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微剧板块的这个公告栏当中啊，期待明天能够看到大家的身影。那现在应该还是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的，而且浩涵跟大家说过了，我们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您参与抽�奖的话，中奖概率是会翻3倍的，尤其是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新用户，您中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也是会翻3倍的。所以抓紧时间邀请您的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啊，这个同事也好，同学也好，大家一起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操作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下载客户端，然后点开这个微剧的板块，正常大家登录完之后呢，会来到我们热点的这个板块，那点开微剧，然后或者是您去搜索大象剧场，您搜索了大象剧场之后，我们大象剧场下面的这两条链接，第一条链接灰色的这个啊，您点进来，哎，就是我们当前的直播的页面了。在我们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点击我们右侧的这个红包，这个就是我们的抽奖链接。点进去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的抽奖机会刚刚已经被我用完了啊，非常的遗憾啊。我抽到的是谢谢参与。我看到我们评论区里也有朋友抽到了谢谢参与，没有关系，我们这个活动从12月18日开始一直到现在，往后一段时间都会持续的。所以，只要您想要边看剧边刷钱，边看剧边赚钱，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都会给大家发放我们的现金福利啊，每个人都有机会抽得88元，还有20元，还有8块8的现金红包。这个红包是秒到账，我们刚刚说了全程。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看微剧上大屏。哈喽大家好，大象剧场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欢迎大家的到来哈。那么在今天这个剧场进入我们这部正片之前呢，我们首先还是要再次和大家隆重的推荐一下我们最近大象剧场当中的这个活动，就是剧赚钱的一个活动，每天有特别多的红包。

0: 啊，我们来看看如何参与到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来。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就是领现金红包。那说起来非常简单，而我们整个的流程呢也比较的流畅啊，就是没有广告，然后很真实。只要你认真的观看直播，然后轻轻点击红包啊，再进入到抽奖界面，我们就轻松赚钱加看剧啊。我们看一下，每天都有。我们这个奖项呢，设置的非常精彩。首先呢，有一个每天都有的88元现金大奖，然后有一位天选之子就一定会抽中这个88元的现金大奖。然后另外呢，其他的奖项金额也很多啊，比如20块钱的锦鲤奖是有3个，另外呢，不停的红包雨也有啊，8块8，然后3毛到2块之间不等的这样的红包的金额，抽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秒提到支付宝。我们首先要解锁一下这个玩法，就是说我们先要有一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就是人人都爱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进入到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我们可以搜索大象剧场，也可以进入到主界面当中的这个微剧的板块。我们点击进入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大家就可以看到在直播界面的右侧，我们就会有一个布灵布灵的红包啊，闪闪发光的红包在向大家招手。然后点击进到这个红包之后呢，我们就会碰到一个宫格，点击最中间这个圆形的啊，又蓝又紫又粉红的这个点击抽奖的按钮，就这个轮盘就转起来了，转到哪里就是哪里。我们看旁边有2个谢谢参与哈，心碎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就是还是要告诉大家，看着好像是谢谢参与，但实际上我们每天的这个中奖概率是高达98%的啊！只要是参与，大家拿到啊红包的概率实在是太高了。另外，我们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比如现在打开电视机，然后在大屏端守护我们这个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下载完了这个大量新闻客户端之后，如果是大家第一次参加这个抽奖活动的话。新用户啊，就是尊贵的这个新用户，第一次抽的话，我们这个88元大奖，就天选之子大奖的概率会乘以3倍啊，就比一般的网友朋友们啊抽到大奖的概率会更高。然后另外还要有一个隐藏的点，就是每天晚上的8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中间这黄金1小时的时间，大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啊。然后我们点赞评论，随机也会掉一些小红包，每日的红包限量，拼手速的时候就。到了啊，到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呢，我们会准时和大家共同啊来这个迎接今天的大奖时段，欢迎大家边看剧边啊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这一部剧叫《追光向阳而生》，非常好看的一部剧，然后整。这部剧呢时长比较长，就是内容很丰富，有非常多的细节值得大家细细的去品味。我们边品味这部剧边抽红包啊，我们走起来，3、2、1。
1: 摔断了腿没有补偿，如今连水都不能下，
0: 渔夫出场，
1: 我还补什么鱼呢？现在老婆也跑，
0: 干啥？
1: 我这辈子算是完了，我这样的废物还不如死了算了。
0: 好悲惨的开场啊，有婴儿的啼哭，你是男孩儿，你是女孩儿？我的大雨天的，肯定很冷吧？
1: 老天爷，是你不想让我死，才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的吗？好，我懂了，孩子，你是我的救星，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你养大成人的，
0: 救了他一命。
2: 玉娥。爸回来了，
3: 爸。哎呀，您腿脚不方便，就别去捕鱼了。
2: 傻孩子，你长大了，爸总扔老肉里扶着我吧。
0: 啊，是女孩，
2: 我没事。
0: 长大了之后，挺挺也很漂亮。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现在已经有1917余人了，都等待这个黄金时段去抽奖。
2: 那可是好事，
0: 欢迎大家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如果抽到碰到一些什么样的小问题，或者啊有什么需要对剧点评的，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们评论互动。
2: 没我拿一万块。哟，我就是啊，阿叔。我可是你亲侄子，你有钱不给我给谁？难不成给外面捡来的野种？
3: 你说谁是野种？
2: 大哥，不是我不给啊，我是真的没有啊，我这腿残废了，打工也没人要，

0: 要我说呀，还是早点给他卖，赚点钱还能留在手里。村里老王家一直想把他娶进门，能给2万块钱彩礼呢。你把那钱拿过来，给清风装修房子多好啊！
1: 你老王家的儿子是个傻子，你把星河妹妹嫁给那小子，岂不是便宜他了？不如你去找
2: 我。我不嫁，我还要给我爸养老呢。
3: 大哥，星河还小，我是把她当成亲生女儿，这怎么人家说就卖了？再说了，去南山大学的钱不是我出的吗？
1: 二叔，你现在说这话有什么意思啊？要不是我爷爷奶奶死了之后，我爸收留你，那早就被饿死了。这账你怎么算？
0: 江苏阳，你给我的每一分钱都是应该的。现在问你要点花销，你都不给，以后指不定还能干出什么混蛋事来呢。
2: 大伯，我爸真没钱。
0: 看在你说话的份儿。
3: 你怎么能这样了？孩子是无辜的，
0: 现在为了给姐姐整，敢顶撞我了是不是？
4: 2022又说那个看的去抽红包，希望抽到是那大
0: 红包，
4: 可以的。就每天用一面88888，
3: 我不要。
4: 然后在黄金时段抽啊，以后我们一起。
3: 离开，

0: 没钱吗？你把钱存在这一个桶里，是不是就不想拿出来？
1: 好啊，江铁啊，跟我玩上心眼是吗？
2: 这是这几天我卖鱼的钱啊，
1: 那你还敢跟我有脸说没钱？
2: 大哥，我求求你了，这是给星河的嫁妆，你不能拿走啊！
1: 到底是我儿子重要，还是你这个野种重要？今天我不光拿钱，以后我再知道你藏钱，我全都给你拿走！
3: 哎呀，那不行，别拿走！
1: 你听我的，
0: 江平啊，
1: 这就是你养了个野种。
3: 我不是野种，我是我爸的女儿。
0: 星河妹妹，你个被捡来的野种，你居然这么想做我们江良人，要不然嫁给我也行啊，这样也算给我们江家传续香火做点贡献。
3: 什么？
1: 许阳啊，我真不知道这么个野丫头你怎么就养她二十多年了。
0: 我看啊，
1: 你不会是自己养大了想自己娶进家门是吧？
2: 大哥，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4: 豆粉天罡，
1: 你还跟我耍起脾气呢是吧？
0: 爸，他家不是有一条破船吗？咱把那个船给卖了，挣些钱。
5: Yes。
3: 不要，
0: 不要，反正你爸也不能下水，用不上了。
2: 大哥，这遗传是我们吃吧家伙，你要是把它给卖了，老王不理了以后还怎么生活？
1: 那管怎么？
3: 大伯，我们家就剩下这条船了，能不能别拖走？
1: 滚！有你什么事儿？你爹是个废物，我看你也是个废物。
2: 大哥，
1: 哥，你滚！
3: 爸，
2: 二叔，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给你一个选择，
4: 开始大概有六七分钟了吧？
2: 带走。
4: 这个场景的确是极限。
2: 那时候我就把你的破船给卖了，要什么心思？
4: 先让大家气个够，
2: 拖着我卖钱。
3: 不要。
4: 但不影响大家在那个直播间跟我们屏幕互动，也不影响我们一会儿吃红包。剧的情节一定是会好起来的，你看，马上就没了吧？
6: 招工，薪资2000加可提供食宿。什么味道？怎么那么臭啊？
7: 白小姐，你怎么才来呀？郭总等您半天了。
6: 宋经理，你们这酒店是怎么回事？门口怎么这么臭？我看你是不是不想在这儿干了？
7: 没听见白小姐说的吗？带着你这些臭鱼滚远点。
4: 可是要卖鱼，
7: 我告诉你，从今天起我们酒店不会再收你们家一条鱼。
6: 宋经理。

0: 我们家就指着王佩瑜呢。
1: 来人，
0: 坐经理。
2: 依我。
3: 哎呀，刚在家里被欺负啊，这就稍微虐了一点吧。鱼好肥啊！
1: 你这些臭鱼，把我们酒店的床都弄脏了，你赔得起吗？好了，
0: 郭总，我马上把他赶走。
1: 别把时间浪费在一个小丫头身上，别忘了，我们还有正经事要做。
4: 知道了，妈。
3: 感觉有一些暗示。
1: 走吧。
5: 小丫头，今天算你运气好，但是你把我们这里弄得又臭又脏的，你说怎么办吧？今天不把这些洗完，你就别想走。
0: 啊，您放心，我账上纸快了，这些碗我今天肯定能洗完。我看咱们
3: 现在是晚上的7:42、8点的时候，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开启今天的抽奖黄金时段。
5: 你来了能干啥呀？
0: 我啥都能干。
3: 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哎，信物。
5: 要不然你先免费当两天服务员试试
3: 呗。这经理实在是太坏了。换了一身衣服，这白衬衫挺适合他的，比那花的好看。出来了个醉汉。哦，
0: 不好意思啊，我是收拾房间的，刚才敲门没有人开门，我才进来的。对不起，对不起，啊，您房间的东西我都没有。
3: 是喝多了吧？看上去。听这个背景音乐，不像遇到了危险，也不像即将有危险。这姑娘是女主吧？对吧？感觉这个男的要整蛊她，这后面应该有很多剧情，应该会捉弄这女孩。看我的预测对不对啊？这部剧我没看过，真费力啊。

0: 这什么？偷拍吗？
1: 郭总，这是那个女孩身上的玉佩。
0: 你看，我说吧，有点关联。
2: 别怪妈。
0: 22年前，
2: 沈家不可能让妈带着一个拖油瓶嫁过去。
0: 郭总来到了河边的身旁，
2: 再回来这
0: 放下了女主角，
2: 孩子还能再生。要是沈家知道我还有别的孩子，那就更
0: 不留了一个性命，哭也不敢哭。灯光有这么亮吗？回想起了刚才那个尴尬瞬间。
3: 爸，对不起，星河，爸没有，我们一个丧夫，你本来找个工作，他们都嫌弃爹是残废，都不愿意用。
1: 爸，您别这么说，您就安心在家，我能工作。
3: 傻孩子，你还要上大学呢。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找工作，
0: 还要上学，
3: 是要被人欺负的。这苦日子还是让爹一个
0: 人去好好上学。
1: 爸，不觉得苦，只要能跟您在一块，我啥苦都能吃。您就好好在家，以后我一定好好努力。
3: 幸福，你长大了，你懂事了。
4: 梁树阳。
3: 你怎么了？
5: 怎么了？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你好好问问你这个贱货女儿吧。
3: 星河，星河他也怎么了？
4: 梁树阳，去年我就好心好意的想把你这个女儿娶进我的家嘛，看来我是瞎眼，没想到你的女儿是个贱货。
1: 儿子是个傻子。
4: 闭嘴，准备你说话的权利。
5: 我告诉你，有人昨天看到你女儿去城里的酒店卖，
3: 不可能，我家女儿是不可能干这种事的。
0: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
4: 来的这酒店，
0: 感觉比
4: 你问问你的女儿，她是个什么东西？就她这样的，还嫌弃我的儿子？
0: 感觉比看晚会的人。
4: 你的女儿是一个地地道道往外卖的贱货。
5: 你问，
1: 我没有，
4: 没有。那我问你。昨天晚上你上酒店干什么去了？
0: 可以，
1: 你们别胡说八道，
0: 一心
1: 有本事拿出证据来啊。
0: 尖尖这一瓶呢，是我们今天的这部剧追光向你而生。然后呢，左边就是我，然后右边正在滚动的播放我们这个88元现金大奖活动的很多细节，大家可以在这个同一个屏幕当中。
5: 我看你啊，是去酒店的客房里打工吧。
1: 你只拍到我从酒店里面出来，根本没办法证明啊！
5: 你们大家伙说说啊，一个女孩子大半夜的从酒店里走出来，
0: 是大半夜吗？
5: 这能去干什么呢？啊！
4: 行了，
0: 吃瓜群众可管好嘴。
4: 废话，我实话告诉你，我呀昨天到酒店把情况都了解清楚了啊。他们呢都看见你和一个富少勾勾搭搭的。我是真没想到啊！啊，我们村竟然出了一个你这样不要脸的贱货！
5: 我早就告诉过你，江淑阳，你养这个女儿就是一个赔钱货。这下好了，不光是你江淑阳，我们整个村人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尽了。
1: 爸，你别信他们的，我没有。
5: 我看见了，
6: 我也看见了，
7: 我也看到了。
4: 哼，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村啊，容不下你们这两个贱货，赶紧给我滚出去！
3: 各位乡亲，有什么错都算在我江素阳身上，孩子是无辜的。大伙儿，你们从小是看到星河长大的，也算是半亲人吧。平心而论，星河这孩子从小就懂事，
0: 这个老父亲
3: 怎么可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啊？
0: 就语重心
4: 长，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我一定要让全村人都知道，你这个废物爹养了一个臭不要脸的贱货。
3: 我那个， 我们家是穷，可是我咋这么大？
0: 微剧的这个板块
3: 真的没干过
0: 一件坏事。前天抽到大奖的，
3: 放过我们新华吧。
0: 希望今天抽了奖之后，明天这个名单上就有各位。
1: 你们别欺负好人，我爸从来都是有什么忙都抢着帮你们，现在你们何其怀气呢？你还有良心吗？
5: 好，江星河，今天你要想尽孝，
0: 我们
5: 答应嫁给老王的儿子。老王大人大量，不嫌你们脏。
0: 就是、各种各样
5: 情感。你今天要成了老王家的儿媳妇，谁都不会欺负你们的。
4: 星河呀，算你呀，命好。我实话跟你说吧，只要你肯嫁给我儿子，我们家呀都不嫌弃你，还认你这个儿媳妇儿啊？
0: 大金命！
5: 你可别不识好歹，只要你嫁过去，你和你这个废物老爹后半辈子就衣食无忧了。嗯，今天大伯来问你是给你脸，你可别自己给脸不要脸啊！
1: 嫁过去还是后半辈子废了呢。
0: 感觉这个院子里就没发生过啥事儿啊！
5: 你这条贱命都是我们老乡的，
0: 还差
5: 什么时候想要我钱？谁都不能做个
0: 不
5: 好的，我不能把女儿嫁给这个
0: 红包啊！
5: 傻子，我劝你看清楚了。
0: 大家一定要在大型的客观当中啊，
5: 全
0: 进这个直播的界面，
5: 想攀上王爷的关系都攀不上呢。
0: 如果通过外部链接的话，可能也不看直播，但是这个红包就不见
5: 了。我送你俩后半辈子，就不用再受穷了。
3: 我要是把女儿嫁过去，不就等于是卖了女儿吗？谁都知道，
0: 真是一个
3: 老王
0: 父亲，
3: 他就是个老流氓。
0: 来，幺三二九，为什么没忍住？不是说八点到，
3: 我女儿
0: 九点是黄金时段吗？
5: 我江家怎么就
0: 你就是传说那2%没中奖了吗？
5: 少年，
0: 稍微有点悲伤，
5: 就应该让你给爸妈拼了。
4: 来人，把江星河给我带走。
5: 有事冲我来，冲你来是吧？来啊！
0: 为什么这么气愤啊？我们不能报警啊！法治社会啊！为什么不报警？哇，这傻子可真是……
5: 对，王哥，你可别给打死我！
4: 放心，过来啊！哦。江守阳，别在这装死了啊！你要是想留在这个村里也可以，按照咱们村祖宗的家法，只要犯有伤风败俗的这种人，都要处以鞭刑。你的女儿，她就犯这个事儿，我们大伙儿谁都不能包庇她。别怪我没给你机会啊！
0: 还是村霸
4: 呀？不知故，这顿鞭子呢？
0: 60769说第一次没抽到，
4: 要不你替他，否则的话，你们两个谁也别想留在这个村里。
1: 星河，别去，
3: 星河，爸没出去，让你跟着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爸相信你。你不会干出这伤天害理的事儿，你走开。
0: 对女儿非常相信。
3: 我来。
4: 好，上祖宗的家法。
0: 这中的很重。
5: 哎！
0: 真下得去手啊！

0: 已经打出血了。谁来了？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突然驶入了一辆豪车。哇，气场有三米。
1: 你要干什么？
2: 爸爸，干什么？
3: 你爸爸都这样了，我看你啊，还是乖乖的顺从了我们老王家啊，
2: 做老婆，做老婆，做老婆。
4: 我看谁敢动我的女儿，
0: 直接认亲了。哇，这部剧很直接啊，直接认亲了，中间没有任何的波折，
2: 什么人，
0: 也没有心机女捣乱，直接认亲了。
2: 你们都得听我的。
5: 好大的口气，你们这帮土狗就知道乱叫。我看今天谁敢动我的女儿。
6: 你说这个野种是你的女儿？哎呀，江素阳，
0: 保镖干啥呢？保镖动一动手吧，可别让他们说话了，不想听啊。
6: 一位风韵犹存的辫子，
5: 你给我闭嘴！不要跟野种一般见识。
2: 少在我们村撒野！
3: 别看我们这村小，我们有
0: 神龙不一定压得过地头蛇。
3: 沈氏集团，你知道吗？啊，
2: 就是动用一个小手指，就能要了你们的命。
7: 就是。你一个女流之辈，我们可以不跟你计较，你现在马上滚，我们村的事儿你不要掺和。
3: 今天谁敢阻拦我带走江心河，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村。哇，
5: 沈氏集团居然跟你们这帮野狗有关系。
3: 沈氏集团的名字是你们这些人乱说的吗？
5: 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今天我郭秀云来就是要带走我女儿，你们要是识趣的话就乖乖的给我滚开，我要是心情好呀，没准还能让你们多活一阵子。你们要是还在这耍无赖，我怕你们自己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7: 你说这是你的女儿，我告诉你，这个丫头是我们全村的人看着长大的，她生是我们江家的人，死是我们江家的鬼。今天我作为江家的老大，
0: 阻力在这儿呢，就是不让认
7: 啊王家的儿子了。
0: 这个认法我第一次看到。
1: 长这么大没有花过你们一分钱，你们凭什么替我做主啊？
7: 我看你姓江，才口下留情，非要我把你在大酒店卖身子的事儿说出来才甘心。我看你们一家啊，没一个好人，一个瘸腿的废物老爹，一个小小年纪就败坏德行的女儿，现在又出来一个
0: 马上就要发表
7: 啊，
0: 手痒，想现在冲锋的朋友们稍微忍一忍，到黄金时段抽中大奖的概率。
7: 你就连那个瘸子老公也一起认了吧。啊，现在你只要叫一声瘸子老公，
0: 郭总，
7: 马上放你们走。
0: 郭总真的很有耐心，
5: 敢这么说我的女儿？
3: 臭丫头！
0: 你倒是动手啊！
3: 哎啊！我看你是一个妇道人家，不跟你一般见识。我要真是动用了沈氏集团的权力，我让你在阳城没有立足之地。
5: 好啊！
0: 吓死
5: 你！今天就把你能叫的关系都给我叫过来，我看看你还能把这天给捅破了。
3: 你可知道，我的外甥他是沈氏集团的分区经理，
0: 好大的领导，好大一个官啊！
3: 他要是真来了，
0: 真来了他就死透了。
2: 到底有多嘴硬？
7: 哼，你笑什么？
0: 动手了吧？钱是吗？
5: 今天呢？
0: 超能力！
5: 我本来是备好大礼，尊敬我女的，没想到啊，我今天一下车就看见你们这群人都在欺负他。
7: 别的呀，你看这不都是误会吗？我是孩子的大哥，你们这钱给我，孩子你们临走就好了嘛。
3: 别吃那么见钱眼开的东西，就这点钱就把你给迷住了。我告诉你，这个女人能给你多少钱我就能给你多少，别在这给我丢人现
0: 吹吧。
3: 你少拿这种小把戏糊弄啊！你是怕我外甥来了走不了吧？我告诉你们，今天你们谁都别想走。
8: 阿舅， 我看今天是谁敢在达木村撒野。
0: 外甥来了。
2: 我的好外甥，你可来了。你要是再不来啊，咱们
0: 来，我们就停留在外甥来的这一刻吧。来，3、2、1，我们来停一下，我们准备抽奖了啊。这个马上就要到8点了，我们的这个剧情呢，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可以说就挺虐的啊。在这个院子里面有2个重场戏啊，就是都是在被欺负，但是现在这个局势随着亲妈的到来有可能扭转。可是啊，这个外甥来了，外甥来了，看看一会儿啊，到底能不能击败亲妈，还是这个亲妈呢会这个好好收拾一下这个外甥啊。我们现在呢守候在大屏端的朋友们啊，我们也要进入到大安新闻客户端当中，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界面，因为马上就要到8点了。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我们传说当中每天的黄金时段啊就要到来了，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非常好的手气。我们点击进入到大新闻客户端，到微剧的这个界面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画面，现在红包已经在向我们招手，它就在右侧，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红包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界面，再点击中间这个圆形的按钮哈，我就不点击了啊，不和大家来争抢这个天选之子的大奖。点击了之后呢，这个宫格就会转开啊，落到哪里大家就会中什么样的奖啊，这个中奖率非常非常的高啊，有98%的概率。那如果啊，刚才有直播间有朋友说没有抽到，然后那我也把它定义为那幸运的2%啊，我们每天都来啊，就一定会抽到我们的红包，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这个我们抽奖的这个金额定格了之后呢，我们是可以提现到支付宝的，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好的这个手气。因为我们这个黄金时段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在我们刚刚8点整进入的这个时间段之后啊，大家第一时间还没有来得及抽奖的朋友们，不要着急啊，可以稍微酝酿一下，我们边看剧啊边等着这个抽红包，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大家能够怎么讲，把抽奖的这个抽到的金额同步的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啊，这个和大家共同这个分享分享这个自己的好运气，让我们提前知道啊，这个88元天选之子的大奖今天到底花落谁家？当然了，我们大新闻客户端明天就会公布今天晚上啊，包括天选之子奖啊，还有这个我们锦鲤奖在内的大奖的这个得奖者啊，他的这个大家的这个 ID， 希望大家都能够中奖吧。我们继续来看剧，刚才这个停在这个位置啊，就是怎么讲？很微妙，亲妈刚才是动用了自己的第一招超能力啊，气场也是非常非常的绝啊，就已经超过了2.8米，是在3米左右。那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个剧情的走向。那么突然认清的这个举动呢，对于女主角来说，会不会有一些心灵上的触动？她会不会有一些抗拒？都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剧情当中。希望大家边抽红包边跟我们细细品味今天的这一部《追光向阳而生》。3、2、1，开始。
3: 他，您放心，今天他本想从咱们村走出去。
4: 你就是沈氏集团的分区经理？
3: 知道还不快给我三舅跪下！
2: 不认识郭总。
3: 今天我弟弟的大喜日子，你咋这么不长眼，敢来搅和我们家好事？
5: 你不认识吗？
3: 你们配让我认识吗？
5: 也对，如果他只是一个分区经理，应该没有资格认识。
3: 你说我没资格？
4: 我今天还带来了第二份礼。
2: 气坏了，啥？
5: 这是我们沈氏集团对你们村的开发协议，如果签署成功，每位村民至少能得到2000万的开发费用。
2: 钱是不要钱的吗？
3: 什么？这连我都没有权利签署，就凭你们？哦，我知道了，骗子啊！大言不惭，竟然敢假冒沈氏集团来这里招摇撞骗。
2: 好，这个协议摔了，我们就不签了，好吧？我们不开发了。
3: 女人也不算个什么。
2: 郭总，我们不开发。
3: 今天我们把张新河直接绑回去。
2: 大家在直播间来跟郭总商量一下，这个村我们不开发了，行吗？2026抽了3毛，然后那个2723也抽了3毛。我们刚刚那个宣传片弹幕上面不是说了吗？虽然没有抽中88元大奖，但是3毛3毛的攒，我们也非常可观啊。
3: 总经理，你就是郭总啊。
4: 虽然你没有资格，
2: 这时候不该跪下吗？
4: 终于认识了。
2: 这外甥不该跪下吗？
3: 那个有点，那个我是
2: 如果觉得
3: 你放过我好吗？
2: 跪了。大爷要跪吗？不，大爷这个协议了。
6: 这个开发协议是真的吧？
5: 当然是真的，只不过你们现在知道。
2: 不开发了，
3: 混蛋！你这个畜生，滚！赵表哥，混蛋！快，你们几个给我滚！滚！
7: 流氓！
3: 滚！
2: 哎呦，老父亲被打的。
6: 郭总，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刚才啊， 那全是误会。
2: 你这小人可不是一般的过错呀。
5: 你现在知道都是误会。
4: 今天我就是来接我女儿的，可是你们刚刚说的每一句话我郭秀云都记着。
2: 郭总好记性。
4: 是不是你说的我今天不能活着走出去？
2: 就是他，就是
4: 他。是不是你说的让我叫一声瘸子老公？
2: 是，就是他。
4: 我是给过你们机会了，可是你们不争气啊。今天所有欺负过我女儿的人，将来我郭秀云一定会加倍奉还。都给我滚！
6: 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变了一副嘴脸。变脸就这么快。
5: 奶奶，
2: 你看很陌生啊，我们坐下来叙叙旧。我觉得嘉禾是不会离开自己的父亲的。
7: 去给郭总拿把椅子。
2: 椅子可能有点硬，郭总习不习惯呀？郭总，小助理呢？小助理坐不坐呀？
7: 我们家没什么好招待的，让您受委屈了。
2: 啊，真是没啥好招待的，水也没有。
5: 这里真的是囡囡从小长到大的，
2: 应该有鱼吧？
7: 是的，
2: 像个烤鱼片行不行？
5: 你现在叫江心合适吗？很好听的名字，可惜当年我还没来得及给你起名字。
8: 你真的是我妈吗？
2: 钱又出现了，这箱钱。
7: 你这是干什么？
2: 郭总跪下，
7: 快起来，我们穷人家受不起啊。
5: 江先生，仙和她真的是我的女儿，她出生没多久就被我弄丢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找她。我知道你一个人把她带大不容易，
2: 这叫遗弃。
5: 这些钱你收下，就当是我这么多年离尽了责任。
2: 我们直播间现在已经有2458人在和我们共同观看这部剧了啊，再加上大屏端的，
5: 我不知道星河是我的，
2: 更多一些。
5: 现在我知道了，我想让星河跟我回去，我带着他过好日子，希望江先生能成全。
7: 什么？
5: 我知道你是星河的救命恩人，这么多年也是你把他养大的，但是我希望你能体谅一个作为母亲的心情。这些钱你就收下吧，不管怎么样我都应该感谢你把星河带大。
2: 说不怕，我觉得可以说收了呢，但是星河也不会跟他回去。
7: 我们什么委屈没有受过，我们什么苦没有吃过，但是我把能给他都给了星河。我为的就是要好好的把他养大，我把星河当成我自己的孩子。可这是我不是为了钱去收养星河的。赶紧把钱收回去吧。静和这孩子从小就懂事，跟着我无论受到什么委屈从来都没抱怨过。你突然出现说要带走星河，你这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又怎么证明星河就是你的孩子呢？
5: 上次星河把玉佩落在酒店里被人捡到了。其实第一次见到星河的时候我就
2: 不是落在酒店了，不是被那个经理给偷了吗？
5: 你不是为了这些钱，而且钱也没有办法弥补我的遗憾。但是你要明白星河还小，以后他的人生还很长，他跟着我可以过好日子，我可以送他去读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星河以后也可以随时随地来沈氏集团上班，你拿的这些钱也可以不用再受苦。等星河大一点，我再把你接过来跟星河一起住，这样不好吗？
7: 我懂你的意思了，是我没用，我没有办法给星河最美好的将来。如果星河愿意，就让他跟你走。
8: 星河，郭总，您突然出现说是我亲生母亲，我一时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接受。
2: 星河的确是很难接受。
8: 我爸把我从小养到大，为了我受尽全村人的冷眼，我不能为了过上好日子就抛弃他。我知道您是一个。
2: 还有一点是因为老父亲在要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一刻听到了婴儿的啼哭，所以 现在女儿对他的意义就很不一般。
5: 那家家和他不肯过了怎么办？那小芳，
4: 别急，我自有办法。还有，以后在星河面前不要叫我，也不要提到小芳。
5: 知道了，
4: 走吧，我们先去医院。
2: 去医院干嘛？哦，他是小峰啊。啥剧情啊？这是小峰谁啊？啊，小峰也对于这个尴尬的瞬间念念不忘啊。但是我当时记得光真的是没有这么亮。
9: 妹妹说今天来见我一下。少爷，您找我？
10: 嗯，
9: 我需要你帮我找个人。
10: 找人？找什么人？
9: 一个女孩。她叫什么？
10: 不知道。那她长什么样子？
9: 不记得了。
10: 这不太好找吧？
9: 怎么？
2: 你帮我找个人？
10: 哦，没有没有。
2: 她叫什么？
9: 她昨天晚上去过我的房间。
2: 不知道。
9: 应该是个服务生。
2: 也不知道。
10: 那这就好办了。
9: 对了，我爸最近身体怎么样？
10: 董事长最近身体一切安康。
9: 那小峰那边
10: 他还在等待骨髓移植匹配。
9: 行，你先赶紧找人吧。
10: 好的，少爷。
2: 小峰生病了，郭总是要干嘛？
11: 郭总，您找我。
4: 邓经理，我希望你能看清楚现在谁才是沈氏集团的当家人，搞清楚自己应该站在哪边的队伍里。
11: 我当然是您郭总这边的人。
2: 总经理这么重戏份吗？
4: 我不管现在是不是外面都在传老爷子会让沈务集团的班，但是只要能让我的儿子站起来，沈氏集团的继承人只可能是沈务。
11: 那是肯定的，二少爷是您和董事长的心头肉，由他继承天经地义。
4: 你能明白事理最好。
2: 是董事长的儿子，
4: 我需要你配合我演一场戏。
2: 是的意思不？
11: 我一定尽全力配合。江星河他人呢？怎么到现在还没来上班？
5: 宋经理，这种人不能留，他刚上班就迟到，您直接把他开了吧。
12: 我看他鬼鬼祟祟的，他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不来上班了？
2: 怎么是这样？
11: 宋经理，哟，你还知道来上班啊？刚入职就这么
2: 早？
11: 你是不是不想干？不想干的直接滚。
5: 不是的，宋经理，我爸受伤了，
2: 真的是
5: 照顾他所以来晚了。
11: 你爸受伤跟酒店有什么关系？你爸就是死了也得来上班，明白吗？看你这吞吞吐吐的样子，一猜就知道你在撒谎。你要是以后就这个态度跟我说话，我保证让你没一天好日子过。这是干什么？
13: 这是今天的员工餐。
11: 什么？我怎么不知道？
13: 这是集团的指示，说不需要通过你。
11: 集团的指示，是奇怪吗？
13: 对不起，宋经理，这里的餐是专门给江星河的。
11: 专门给江星河的？凭什么？
13: 我也不知道，我们只负责传达。
5: 啊，这不是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14: 宋经理，不好了，我们财务室的保险柜被打开了，里面现金20多万都被人偷走了。
11: 什么？我懂了。江星河，保险柜里的钱呢？
5: 我不知道啊。
2: 报警啊。
11: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今天能消费得起这么贵的大餐，我看就是想出风。
5: 我没有，我昨天下班就直接回家了，我爸受伤了，我得照顾他。
11: 这些借口你留着去跟警察解释吧。你别以为你会装可怜就可以随便偷东西，这里可是沈氏集团的酒店，岂是你一个杂种能随便撒野的地方？你要是识趣的话，就赶紧把钱拿出来，不然后半辈子已经有祸事。
5: 宋经理，真的不是我，你可以去查监控啊。
11: 你以为我不知道财务室的监控坏了吗？您边看剧边
2: 抽红包啊，还没有抽红包的朋友们，或者是刚刚进入直播的朋友们，
15: 你问问这里的人，
2: 直播的界面
15: 是不是、
2: 右侧可以
15: 看到对，就是你，就是你偷的，我亲眼看到。
2: 点击进去，
15: 我没有。
2: 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
15: 你今天拿出二十万。
2: 我今天怎么刚刚满屏都是三百？怎么回事？大奖去哪儿了？大奖还在等着大家，快去抽啊！
15: 爸，你怎么来了？你叔叔还没好？怎么不在家多休息一会儿啊？怎么，偷东西还要带上自己的爸爸呀？啊，
2: 经理，
15: 这懂了，他是你同伙吧？
16: 星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你又懂啊？你可真懂……
15: 他们诬陷说我偷了钱。
16: 宋经理，星河这孩子我了解，从小到大他就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别说偷钱了，我向你保证，星河不会干偷钱这事儿了。
15: 你保证？你保证能值几个钱呀？我告诉你们啊，今天要么拿出二十万，要么我就送江星河去见警察。老头子，你们今天要是拿不出钱，我就把你们父女两个一起送进监狱。
16: 你这不是诬陷我们吗？
15: 我有诬陷你们吗？这里可是有很多人都看见你们两个合伙偷东西了，对不对啊？
17: 对，就是江星河把保险柜里的钱偷了，就是他。
15: 我没有，我根本就没有进过财务室，更不可能偷钱。你们这群人别诬陷我，肯定是你们偷了。
2: 我们这部剧已经开始大概有
15: 我给了你机会你还不要，反过来
2: 半个小时嘛，
15: 不见棺材不落泪，
2: 就没好过。
15: 看警察来了怎么解释。
2: 这难怪今天这部剧这么好，
16: 这是我家
2: 虐杀女
16: 主积蓄都给你，
2: 在这个环节太多了一些。
16: 你放过星河，我知道，我了解星河，星河是不会干出这偷钱的事情，这钱都给你，
15: 别把钱给他了，爸。就这么点钱，你哄小孩呢？我要的是二十万，一个女孩偷了东西还嘴硬，一个瘸腿老爹只会赖惨装可怜，你们父女两个全都是无赖，不准你这么说我爹。是谁在栽赃我女儿？郭总，你来的正好，谁给你的胆子敢在这栽赃我女儿？
18: 你是说江星河是您的女儿？
17: 这是你该问的吗？
18: 对不起郭总，我不知道江星河是您的女儿。
2: 是为了博取好感吗？
17: 告诉你，江星河是我郭秀云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
2: 告诉我一下郭总，
17: 以后看见她如同看
2: 怎么感觉这个妈，
17: 趁早把你们这些栽赃的把戏收起来，否则谁都没有好日子过。滚！今天我本来好心好意的想送上酒店最顶级的午餐给你们做员工餐，你们不但不领情，还栽赃我女儿偷了你们的钱。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都没查明白，还把脏水泼到我头上来。区区二十万兴师动众，我看你宋经理是不想干了是吗？
18: 郭总，我错了，我要是知道江星河是您的女儿，我怎么也不敢。
17: 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自己的烂摊子自己收拾清楚，以后星河想要来上班照常来。星河是个有孝心的孩子，他想补贴家里面，我就应该支持。星河，以后你每天上下班我都可以亲自接送，以后你再也不用走那么远的路了。
18: 不用了郭总。
17: 星河，其实你可以直接叫我妈。
18: 郭总，虽然您现在是公司集团的总经理，这金陵大酒店也确实是沈氏集团旗下的财产，但是这是董事长划分给大少爷管理的，现在有很多人都看见江星河昨天慌乱地离开了酒店，财务又丢了钱，我也不能不追查呀，否则我也不好交代呀。
17: 怎么，大少爷管的酒店我说话就没有用了吗？
18: 可是他好像也没有认你，你女儿这个身份是认的吗？你可别被这小丫头给骗了呀，怀疑他是冒牌货假的呢。
17: 星河无论怎么样她都是我的女儿，这一点毋庸置疑。
19: 郭总，我觉得宋经理说的也不无道理，这件事情那么多人都看到了，您现在说江星河是您的亲生女儿，
2: 助攻了，
19: 这件事儿要是传到董事长耳朵里，他会怎么想？
17: 白月月，沈氏集团是我说了算，什么时候轮到你发表意见了？
19: 郭总，您误会了，我这不也是怕人多口杂吗？您今天替江星河出了头，
5: 要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起来，在背后算计你，吃亏的还是您呢。
2: 我不怕。
17: 你的意思是说，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都担保不了吗？
5: 我的意思是啊，咱们也别为难宋经理了，区区20万了，咱们替星河补上这个窟窿，再让他给宋经理道个歉。
2: 果真是助攻，
5: 就这么过去了，免得到时候大家议论纷纷的，说您郭总是为了这20万袒护您的私生女啊。
18: 道歉就不用了，我这儿没什么的，只是这都是郭总您的家事，也保不起底下人在外面胡说八道什么的。
5: 江星河，你给宋经理道个歉，钱的问题我来解决。
17: 想让我女儿道歉？不可能。有什么事儿你可以冲我来。宋经理，
2: 你是不是过了一
17: 下？这下你满意了吗？
2: 我就说没看过这种类型啊。
20: 今天的事情
17: 就一笔勾销了，但是如果让我知道外面有人在胡说八道，我保证那个人死得会很难看。我再说最后一遍，星河，
2: 哦，大概是演了一出戏吧。
18: 郭总您放心，我绝对不会出去让他们胡说八道。
17: 出去吧。
5: 郭总，您对星河还真是蛮有心的。
2: 一生母亲大过天。
18: 对不起。不，星河，是这么多年妈对不起你。

0: 爸，你别这么说，把一想通了，你以后啊，你就跟着你亲妈吧。爸，我知道，你身为我好，可是你亲妈能给你的，我都给不了。郭总，我把星河就交给你了，我知道你对她好，我能感觉得到，把星河交给你啊，我也就放心了。别骗了，别骗了。
1: 以后你生活上有任何事情，你都22年前可以遗弃自己的女儿，22年之后要用自己的女儿当棋子吗？就这样走了，以后记得回来看爸爸。真难啊，真的很艰难。
2: 帅，那个女孩找到了，
3: 她的名字叫江星河，她有个养父叫江树阳，他们从小在渔村长大。 靠贩鱼为生，现在被我们经营酒店招进来做服务员，工资2000块。2000，这么少？
2: 是的，这是我们酒店的统一标准。想办法给他涨到20000。这不太符合规矩吧？
3: 知道这不符合规矩，要不然让你想办法。
1: 少爷，您是不是喜欢这个女孩子？
3: 张英问我喜不喜欢她，关你什么事？问这么清楚干什么？我觉得喜欢这样的女孩子。
4: 就不能应该直接用钱。那给他什么？不过这2000也确实太少，连吃饭都不够。好贵啊！把我之前先存的红酒拿出来。好的，郭总，您需要点单再叫我。这个酒店的法式鹅肝不错，你可以试试。
5: 可是这太贵了。
4: 你以后要，星河平时吃的最多的就是鱼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啊，在这里还吃不起一顿饭呢。星河，
5: 可能吃不起一口，有可能。能不能别老把自己？
4: 因为这个酒店的价格太浮夸了。你现在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卖鱼的臭丫头了，你可是我郭秀云的女儿，你可以拥有这世界上一切你想要的东西。
0: 来，
4: 你现在就说一个愿望，你想要什么？我现在立刻就能满足你。
0: 想要你的命。
5: 想我爸爸。
0: 你怎么这么不识时？想你好当个妈，
4: 跟着我，难道不比你回去跟着那个瘸腿老爹强吗？
0: 太坏了！
4: 你跟着他，能过上这种不缺钱的日子吗？
5: 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郭总。妈，
0: 算了，你想吃什么你自己点吧，我先出去打电话。连这点耐心都没有啊！天哪，还好即将有大少爷来保护他。
5: 小峰吧，来，我们看看小峰。喂，是我。你放心，小峰的病马上就有结果了。我知道了，爸。小峰，江星河那个贱人，终于要上钩了，你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还有什么？等你的病好了，他也蹦跶不了2天，到时候沈氏集团。
6: 都是我，好黄黄的城市啊！大家能看出来这是哪个城市吗？哟，这不是江星河妹妹吗？你怎么也会来这种地方？
7: 你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
6: 哎，道清河，这人和人是不同的。我要是你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早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你看，你爸说你勤俭，说你懂事儿。 到头来，你不还是会来这种地方去满足你的小虚荣？其实啊，你看看你只能在这里看菜单，却不敢消费的穷酸样子，而我就不同了，我有的是钱，我可以随便买。
5: 我才不羡慕你们呢！要不是你和你爸天天来我们家脏我们东西、抢我们的钱，你怎么可能过得这么逍遥？
6: 他怎么会这么辛苦？哎，其实啊。 你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的。既然你不喜欢老王家那儿子，不如你嫁给我，这样你也能成为我们江家真正的人。
5: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的。你先把这些年拿我们家的钱还给我们。
6: 江树阳那是我二叔，他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哎呀，倒是你这个小野种。
0: 你吃他的用他的十几年，我们江家还没管你要钱就不错了，你还过来跟我要。
1: 江信宏，虽然姓江，但你代表不了江家。是你把我们家的船拿去卖了，还砸了我们家的渔具，用我们家拿来生气的东西随意挥霍。
0: 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要不你叫我一声宝贝儿。你在这里吃饭消费，我帮你买的。等你吃完以后，我带你上去。
2: 郭总呢？
0: 然后我们再。
2: 就是你人很坏，也要过来了吧？郭总，一个红酒瓶子砸过。
3: 你个臭丫头，你就是个臭卖鱼的，你知道吗？啊，你还能发帖了是不是？
4: 星河小姐，
5: 请问是有什么麻烦吗？
3: 星河小姐，她能是什么小姐？你忘了你在学校里面去跟那个流浪汉去抢瓶子，你把整个学校里的垃圾都翻了个遍，你现在身上除了一身的臭鱼味就是一身垃圾味。
1: 那是我靠劳动赚来的，我们家虽然穷，但是我们家的每一分钱都是靠我跟我爸辛辛苦苦赚来的，不像你们只会抢。
3: 那你就是承认了，看吧，服务员，这个江星河他爸就是个臭卖鱼的，他定是消费不起你们这里所有的东西，你赶快把他给我轰出去。
5: 可是这位先生，星河小姐是沈氏集团郭总的千金，郭总特意还交代了她在本店所有的消费都挂郭总的账上。
3: 这怎么可能？这吓唬谁呢？你现在
5: 确实是真的，郭总刚刚还在这儿。
3: 你说我告诉你，你别装了，江星河，这样有意思吗？你装野种装上瘾了，跑到人家店里来骗吃骗喝。
1: 你别胡说八道，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们家，但是你们才是最该被瞧不起的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欺凌弱小。
3: 你一个被捡来的野种，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
2: 星河内心的胜负欲被激发了出来。
3: 消费也不代表你就真的能发了帖。我告诉你，你是被捡来的，你这一辈子都是我们江家的野种。
1: 你，大少爷，
6: 作为一个男人，竟然敢对一个女人动手。
2: 大少爷来了，
3: 沈大少爷，求量大名，求量大名，我告诉你。这个臭丫头她就是一个臭卖鱼的，她没有钱跑到你店里来骗吃骗喝，你赶快把她轰出去。
6: 我今天没有看到什么骗吃骗喝的臭丫头，我只看到星河小姐作为我们餐厅的贵客竟然对她动手。
3: 不是的，沈大少爷，沈总，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2: 这幕又重现了，色调稍微变了一下。
1: 那一天他喝醉成那样，应该想不起来我才对啊。但是他为什么要帮我呀？
7: 我没事。
1: 我没事。
8: 各位宾客，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大家，今天我们沈家公子有些私事需要处理，所以今天的餐厅临时关闭，请大家有序撤离，今天产生的所有费用全部免单。在此我代表沈氏集团感谢大家的配合，谢谢。
2: 要是刚开始吃的话还觉得有点被冒犯了，但是吃完了只刚刚要准备买单，那还
6: 完全接受不了男人单。今天你要为你做出的事情接受惩罚。
3: 谢大少爷，是我错了，我再也不敢，是我有眼无珠，我卑鄙下流，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6: 如果再有一次你要怎么办？
3: 如果再有下次，
2: 他是小
3: 狗，你就把我丢到河里去喂鱼。是大少爷，
6: 好，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
3: 谢谢沈少爷，谢谢沈少爷，谢谢。
6: 慢着，我确实相信你不会再有下一次，但是我说过，你要为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接受惩罚。
3: 不，沈大少爷，不要，就不要打我！你错了，不要打我，我错了啊！
2: 打得很有节奏啊。还不错。
6: 希望你承诺的没有下一次能够兑现，不然真的会把你丢到河里去。滚吧！
1: 希望 能想起来那天晚上的事。

0: 还是抓紧跑吧。
1: 风声。哎，
2: 师傅，你怎么？
1: 星河越来越美了。
0: 我回来看你啊，您过得还好吗？
2: 好，啊，过得好着呢。郭总啊，要不咱们把鱼船买回来？
1: 老父亲的衣服还没换，还是挨打的时候那叫啊。
2: 就是没有你扶着我，爸还有点不习惯了。
1: 还撒娇呢。
2: 好嘞，不提了。星河，过去你就喜欢爸做的疯子，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你现在还喜欢不喜欢放风筝啊。
0: 当然喜欢了。走，咱们现在就去放风筝。
2: 好。

0: 放风筝，放啊，放起来，不能只抓着呀。它到底会不会放？起来了吗？起来了吗？也不知道谁放起来，是不是巨物？
1: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2: 对不起，玩风筝玩得太晚了。
1: 没关系，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家。
0: 你跟黑社会一样，
2: 爸，
0: 被胁迫了一样。
3: 郭总啊，感谢你这么多天来对星河的照顾。
1: 江先生，这话你好像说错了。我才是星河的妈妈，她理应由我照顾。感谢我之类的话，好像轮不到我说吧。还有，星河到现在签名还写自己是江星河。我让他跟我姓，他还不愿意。跟我姓有什么不可？非要选择姓江？难道他非要选择跟你一样贫贱吗？
3: 郭总，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能这么说。
1: 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我对他这么好，他居然还对你念念不忘。他是不是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自己是谁的女儿？
0: 女人可真是铁石心肠。
1: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从今天开始。你别想再见到星河，
3: 你们要把星河怎么样？
0: 现在屏幕右侧看到的是我们大象剧场的红包抽奖活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大奖的高发时段，希望大家今天还没有抽红包的朋友们快点来抽一下红包。另外，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评论互动，也会不定时掉下各种各样的小红包啊！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去对于这部剧啊，做出这个自己的评论。

0: 宋经理，
1: 这下你满意了吗？
2: 我看今天谁敢动我的女儿。
3: 看到了一份报告，
4: 晚饭好，你是要在餐厅吃，还是我让佣人把饭送到您房间？
3: 谁放的这个？
4: 不用麻烦了，白秘书，
5: 我不太饿，我先回房间了。
4: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
5: 知道什么呀？
4: 你难道不是已经知道了？你还有一个亲弟弟，等着你去救我。
5: 白秘书，你在说什么呀？什么弟弟啊？
4: 别叫我什么白秘书。其实我就是你弟弟沈峰的太太，
3: 就是你的弟媳。
4: 我还是你的弟媳呢。
3: 嗯，
4: 星河姐姐。
5: 什么？
4: 不然你以为你一个渔村来的臭丫头，凭什么可以认祖归宗、一步登天？你现在所享受的一切富贵，都是要拿东西来换的。
5: 拿什么换啊？
4: 那要看你有什么。
5: 我什么也没有，我什么都不想要。
3: 造血干细胞，
5: 全部还给你们，我不要了。我现在就想回去找我爸。
4: 你以为这是你想来就能来，想还就能还的吗？
3: 要被软禁了吗？
4: 你以为郭总是你们父女俩卖的丑人吗？
6: 对不起，小姐，郭总吩咐过了，您不能单独出去。
5: 凭什么？凭什么你们不让我出去啊？哎呀，星河。

0: 京时间晚上的8:37，
1: 江星河
0: 还在我们每天的这个红包抽奖活动的黄金时段，
1: 真是
0: 大家点击进入
1: 给他机会做附加千金，
0: 红包在旁边就等待着大家，
1: 没办法，
0: 欢迎大家抽中红包之后，
1: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0: 直播间分享一下大家的战
1: 果，
0: 让我们一起开心。
1: 这两天你负责把它看好，我让医院抓紧安排移植手术。
0: 白秘书挺狠的，贤可逃出来了。
2: 爸，爸，
0: 不是把老父亲弄走了吧？
3: 他果然在这
2: 儿。你怎么会来这儿？你有没有看到我爸？
4: 什么？江星河跑了？干什么吃的？这么多人抓不住一个臭丫头！
5: 对不起，郭总。
4: 滚！都给我滚出去，赶紧把人给我找回来。
0: 找人找人找人。
1: 妈，你先别着急，我记得江星河还有一个大伯叫江树成，他应该能帮得上忙。
0: 他能帮上啥忙啊？他除了抢钱要钱还能帮得上啥？
6: 你瞧我们过来干什么呀？我们再也没惹过那父女俩呀。
7: 我请二位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一个忙。
0: 多少钱？
7: 事成之后，这些钱就是你们的了。
6: 好了好了，你说让我们干什么都可以。
1: 很简单，我们想要江星河。
6: 江星河？你不就是那个臭丫头的妈妈吗？为什么让我们去找呢？
7: 这些你们不需要知道，你们只要记得不可以伤害到他一根毫毛。我要他健健康康地站在我面前，如果事儿办成了，我可以给你们加倍的好处，但如果办不成，哎，
6: 放心，这件事情啊包在我们身上啊。
3: 对对对，
1: 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8: 说什么星河他爸落到了他们手上？
9: 恐怕是这样的，少爷，不过您放心，我们已经安排人去找了。
8: 这件事儿一定不能让星河知道。
2: 你说什么？我爸现在在哪儿？
8: 星河，你冷静点。
2: 我爸都失踪了，我还怎么冷静啊？是他对不对？一定是他。
8: 现在还没有什么确切的消息，李管家也只是查到你爸最后一次是出现在你大伯家。
2: 大伯？
8: 你大伯是什么样的人你也清楚，他们的目的是你，只要你不出现，你爸还是安全。
2: 真的吗？那万一……
8: 你放心，现在就在这里等着我，我一定会救出你爸来的。
2: 对不起神木，我爸是我最重要的人，我不能拿我爸的安危赌，哪怕只有一丝的可能性。
1: 喂，大伯，是我。
2: 爸，爸，你在这里吗？大伯。
0: 打了一下肩膀，为什么晕了？大家能告诉我这个原理吗？
2: 你怎么把我绑起来了？你想干嘛？
10: 你那么趾高气扬的人，怎么
2: 还
10: 想
2: 到
10: 你今天
2: 了？少说废话，我爸呢？你们不是说知道我爸在哪吗？
6: 你爸？你们当然知道在哪儿。那个死残废，估计现在都断气儿了。
2: 他可是你亲弟弟啊！
6: 呸！那个死残废就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他什么时候承认自己是江家的人了？啊，到现在谁是江家的种子都不知道。
2: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接近你们，可你们呢？连他带枪，连我们家的船都拿去卖了。
6: 呸！那是他应该做的。要是你，他养了你20多年，到头来你还不是跟你那有钱的妈跑了？过好日子去了，
10: 切！是啊，你说我们江家也养了你20多年，你找个有钱的妈，我也不说报答一下你江家。
2: 我给，养我的是我爸，你又算什么东西？
10: 口气还挺大，你怎么要我放心上？你还不知道啊？你现在可是一个江哥，知道你值多少钱吗？

0: 你这个损爷种，现在种植钱，放你爸，这么种植，骗子老东西，不在我们手里，估计你也见不到他。要不是你，这个姚天硕，现在还比较重要啊。
1: 那这是做点什么的法子？你这不把我报警吗？
0: 放你吗？我不是可是一家人，身为哥哥的我，跟那个人还有诚信。
2: 哎，听妈，别乱来，我还得拿他换钱呢。
0: 怕什么？他妈说了，只要他活着，就能换钱。不说，让老子给我享享寿。
2: 叫啊！你叫个猴子也没有人来救你的。
0: 叫啊！
2: 张明，张明！
0: 我妈的，我这不生出你这个玩意儿？你忘了那个女的说什么了吗？
3: 不能动他，
4: 可是，可是什么？起码暂时不能动。就是刚才你生气，我今天我怎么生出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我出去透口气儿，你赶紧给那个女的打电话，就说人已经到手了。大少爷在哪里啊？刚才大半夜的时候，大少爷他们俩见了一面。
5: 怎么了？聊了点啥呀？哎，喂，你让我们办的事情已经办好了，别忘了你的答应好吗？
6: 加倍。好的，知道了。
4: 白秘书的手机壳跟他的这个衣服还挺搭配的。
5: 人品差，没想到办事儿还挺靠谱。
4: 为了钱吗？
6: 现在去把他带回来。
4: 不用带回来，直接送去医院。
2: 我让他们今天晚上直接安排移植手术。江庆贺，看来今天晚上都救不了。电话打完了？
7: 爸，打完了。咋说的？哎，
2: 他说马上就到。哎，爸，要不我们去接一下郭总？
7: 那啥可接的呀？妈的，看着呢。
2: 不是，这有什么可看的？他还能跑了不成？
7: 关键是我们还可以去谈判一点。
2: 也对呀，走，哎，早点。
7: 这个理由好吗？我要的人呢？
2: 郭总，那可是你的亲生女儿。你看，您答应我们的，
7: 够了吗？我们要这个数。
2: 我怕你们胃口太大，小心吃不消啊。她可是你亲生女儿，清河小姐，你要是不给，你就别想见到她。
7: 你们放心，只要你们把人交给我，你们想要多少，我都给。哎，当真？人就在里边，我带您去。
8: 我觉得郭总不会赔这个钱。好了，星河
7: 运气还挺好的。
8: 我不知道这人里面就在这里边。你好大的胆子，现在骗我！
9: 赶紧把人给我找出来，否则我要你们好看！星河，星河，星河小姐不见了，到了。
4: 能不能跑出去？不行，躲在这里不是办法。
7: 他们总能找到我的。江星河，别躲了，我看到你喽！他妈的，这小野种跑哪去了？哎呀，
2: 你就在那看着他好了。爸，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7: 就那么一会儿，他肯定跑回来。我们还是抓紧找吧。
2: 对对对，我们别钱没挣到，这惹一身骚啊！
7: 你赶紧走吧。
2: 江星河。
4: 大概率的事情啊！你难道就不想看到你爸了吗？郭总，你说他们是不是为了钱在骗咱们玩呢？
8: 不可能，他们没有这个胆子。继续给我找，我就不信了。他们还能插翅膀飞出去朝上？右侧的这个红包一直在飞。
4: 还没有在黄金时段抽奖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
7: 什么意思啊？
4: 当然，全天的任何时间我们也都可以抽啊，只不过是现在呢，这个大奖的概率会高一些。

0: 咱就这字儿啊。
1: 我知道，新恒，你也不想这两个人出事吧？还是乖乖的出来跟妈妈回家。啊！
0: 苏世豪，他跟我们有仇，他不会为了我们出来的呀。
1: 我知道，我的女儿，我比你们了解。啊！新恒，你躲得了初一，你躲不了十五，你还要别人替你受罪吗？
2: 江星河，你个害人精，你快给老子滚出来，老子要被你害惨了。
3: 你越骂他越不出来啊。
4: 住手。
3: 还真出来了。江星河，你是有多善良？
4: 你要怎么处置他们？
3: 朋友们告诉我一下，这个江星河的善良指数，他到底善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有什么用？来，星河，跟妈回去。
3: 我跟你说，我真有点生气了。
1: 现在就派车把他送回
3: 去。我生气了。
1: 然后给了一大笔钱，足够他养老。
4: 你要不把我爸放了，带走的只能是我的尸体。
1: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4: 妈，我也是你的女儿，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对我？
2: 女儿，一个小野种，你还想做有钱人家的女儿？我呸！
3: 郭总给他一巴掌。
2: 郭总，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清河，小峰可是你的亲弟弟，你只要乖乖的和他做完移植手术以后，你还是妈的乖女儿。只不过是骨髓移植手术而已，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抗拒呢？你只要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可以换来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
3: 做完了这个移植
1: 之后，咱们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呢。
3: 杀掉星河吗？
4: 不，你不懂，我要的只是妈妈，不是什么富家千金的位置。
1: 妈妈，这该死的感情能当饭吃吗？我真的搞不懂，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女儿？怎么这么的愚蠢可笑？
4: 这些对你来说不重要的事情，对我来说，
3: 星河会黑化吗？
1: 那你就别怪我狠心了，把他给我抓起来！到底还是个孩子，带走！
5: 是，我看谁敢！
1: 沈木，你来干什么？
3: 来救我的女友。
1: 今天你谁也带不走，
4: 就凭你一句话就想带走她，你不觉得很可笑？
5: 我既然出现在这里，你们认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4: 你什么意思？
5: 小峰现在还躺在医院的病房里，郭总还有闲心在这抓一个小姑娘。
1: 看来你是铁了心的要跟我作对。
4: 来人，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5: 你们就不好奇李秘书为什么不在我身边吗？我让李秘书去照顾我爸，如果五分钟之后我不给他打电话，我不敢保证李秘书会和我爸说些什么。郭总不是一心想掌控集团吗？这些事儿你也不想让我爸知道。
1: 退下。
4: 妈，可是小凤，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在外面不要叫我妈，我说话就没有用了吗？让他们退下。
3: 郭总要失控了啊，
1: 都给我退下。小莫，小峰可是你的亲弟弟，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5: 比起郭总对待亲生女儿，我可要温和得多。
6: 星河在哪儿？你们把我女儿搞到什么地方去了？
1: 你女儿明明是我的女儿吧。
3: 郭总真是有一些计谋在啊。
6: 她是你亲生女儿的份上，不要伤害她。
1: 她可是我十月怀胎的女儿，我总不可能真的让她去死吧。
3: 拉扯纠缠、
1: 这个、是海外留学的身份，你只要让她在上面签上字，我就可以送她出国留学。
6: 这是真的？
3: 你看不懂啊？
1: 虎毒不食子，我还能害她吗？不过
3: 你就是个狠人精。
7: 你想啊，出国留学前途一片光明，你总不可能让他带着你这个卖鱼的拖油瓶老
3: 这个留学成不成不一定。
6: 你说的对、
3: 但是我们的红包是真的，
6: 当然不能。
3: 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红包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的黄金时段是晚上的8点到9点，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啊，抽中大奖，然后在直播间跟我们评论互动，发表出你的战果，还有机会赢得更多的红包。
6: 女儿，爸爸会永远保护你的。

0: 少爷，郭总要代表整个集团开股东大会，说要重新分配股权。
1: 我知道了，江叔查到了。
0: 我们翻遍了整个阳城，但是没有找到。我怀疑会不会是灯下黑？
2: 星河，
3: 爸，爸，您好吗？我一直找不到你。
2: 你放心，爸爸一切都好。
3: 爸，我好想你啊。
2: 爸爸也想你。我这会儿啊就在你工作的酒店餐厅呢，我在这儿等你啊。
3: 好，我马上就来。沈木，你知道吗？我找到爸爸了，他就在餐厅等我。
4: 这是你找到的吗？
5: 以我们省市的实力都没有查出江叔的下落，现在又突然出现在酒店，
4: 这很难思考吗？
5: 不对，
4: 大少爷，
3: 记得让他在这上面签好字，千万不要写错了。
5: 哎，
4: 白妮子挺魅惑。
5: 那个我心情
4: 很邪魅的一笑，
3: 真是麻烦，快去吧。嘿，妈，这边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他在这个文件上签好字，我们的人就会把他控制起来。
6: 医院那边安排好了，
3: 手术已经准备就绪，一切只等供体。
6: 很好，
3: 这个蠢货恐怕这辈子都不会想到，他签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流血保证书，而是器官捐献同意书。
5: 器官捐献同意书，
3: 在这份文件上签好字，那他身上的每一寸就都是我们的了。
5: 我刚刚还给信和打了电话，我绝不能让星河受到任何伤害。
3: 谁？
4: 他也走不快。
3: 江水阳，给我站住！你一个老东西能跑多久？还不快给我停下！
5: 他绝不能让你伤害到我的女儿。
4: 那你打电话，他没有电话是吗？
3: 让你跑！倒是跑啊！
5: 想利用我把我闺女骗了，你做梦！
3: 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那我就实话告诉你，我们就是想要她的骨髓。我的老公现在在医院里边生死不明，那可是他的亲弟弟，未来沈氏集团的继承人，我们要他付出一点代价来救他的弟弟，有什么错啊？啊！
5: 我绝对不会让你伤害我的女儿。都怪我，是我老糊涂了，受他们蒙骗，才把星河骗来签这个文件。我不能再拖累星河了。放开我！放开我！
4: 自杀未遂，
3: 还想着自杀呢？这可真是一个让人动容的好父亲。只可惜你不可能成功。把他给我带走。爸！爸！
4: 爸不在。
3: 人呢？爸！爸，小贝壳，我每次捡到小贝壳都会送给我爸，他一定来过这里。
1: 现在这里一个人都没有，看来我们来晚了一步。喂，什么？明天就召开董事大会？好，我去准备一下。郭秀云正在集结沈氏的所有股东，召开临时的股东大会。
3: 沈氏集团股东大会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呀？
1: 星河，到现在不应该再瞒着你了。没错，我就是沈氏集团的股东，而郭秀云她就是我的后妈。啊！我怀疑江叔的失踪和郭秀云脱不了关系，而这次的股东大会只怕没那么简单。
3: 沈墨，我求求你了，救救我爸爸，你能不能也带我去参加那个股东大会？
1: 当然可以，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先带你去见一个人。
3: 什么人？
1: 有些账终归是要算。
7: 你救救我，我不想死。
8: 小峰，你放心，妈妈一定会救你，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1: 爸，你怎么不在房间里，跑这里了？
9: 好吧，我就只能天

0: 们在屋子里边不能出来透透气。小的，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看你爸了？
1: 这就是你爸，传说中的沈氏集团董事长。
0: 别人说的，不知道姑娘该如何称呼。
1: 伯伯您好，我叫焦星河。
2: 爸，有要紧的事要跟你说。郭秀云现在在外面大搞动作，把集团搞得乌烟瘴气的。他现在征集了集团所有股东，召开了股东大会。
0: 真是越来越棒。
2: 他还逼着星河给小峰捐献骨髓，为此他还绑架了星河的家人。
0: 这怎么回事？
2: 其实星河是郭秀云的亲生女儿，她因为觊觎我们的家产，当年抛弃了星河，还把我妈赶出了沈家。
1: 伯伯，我
2: 爸，我是真心喜欢星河的。
0: 知道，
3: 感情戏都没有啥呀。
0: 这姑娘看着不错，好好待人家啊。
2: 我会的。
3: 他们俩哪儿感情不错了？
0: 是时候处理一下这些集团的助手。
3: 沈总站起来了。
4: 哎，你说董事长夫人临时召开股东大会是干啥？
5: 郭总现在代持董事长全部股份，突然召开董事大会，看来需要变天了。
6: 那个老东西怎么样了？
7: 开始不听话，被打了一顿，
6: 现在关在库房里，
7: 等一会儿主角来了再让他登场。
8: 很好，他不是指认这个父亲吗？我倒要看看这个大孝男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父亲在他面前死。董事长那边的
3: 消息，他们要当众干啥？
7: 董事长现在还没有消息，不过就算他现在知道了，再赶回来也来不及解决问题了。
8: 好了，一定要在他回来之前彻底掌控沈氏，这样就没有人能阻止我们救小峰了。
7: 妈，其实我们只要赶在董事长回来之前把江星河关在地下手术室就好，没有必要召开股东大会吧？难道您郭总？我其实是怕小峰就算现在醒过来也会失去继承人的位置，到时候我们被沈氏集团赶出去，只怕会变成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
8: 不可能，你听着，我要我儿子活着，我也要沈氏集团。
9: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0: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8: 小峰是你的老公，你要明白，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7: 我明白，郭总。
11: 各位股东们，
3: 换了一副面孔。
11: 今天我把诸位召集起来，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今天在此重新召开选举董事长大会。因为沈氏集团将拥有一位新的董事长，
12: 重新选举董事长这件事儿，郭总不好擅自做主吧？
11: 董事长现在身体，
3: 沈总安排安插的得力干将，
11: 看着他在劳心劳累参与沈氏集团的经营吗？重新选举董事长，那是对沈总的关心。
12: 郭总，即使要重新选举董事长，也要董事长在，你不经过沈总的同意擅自做主，是不是吃相太难看了呀？
11: 这位董事是觉得我想要侵吞董事长的公司吗？
12: 郭总的胃口有点大呀。
5: 没错，董事长在临走之前特意叮嘱，不可在他未回来之前再次召开董事会。郭总临时召开董事会，是不是想谋权篡位啊？
11: 是，又怎样？
5: 据我所知，郭总只不过是董事长的一个续弦，一个半路进入我们沈氏集团的人，你没有资格站在这个位置上，更没有资格竞选董事长。
11: 你们可以不认我，但是你们还能不认沈峰这个继承人的身份吗？他可是我跟董事长的亲生骨肉，而且在场的诸位好像也不足以撼动我想要更改董事长的决定吧，因为你们根本没有资格阻止我。
3: 白秘书心惊胆战，
11: 董事长在进疗养院之前亲手将他名下51%的股份交由我代持，加上我手上4%的股份，还有我儿子手上7%的股份，我要求 重新选举董事长，我郭秀云就是沈氏集团新任的董事长，谁还有异议？
2: 我有异议。
11: 沈木，
2: 我反对。
11: 小木，你别闹了，你难道不是来恭喜妈继任董事长的吗？
2: 你可真喜欢做别人的妈呀，可是不配做一个母亲。
11: 据我所知，那老头子只给你8%的股份，区区8%的股份又奈我何？小木，你是沈家的孩子，也是小红的亲哥哥，我劝你啊，该做什么最好想清楚，以免自误。
2: 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方面是为了股东大会，而另一方是我想问问
11: 你想要做什么。
4: 沈总居然还有别的孩子？
5: 你好好看看出生日期，那时候他还没嫁到沈家，那是他郭秀云的私生女。
4: 私生女？有了私生女还敢竞夺董事长的位置，真不要脸。呸！
11: 江西河，你疯了吗？你是想毁了我吗？我可是你的亲生母亲。哼，
1: 不是我要毁你，是你的贪欲毁你。收手吧，
11: 你闭嘴，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13: 一个有着私生女的沈夫人
2: 应该不配做沈氏的董事长，我劝你最好放了江总。
3: 为什么不报警啊？
11: 就凭你算什么东西敢命令我？
14: 那凭我呢？
11: 老公，我
4: 你
3: 走得好快，好来，好快就来了。
4: 干了些什么？
11: 老公，不是这样的，我是为了救我们的儿子。小峰现在白血病下了病危通知，如果再得不到治疗，他就会死。他可是我们唯一的儿子呀，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吗？
2: 郭总，我们现在说的是你背着我爸私自召开董事会的事，想转移话题。
11: 我就是为了要救我的儿子。沈默，你妈妈早就已经不在了，你就是一个多余的。沈氏集团的一切本来就应该是小峰的，小峰现在生死未卜，我替他守好沈氏有错吗？老公，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吧？我真的只是为了要救我们的儿子。
4: 那这个私生女是怎么回事？
11: 根本就不是私生女。是嫁给你之前我是骗了你，我嫁给你之前是生下一个女儿，可是那是被骗生下来的。我嫁给你之后我对你忠贞无二，你是相信我的吧？再说了，我找他回来也是为了要救我们的儿子，他的配型结果跟我们的儿子完全符合。只要
4: 你给我住嘴！
11: 这个丫头片子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护着他？
4: 无奈无伤皆不是子，何况他是你的亲生女儿，你还这么算计？
11: 我算计他怎么了？他是我生的，他身上哪一块不是我的？我只不过跟他要一点利息，不过分吧？
4: 你简直是疯了，不可理喻啊！
3: 疯了！
11: 小峰可是我们唯一的孩子，你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吗？
4: 那你也不能伤及到无辜的人吧？
3: 如果大家刚才没有来得及在黄金时段来点击抽奖，现在依旧可以去点击我们的红包啊！
2: 我看未必吧。今天费这么大事召开股东大会，难道也是为了小峰？你不要把自己假扮成一个伟大的母亲，但事实上。你只是为了沈家的家产，当年你为了荣华富贵能把星河抛弃，现如今为了坐上董事长的位置，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不配做一个母亲。
11: 你别说了，你闭嘴！
2: 恼羞成怒了，还是被我说中了？
11: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给我闭嘴！
15: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郭秀云不再是我沈万的妻子，我也会收回你在沈氏集团所有的股份。另外，沈峰不再是沈氏集团的继承人。
11: 你不能这么对我，不是这样的，你真的不能这么对我。我还没有说
3: 疯了，
11: 我还有江树阳。别忘了，你爸爸还在我手上。你
2: 清河，他是故意的，现在他一无所有，根本没办法伤害到江树。
11: 是吗？可是关着你爸爸的仓库已经被我埋上炸药，只要我一声
3: 炸药又来了，
11: 砰的一声，你爸爸就会彻底消失。
3: 我描述的好细致呀！
11: 不要，
2: 敢！
11: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0: 你觉得我不敢吗？如果我儿子死了，我就带着江树阳和你们跟我儿子陪葬。你放过我爸，有什么事儿冲我来。好，冲你来。你可以先给我磕三个响头。
1: 郭总，
2: 这时候还要面子，
1: 事已至此，不要再负隅顽抗，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0: 说到底，我也是他的亲生母亲，对他有生育之恩，不过是三个响头而已，不过分吧？不磕是吧？好，
2: 遥控器
1: 集合。
0: 好，很好。
2: 沈总为什么不说话呀？
0: 开始吧。好，
1: 星河。
0: 这就对了嘛。现在可以放我爸了吗？你开什么玩笑？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放了那个糟老头子？不过看在你给我磕头的份上，我很高兴，所以我决定立刻送他归西。不要，
2: 真是疯啊！
3: 别再白费力气了，
2: 救出来了。
0: 你做了什么？为什么他还没死？
3: 你不要一错再错了，只要你诚心悔过，老爷说不定能放你。
0: 放我一马？当年我放弃了我的女儿，你以为我不心痛吗？我付出了这么多，
2: 不，
0: 用了我二十年的心血才得到的这一切，现在全被他毁了。你们这些虚伪至极的人，凭什么高高在上？我费尽心思得到的这一切，本来就是我应得的，凭什么被你们夺走？
3: 这一切都是你强求得来的。
0: 你闭嘴！当年我放弃了，好不容易爬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你就应该乖乖的顺从天意，做一个卖鱼的苦命鬼就行。凭什么轻而易举得到这么多人的庇护？凭什么？
4: 这一切都是影的自私和狠毒造成的。当年我就是在河边捡到星河的，你把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就丢弃在了河边，你其实就想让他去死。这些年你从来也没看过你的女儿，甚至你连她是死是活你都不在意。现在你凭什么要拿她的生命去救你另外一个孩子？她不是你的女儿，她是我的女儿。
2: 我们说星河会不会救那个小峰呢？会不会？
4: 当初我就不应该信你的鬼话，让星河跟你回家。我如此无好疼大的女儿，在你这个所谓的亲妈手里受尽了折磨，你还有一点点良心吗？你
2: 啊，这段独白
4: 没有资格做一个母亲。
0: 你算什么都应该指责我，你根本不知道我为了今天付出多少。你觉得我没有爱是吧？我有，可是爱不能换来一切。没有输，我也不可能输，所以我是对的，我没有输。别过来，放过我爸爸。
2: 招数真多呀、啊！
5: 你们快走。
2: 还有近身武器。
0: 好一个感天动地的父女情啊！
1: 你先冷静，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
0: 我要的很简单，东西给他们。这是财产转让协议和器官捐赠同意书，你们
2: 这跟沈总有什么关系啊？
1: 现在我凭什么信任你？
0: 你们还有选择吗？不签是吧？不签我现在就杀了他。
6: 不签，不签。
2: 警察为什么在这部剧当中没出现呢？
6: 这条命是爸爸救的，没有他我早就死在河边了，我不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我害死。
0: 赶紧把他签了，然后乖乖地去医院给我的儿子捐献骨髓，你自然而然得到一个完整的父亲，要不然我现在就送你归西。
6: 爸，这辈子没能好好报答你，下辈子我还做你女儿。
5: 不要啊，不要啊。
2: 行了，
4: 身为一个父亲，怎么能让一个女儿为自己去死呢？
2: 我为什么不报警呢？
4: 郭秀云，你就
2: 报警就没有这么多剧情了，对吧？
0: 你是不想活了是吗？
4: 一起让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女儿被害，不如咱们就同归于尽吧。
0: 你想做什么？
6: 爸，
0: 你想干什么？你疯了吗？你放开我！
4: 我不允许你伤害我的女儿。
0: 放开我！
4: 你别

0: 真的是一个令人伤感的结局。没有什么沈总，只有家属消失。沈墨，你怎么现在才来？
1: 还是回到酒店当服务员了。
2: 对不起，太晚了。这个也给你带。
0: 刚才那个糟糕的局面都已经解决了，突然跳到了感情戏。
1: 很多人看着呢。
2: 是，走了，都是你爱吃的。
1: 小总，帮我带一下班啊。
3: 爸，
1: 妈，
3: 姐，行了，人齐了，吩咐做菜吧。
0: 哦，星河还是选择去救了。
3: 瞅瞅你现在这点出息，整天就知道围着星河转。
4: 现在看到他们两个这么好啊，我已经放心了。
3: 不过老哥，照目前的形势来看，有一件事儿那可是迫在眉睫了。
4: 什么事儿？
0: 结婚。
3: 早点把他俩的婚事给定下来嘛。
4: 哦。

0: 非常漂亮的一帧定格啊，我们迎来了追光向阳而生的全剧终。其实这是一部让人看着很揪心的剧哈，啊，有背叛，有遗弃，有爱，也有恨，最后我们看到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结局啊，这个该救的人也救了啊，该得到的爱情也得到了，大家可以其乐融融地坐在一块儿聊天吃饭啊，非常美好的一个结局。那我们在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啊，在大象剧场还有非常多好看的剧都在等待着大家。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88元的现金红包活动啊一直在持续，在刚刚8点的时候啊，一直到9点中间这个黄金时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抽中大奖的红包啊，这个还没有来得及跟我们分享，可以在直播间啊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到了明天呢，我们大象新闻的这个客户端当中，大象剧场啊会有一个推送，就是今天中大奖的名单啊，所有朋友的 ID 啊都会呈现在这个链接当中，到时候我们就知道谁是那个天选之子，谁又是那些锦鲤们了。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再次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我们88元现金的红包活动啊。我们这次的红包活动呢没有任何的套路，也没有广告，大家可以感受到了，我们每天就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剧可以陪伴大家。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在直播页面里面会有一个，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可爱的红包，就在我们这个界面的右侧，大家点击进去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抽奖的界面。那么除了这个抽奖的界面啊，大家这个非常熟悉之外呢，我们每天啊有88元的天选之子大奖，然后还有20块钱的锦鲤奖，有3人，还有啊8块8的红包，还有3毛到2元之间不等的红包啊，都等待着大家来开启。进入到这个抽奖界面之后呢，就是中间这个圆圆的按钮，我们点击之后，这宫格就会自动的转起来，那么就会定格到大家的这个大奖的界面抽中奖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实时的将这个中奖的金额提现到支付宝。另外还有很多隐藏玩法，比如说新用户，就是没有参与过我们抽奖活动的用户朋友们啊，第一次抽奖的时候，88元天选之子大奖的概率会乘以3倍的，就非常非常高了啊。在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刚才我们说过，我们也和大家共同度过了这个黄金的时段，大奖的概率呢是翻倍的。同时呢，点赞评论会随机掉一些小的红包啊，我们积少成多，也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额了。那每日的红包呢是限量的，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拼手速了啊！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在持续当中，希望大家啊可以有好的运气，每天跟我们分享。另外呢，我们在大象剧场还有很多的活动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比如啊，我们最近的这个微剧品鉴官在招募当中，因为很多朋友在看这个微剧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吐槽嘛，有很多的情节，包括演员的演技呀，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4: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5: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4: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6: 哎，小鬼！
7: 喂，太君叫你没听见吗？
6: 在哪儿？不许动！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5: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6: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5: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 你看，二乘五等于十，三乘五等于十五。
6: 滚开！
8: 李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4: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变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8: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4: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0: 男人，给我腾腾的！
1: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边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2: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3: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4: 同志们，
5: 打鬼子！
4: 向敌人
6: 往前
4: 冲！
6: 同志们，
4: 拿起枪往前冲！
7: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9: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2: 哎，当家的，李叔说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3: 放心，一定赶出来。
2: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3: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4: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5: 我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台下有人啊！后院来了，后院，台阶看到敌藏哪里了？
6: 前面有东西，
5: 看看床底下。
3: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4: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2: 别傻的，别！
3: 老子跟你们拼了！
2: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傻弟。可管用了。

0: 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1: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3: 苏江，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1: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4: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1: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3: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5: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6: 这
5: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7: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8: 这能帮吗？这能看吗？
9: 这真对，
10: 这对，
11: 这
10: 对，
11: 这
10: 对，
11: 这
10: 对，
11: 这对，这对，这对，这
12: 对，这对，这
13: 对，这对，这
14: 对，
15: 这对，这对，这对，这
16: 对，这对，这对，
17: 这对，这对，这对，这
1: 对，这对，这对，这对，这
3: 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
1: 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1: 忽闪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2: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1: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治伤肯定用得上。
3: 伤员出来。
4: 哎呦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3: 快走，
1: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3: 大娘，连累您了。
1: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5: 你敢窝藏百绿，是人在哪儿？
1: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6: 娘，
0: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8: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9: 去醉仙楼。
8: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10: 哎，您坐稳了。
11: 站住！监察，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12: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1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12: 嗯，快走，别挡道。
8: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11: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0: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六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13: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以中国革命圣地闻名于世。延安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当年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为什么最终把落脚点选在了延安呢？让我们共同去追寻宝塔山下发生过的那些经典瞬间。
4: 黄河大合唱这首经典歌曲最早就是在黄河边的延安传唱起来的。黄河是中国人心中的母亲河，著名的壶口瀑布就在陕西延安市境内。奔涌的黄河见证了延安半个世纪前历经的风雨沧桑。从1935年到1947年，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如今延安仍保存有很多革命旧址，包括凤凰山中共中央旧址、枣园中共中央旧址、杨家岭中共中央旧址、王家坪中央军委旧址等等。
5: 延安呢，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它体现在这两点，一个是延安的精神，另外一个就是延安的作风。延安呢，同时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也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以后，这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华民族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最后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延安又是出发点。另外呢，我们讲延安整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时期，在这里边我们形成了延安精神，最主要的呢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还形成了延安的作风，还有延安的传统。
4: 那么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延安呢？让我们把时间转回到那个年代。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经过1年多的长征，来到甘肃哈达铺。这是红军近3个月行军以来进入的第一个大镇子。中央红军在哈达铺驻扎休息，有战士给毛泽东送来了几份半个月前的旧报纸。大家知道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战士们搜集些书报来看。别人都在休息，毛泽东却在认真阅读着报纸。突然他眼前一亮，原来有张旧报纸上面刊登了一则新闻，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6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0000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20余万人。毛泽东看到这里，他一拍大腿说：“哎呀，我们革命有希望了，我们有地方去了，去陕北找刘志丹。”毛泽东马上把这些报纸转送给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并召集他们开会。毛泽东高兴地说：“报纸上说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的部队，他们已经赤化了20多个县，有20多万赤色分子在那里进行活动。不要说20多万人，就是有2万人，我们也要到陕北去。”
5: 徐海东呢是红25军的副军长，他协助程子华、吴焕先指挥25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 后来到了陕北，以26、27军会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为中央红军到了陕北的会师奠定了基础。讲到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呢，在中国红军长征历史上，它是一支奇特的部队。我们讲红军长征各个部队出发到最后结束都有很大的伤亡，而红二十五军他从鄂豫皖出来之后长征历时10个月，他由长征出去的2900人到了陕北以后发展到了7000余人，所以他是没有受到损失，而且红军的队伍不断的扩大。
4: 正是因为从这张报纸上获得的信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做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时，当地老百姓看他们帽子上的五角星就知道他们是红军，对他们都很热情。毛泽东后来了解到，当时啊，西北根据地已经有红军队伍5000多人，根据地的人口有100万。那么，为什么在黄土高原上会有一个红军的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是谁创建的呢？从20世纪20年代初，中共党组织在西北成立了党支部，并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尽管先后都失败了，但是逐步在陕甘边区和陕北地区建立起革命武装。这个略显清瘦的年轻人就是陕北大名鼎鼎的刘志丹，他和习仲勋等人以甘肃南梁为中心，共同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是一穷二白干革命，简单说，他早期主要在搞兵运，可以归纳为红色、白色和灰色三种是组织武装。红色是自己组织武装，白色是策反国民党的部队，灰色是改造土匪和哥老会等组织。三种方式齐用，队伍逐渐扩大。就在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际，谢子长在陕北地区也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和谢子长在工作和战斗中

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1934年，谢子长在一次战斗中身受重伤，刘志丹听说后特意抽时间去探望他。这是刘志丹、谢子长最后一次会面，谢子长不久后就因伤去世。在这次重要的会面中，他们商定将两个苏区连成一片的重大事宜。1935年2月2日，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统一在一起，西北根据地的实力空前壮大，很快打下了6座县城。正是这一系列战役登上了国民党的报纸，而毛泽东就是因为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才决定带领中央红军前往陕北。1935年10月19日，毛主席和党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首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不幸的是，一年后刘志丹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为了纪念刘志丹和谢子长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功绩，党中央决定将他们的故乡安定县和保安县更名为子长县和志丹县。毛泽东还为刘志丹亲笔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被蒋介石得知后，他极为不安，立即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向陕甘苏区围逼而来。当时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并将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共约1.1万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毛泽东提出，如果让敌人构成东西南北封锁线，中共中央在陕甘地区就难以立足。于是毛泽东、彭德怀果断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一部分沿河行进的敌人，然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这个战术效果显著，红军共歼灭国民党东北军1个师又1个团，击毙师长牛元峰，俘虏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在这场战斗中，东北军不断遭到重创，而且毛泽东下令释放被俘的东北军军官，让他们回去转告张学良等东北军领导人，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红军俘虏的人枪可以如数归还东北军。这一举动对红军后来同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影响作用。直罗镇战役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发动的第3次大规模围剿，为中国共产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这也是红军在延安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的一个重要标志。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延安还发生了一件小事。1936年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率东征部队来到了清涧县袁家沟，住在农民白玉才家中。为了方便主席晚上办公，房东主动将这张小炕桌搬来，毛泽东就整夜整夜伏在小桌上工作。2月6日，陕北普降大雪，次日毛泽东就伏在这张小炕桌上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沁园春·雪》。这首词中，毛泽东描写了延安风貌，赞美了陕北高原的气势磅礴。难得的是，这张小炕桌

被保留了下来，如今成为一级文物，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1937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进驻延安，此时距离全面抗战爆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当中央随即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延安即将迎来新的一页。中国陕西延安有着革命圣地之称，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就是杨家岭，他的很多经典著作都是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完成的，而且杨家岭还有一座当时延安最雄伟的建筑。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延安杨家岭看一看，重温一下这里发生过的革命故事。1938年11月20日，这天清晨，延安上空突然响起飞机的轰鸣声，刺耳的防空警报刚刚响起，人们就马上听到了巨大的炸弹爆炸声，整个延安的大地都在震颤。这是日本侵略者第一次空袭延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刚刚进入防空洞，又一批敌机飞临党中央驻地上空，机翼上的日本军旗图案看得一清二楚。在飞机的狂轰滥炸过后，古城延安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毛泽东说，这个没有完，今天的轰炸是个开头，它还会来的，说不定就是明天。为了保证安全，党中央决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立即由延安城内的凤凰山转移到城外的杨家岭。杨家岭在沿河对面，距延安老城约2公里，曾被百姓称为杨家岭，是一片墓地。这里很荒凉，不容易引起敌人飞机的注意。中共中央要搬到杨家岭，住所当然是个大问题。为此，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全都动员起来，自己动手挖出一口口窑洞。今天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仍然保留着当初修建的窑洞。从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就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工作和生活。山坡上的这3间窑洞就是毛主席当年的住所，有一间是警卫室，一间是办公室，还有一间是卧室。窑洞里的陈设都很简单。而当年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窑洞里写下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影响深远的文字。据专家统计，毛泽东选集全4卷159篇文章中，有40篇都是在杨家岭窑洞完成的。这些文章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毛泽东住的窑洞下面有一块小菜地，毛主席有时会在这里耕种，种一些平时吃的蔬菜。毛主席还用小菜园种的蔬菜招待来延安的客人。1940年春，旅居新加坡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到祖国慰问抗日军民，第一站他去了重庆，在那里见到了蒋介石。不久后，陈嘉庚又来到了延安，在这里他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毛泽东还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吃饭，用餐的地点就在毛泽东住的窑洞前的小桌上。吃的是毛泽东在菜园子里种的大白菜、豆角。毛泽东对陈嘉庚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了，恳请客人谅解。

0: 这顿饭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忆在重庆时，蒋介石花费800大洋宴请他，跟在延安吃的饭简直是天壤之别。后来他回到重庆，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告诉全国人民，我看到的延安跟南京宣传的是不一样的，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还曾经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当时为表示尊重，他特意把坐北朝南的上位让给斯特朗，自己坐在了靠山崖的位置。
1: 在人们的印象中啊，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期间吃住都在窑洞，居住环境非常艰苦。然而当时中央却决定在杨家岭修建一座大礼堂，也是延安当时最雄伟的一座建筑。那么这座大礼堂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0: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有一幢青灰色建筑，上面刻着中央大礼堂字样。中央大礼堂外观是仿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1945年，这里召开了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七大。如今大礼堂内部全部是按照七大会场原貌陈列的，房屋内摆着一排排木板凳，屋顶被设计成穹窿状，由4道拱梁隔开，最里面的一道拱梁区域内是主席台。主席台前是当时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的座位，主席台上方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横幅标语是七大时的政治口号，墙上的 V 字形木架是英文胜利的缩写，上面插着的24面党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45年所走过的胜利的24年。红色的旗帜和标语，蓝色的帷幕，礼堂不大，却处处渗透着朴素而庄严的气氛。主席台正对面的墙上刻着毛主席题写的4个大字：同心同德。这座会场当年发生了什么？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七大召开的前夕。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筹备，这次大会距离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6大已有17年。从1939年开始，各地选出的代表就接到中央通知，代表们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当时中原地区的游击队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就是护送一位名叫胡福的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后来人们得知，这位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他跨越津浦铁路就是前往延安筹备和参加七大。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暂行，夜暂行，敌关防，穿插勤，到处有军屯。这是陈毅《长相思·冀鲁豫道》中的诗句，描述的就是他赴延安参加七大途中的真情实感。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穿越封锁线，通过敌占区，分批从4面8方汇集到宝塔山下。七大召开前夕，延安也一片忙碌的情景。从1941年开始，延安杨家岭开始修建大礼堂，工程干了整整1年。除了当地的建筑工人之外，中央机关以及部队院校的很多干部职工也参加。

0: 参加了劳动，但是因为那时是严格保密的状态，所以当初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建筑是什么用途。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大礼堂是专门为七大召开修建的。之所以选在杨家岭，一是这里地势平坦，二是杨家岭有很多现成的窑洞，可以供代表们会议期间居住。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代表中央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做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做了《修改党章的报告》。
1: 为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杨家岭专门修建了一个大礼堂。1945年的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个新落成的大礼堂里面召开。这个会议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召开的一次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意义深远。他举起了一面旗帜，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且会议上制定一条政治路线，就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革命的胜利的总路线。所以党的七大历史意义深远，它在中国革命历史当中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0: 七大共举行全体会议21次，是中共历史上举行全体会议最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会上，毛泽东没有照读《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而是针对一些问题做了口头报告。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诙谐幽默，不时引起阵阵笑声和掌声。比如他强调要讲真话，就是不偷不装不吹，每个普通人都应该如此。这些简练的语言使大家加深了对《论联合政府报告》精神的理解和把握。1945年6月11日，七大举行闭幕式，毛泽东发表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他在讲话中提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七大闭幕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开展抗日斗争，全国抗战进入全面反攻阶段。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4: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 今天。

0: 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1: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2: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1: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0: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3: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4: 这
3: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5: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6: 这能花吗？这能看吗？
7: 这真对，
8: 这
7: 对，
8: 这
7: 真
8: 对，
7: 这真对，
9: 这真对，这真
10: 对，这真对，
11: 这真
12: 对，这真对，
13: 我必须要抓起来吧。
14: 好，训导主任来了。
1: 先生，这也是义啊。
15: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1: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
16: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7: 枣园是中国陕西省延安市的一处著名的革命旧址，也是中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所在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等许多领导同志都曾经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重庆谈判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决定也是在这里做出的。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除了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外，枣园里还发生过很多感人至深的小故事。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枣园，讲讲枣园里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陕西省延安市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红色大本营。从1937年1月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扎在延安期间，留下了一大批革命遗址，其中凤凰山、杨家岭、枣园和王家坪这四处旧址都曾经是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驻地。而在这四处旧址中，枣园是最特别的一处。它原先曾是延安一个地主家的庄园，后来成为国民党军官高双成的园子。因为园子里枣树很多，所以得名枣园。中国共产党进驻延安之后，这里被改名为延园。如今我们仍然能在枣园革命旧址的大门外看见当年留下的延园二字。不过很多来到枣园的游客往往会觉得疑惑，与其他三处旧址相比，这里的条件更好，果木成林，环境清幽。然而在中共中央机构进驻延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枣园只是中央社会部的驻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并没有住在这里。这是

0: 为什么呢？而最终促使他们搬到枣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进驻延安。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就在延安西南的凤凰山居住。1938年11月20日，日军对延安进行了第一次大轰炸。为了安全起见，党中央毛泽东就迁到了杨家岭。杨家岭呢，是延安的一个深山里的小山沟里面，四周围树木非常茂密，很隐蔽，所以后来日军的几次对延安的轰炸都没有炸到杨家岭。为了安全起见，所以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党中央毛泽东就在杨家岭居住。
0: 杨家岭虽然安全隐蔽，条件却比较艰苦，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需要自己动手修建宿舍、办公楼和礼堂。1940年，为了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开始在杨家岭修建中央大礼堂。由于施工的噪音严重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这年秋天他搬到了环境清幽的枣园办公，直到1942年才搬回杨家岭。1943年10月，考虑到杨家岭地方狭小，人声嘈杂，不利于领导人办公，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将书记处迁往枣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五位中央书记也先后迁往枣园居住。
2: 在今天的枣园，我们仍然能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居住过的窑洞。和今天的人们居住的条件相比啊，这些窑洞看上去是那么的简朴，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一些看似不起眼的陈设背后，却有着感人的故事。
0: 毛泽东的住所位于枣园中央的一处地势较高的院子里，院子的东南角还有一座八角形的小凉亭，凉亭里有一张石桌和四个石凳，毛泽东常常坐在这里读书看报。清幽的环境不但让毛泽东得到了良好的休息，更让他在工作之余能够安心地著书立说。居住在枣园的两年里，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的召开，并且写下了《学习和时局》，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在毛泽东曾经居住的窑洞里，我们仍然能看到当年朴素的陈设，但巨大的书柜和随处可见的书本表明，这位领袖即使是在最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也不忘读书思考，以史为鉴。他用于工作和写作的书桌上，除了电话、茶缸、墨水瓶这些简单的摆设之外，还有一根铁条。这根铁条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它的来历却并不普通。它是大生产运动中延安炼出来的第一炉铁的样品。当时延安经济落后，物资匮乏，这根铁条来之不易。延安的人民满怀喜悦之情，将他送到枣园给毛泽东报喜。毛泽东被延安人民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于是一直把这根铁条放在书桌上。在枣园，五大书记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住所都集中在一处，毛泽东的住处左边的院子里住着周恩来和张闻天，右边的院子里住着朱德，下方的院子里则是任弼时、刘少奇和彭德怀居住的窑洞。今天很多游客在游览枣园的时候会发现，在所有的旧居中，最特别的并不是毛泽东的住所，而是朱德的住处。因为毛泽东和其他几位领导人居住的窑洞

0: 条件反而是最好的呢？原来朱德入住枣园的时候已经60岁了，是几位领导人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因此出于对朱德的尊敬和照顾，毛泽东将条件最好的窑洞让给朱德居住，还把自己的沙发转送给了朱德。这张沙发是当时延安唯一的一张沙发，是战士们利用一辆报废的美军吉普车的坐垫改制而成的。如今它依然摆在朱德的会客厅里，默默地向人们讲述着两位革命领袖深厚的战友之情。五大书记居住的窑洞只是枣园革命旧址的一部分，园子里还散落着其他的建筑，那么他们都是做什么用的，又各自见证了怎样的历史呢？五大书记居住的窑洞前面有一条水渠，这是陕甘宁边区在经费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修建而成的。建成放水之后，枣园周围5个村子的1400亩旱地因此变成良田，连年丰收。当地群众便将它称为幸福渠。而在枣园西边的不远处有一个纪念广场，这里曾经是中央警备团的操场。1944年9月8日，正是在这里举行了警卫团战士张思德的哀悼会。毛泽东在哀悼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但在枣园见证最多历史事件的，则是位于入口不远处的书记处礼堂。它建成于1941年，是一座砖木石结构的大平房。里面的布置庄重而朴素。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很多重要决策都是在这里做出的。
1: 1945年的8月10日、11日，由周恩来同志起草、朱德同志署名颁布的七道反攻命令，就是在这个礼堂里面起草颁发出去的。命令要求呢，八路军和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力量向日军发动全面的进攻，最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同样是在这个礼堂里面，8月25日，中共中央彻夜召开了会议，研究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亲自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的决定。
0: 当然，书记处礼堂并不仅仅是用来开会的场所，它还有一个别名叫职工俱乐部。平时大家会在这里举行聚会和演出，每到春节，中央领导们还会在这里接待前来拜年的群众秧歌队，和群众一起唱歌跳舞，合影留念。让今天的人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小礼堂里还曾举办过一场激烈的比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大生产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在小礼堂里举办了一场军民纺线比赛。在这场比赛中，周恩来纺的线又细又匀，从而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如今在周恩来的故居中还放着一架纺车，让人们看到了这位中央领导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1945年春节，枣园的群众拿着锦旗，带着年糕和米酒来到礼堂，为中共中央祝贺新年。毛泽东在礼堂设宴款待他们，亲自敬酒，军民同乐。礼堂里的这一幕至今仍为枣园百姓津津乐道，因为它见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与广大群众、普通指战员团结一心、同甘共苦的鱼水深情。
2: 抗战胜利以后，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到延安的王家坪，看到中央军委会议室啊如此之小，觉得不可思议，惊奇地说道：“中国共产党。”

0: 领导着100万军队，统帅部却只有这么点大。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王家坪，去感受一下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
1: 王家坪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城的西北方向，它紧依着沿河，与延安城隔河相望。从1937年到1947年，这里作为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指挥中心。在这里，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指挥了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战争。日军投降后，又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全面进攻。当年设在这里的军委机关有秘书厅、作战部、高参室、作战研究室等，总部机关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此外，这里还开辟了一个桃林公园，园内有露天舞场、篮球场等设施。这座瓦房是中央军委会议室，它的面积只有30平米左右，作为会议室显得非常局促，以至于1946年美国特使马歇尔参观这里后，对它的狭小非常震惊。对此，毛泽东说道：“我这个统帅部只发布作战命令，其他什么都不发。”毛泽东说的没错，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什么都不发的情况下，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到了抗战胜利。中央军委会议室虽小，却是各方军事情报汇集之地。在每周的例会上，军事参谋人员把通过电波得到的国内国外的军事情报汇总分析后，在这里汇报给八路军总部。当年军委会议室的墙上挂着各种军事地图和图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年的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面对国民党在华北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危急形势，改编后的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首战告捷就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捷报传来，中央军委书记毛泽东兴奋地致电朱德、彭德怀，祝贺我军的第一个胜利。数天之内，王家坪就收到贺电、贺信100多封，国内外媒体也纷纷报道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心的王家坪，一时间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所在。1940年8月8日，为了破袭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对作战兵力进行了具体部署，同时确定8月20日为战役发动时间，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在为期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期间，王家坪参谋部的灯光常常通宵达旦地亮着，参谋人员每天根据前方无线电传来的战况汇编成详尽的快报，呈送给中央领导阅读，以备他们进行决策。中央军委领导下的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再一次增强了中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1945年8月，抗日战争进入夺取胜利的最后阶段。8月9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

0: 抗日大反攻的第一号至第七号命令，命令解放区军民举行抗日反攻作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就是在这座高大宽敞的中央军委大礼堂里，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大礼堂建成于1943年，由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的木工武基禅设计，可容纳1000余人。当年军委和总部的大型会议、晚会等集体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1: 就在延安王家坪这个平静的小山村里，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到1947年3月初，蒋介石调集了34个旅的23万军队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并出动了大批飞机来轰炸延安。是保卫延安还是战略转移？在王家坪的中央军委会议室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0: 面对敌人的气势汹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经过讨论，认为敌人已是强弩之末，撤离延安才是明智之举。听说要放弃延安，很多人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尤其是负责保卫延安的战士们，他们情绪激动，发誓要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为了做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1947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王家坪自己的住处接见了负责保卫延安的新四旅的黄振堂、程月长、袁学凯等负责同志，向他们耐心解释撤离延安的原因。毛泽东说：“你们的这种决心很好，延安是要保卫的。我们在延安住了10年，挖了窑洞，吃了小米，学了马列主义，培养了干部，指导了中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延安，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保，因为蒋介石调集了23万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有飞机、坦克、大炮，而我们保卫延安的军队只有2万多人，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2万多人一下子要消灭23万人是有困难的。毛泽东耐心地劝解同志们，要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少则一年，多则2年，中国共产党要用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延安军民终于明白党中央撤离延安的良苦用心，大家同心同德，积极准备撤离延安。1947年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彭德怀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担负起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作战，掩护党中央和延安人民顺利撤出延安的任务。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签署了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要求西北野战兵团彻底粉碎敌人进攻。妄想3天占领延安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付出沉重代价后，进入南泥湾一带，逼近延安的南大门。此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已经搬到王家坪山坡上的窑洞里居住。当轰炸声再次响起，警卫人员冲进毛泽东的窑洞，发现他依然忘我地工作着。当听到警卫人员请他到防空洞躲避时，

0: 毛泽东抬起头，平和地说道：“不要紧，窑洞这么厚。”正在这时，警卫员捡了一块弹片拿给毛泽东看，他接过弹片在手里掂了掂，说：“哦，这个很好啊，可以打两把菜刀用。”3月18日，胡宗南的军队已逼近延安，枪炮声清晰可闻，毛泽东依然不肯离开，他深情打量着王家坪的这些窑洞，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然而正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决胜千里，影响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在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再三催请下，毛泽东说：“好吧，吃罢晚饭再走，敌人要来就请他来吧，我们把窑洞打扫干净，桌椅放端正，茶壶茶杯摆整齐，让胡宗南知道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这天傍晚6点多，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枪炮声中从王家坪出发，从容地离开了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历史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预见，国民党于1947年3月19日占领延安，仅仅在1年1个月零3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就胜利收复了延安。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48年4月21日，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重新进入延安城的情景。4月22日，延安各界举行了光复延安的庆祝大会。在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人们走进会场的情景。现藏于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这些文件是庆祝会当天发出的收复延安的紧急通知。昔日的风雷激荡变成了一片安宁祥和，王家坪的军委大礼堂和桃林公园重新响起了慷慨激昂的延安颂。
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2: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3: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4: 放心，一定赶出来。
3: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4: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5: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6: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像有人啊！后院里了，后院，你藏哪里了？
7: 前面没有东西，
6: 看看床底下。
4: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5: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3: 别傻的，别！
4: 老子跟你们拼了！
3: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 常输，你打得到，杀敌可管用。
4: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2: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2: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3: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4: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3: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5: 哎，小鬼！
6: 喂，太君叫你没听见吗？
5: 在哪儿？不许动！
7: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4: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7: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4: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7: 滚开！
8: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3: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变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8: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3: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腾腾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
7: 打鬼子！
8: 向敌人
9: 往
8: 前冲！
9: 同志们，
10: 拿起
9: 枪
10: 往前冲！
9: 起枪，往前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1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1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12: 场
11: 好
12: 戏。
1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 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7: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9: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0: 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第12集，纳瓦尔的生命公式与个人原则，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分享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我们大部分人都遵循自己的价值观生活，想要获得好的人际关系，好的亲密关系，就要找到与自己价值观相契合的人。纳瓦尔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们能从中借鉴些什么呢？
14: 纳瓦尔说他从来没有完整的总结过自己的价值观，但是他可以举几个例子。诚实是他最核心的价值观之一。那他说的这个诚实呢，就是说你首先得做真实的自己。在一些环境里面，我们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跟有一些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得琢磨一下，这个话我该不该说，这个词儿我该不该用。他不想待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也不想跟这样的人相处。如果心里一套嘴上一套，他的大脑就需要好多条这个线同时处理信息，这样他就没法活在当下了。因为每次和别人交流，他都在追悔过去或者是计划未来。他只想跟一类人相处，在他们面前他可以做到心口如一。在对别人撒谎之前，您必须得先对自己撒谎，就是咱经常说的那句话，谎话说100遍你自己都信了。另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就是他不赞成任何短期思维或者是短期交易。如果生意伙伴在跟别人的合作里面一味地追求短期利益，那他就不会跟他们合作。生活里面所有的回报，甭管是财富、人际关系、爱情、健康、活动，还是说习惯，都来自复利。这是我们前几期特别强调过的一个概念，复利效应。 纳瓦尔只想选择值得一辈子深交的伙伴和能获得长期回报的事情。那他另一个价值观就是他赞同平级关系，不接受等级关系，他不想高于任何人，也不想低于任何人。如果他和别人不能像平级那样对待彼此，他就不想跟他们再交往了，太累了。还有一个价值观，纳瓦尔就觉得愤怒是毫无意义的。年轻的时候他就觉得愤怒是好事啊，男人嘛，你总得通过一些事情来标榜一下自己男子汉气概，那这个愤怒就是一个挺好的小的象征。但是现在他喜欢佛学里的一个说法，直怒就像握了一把要丢向别人的热煤炭，被烫伤的人反而是你。纳瓦尔不想生气，也不想和愤怒的人在一起，他把愤怒的人从自己的生活里面剔除了。他说，我不是在评判他们，我已经是经历了很多愤怒了。他说他们必须来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去别的地方生别人的气吧，总之不要影响到我就好了呀。纳瓦尔不知道他上面说的这几点是不是符合价值观的一般定义，但这些都是他不会妥协的事情。他的整个人生都以他们作为参考和标杆。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要想获得好的人际关系，好的同事，好的恋人，好的妻子，好的丈夫，您就要找到和自己价值观相契合的人。志同则道合，道合则无语。他就发现人们如果是因为什么事情争执不休，甚至大打出手，一般来说就是价值观不一致。如果价值观一致，人们就不会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了。纳瓦尔和妻子的携手经历了很大的考验，他真的很想和他的爱人在一起，但是呢，他妻子一开始并不确定。最终呢，他们在一起了，因为他的妻子看到了纳瓦尔的价值观。他很庆幸自己在当时已经拥有了这套价值观，要不然他是不会追到他心爱的人的，因为他自己都觉得他配不上媳妇儿。就像投资大师查理芒格说的那样，若要找到一位优秀的伴侣，你先要成为一位优秀的伴侣。他的妻子是非常可爱的人，他非常重视家庭，纳瓦尔当然也如此，这是他们两个人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之一。生儿育女会改变一个人，有了子女的那一刻，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的，这些类似的问题突然就有了答案了。这种感觉纳瓦尔认为非常神奇，突然间宇宙里面最重要的东西从你的身上转移到了你的孩子身上，你会因此而改变，你的价值观从本质上也变得不那么自私了。
10: 纳瓦尔如何定义智慧？他说，智慧是一种知道个人行为长期后果的思维能力。如果仅仅通过语言就可以传授智慧，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努力了。如何增长智慧？一是要关注当下，积极行动，善于思考；二是要大量阅读，提高品味，变得聪明。
14: 我们唯一拥有的是当下，除了当下，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没有人能回到过去，也没人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成功地预测未来。唯一存在的就是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就是你恰好存在的这个时刻和在宇宙空间里的这个位置。就像所有伟大而深刻的真理那样，这些都是悖论。任何两个点都是无限不同的，任何时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刻都转瞬即逝，时光你是抓不住的。你每时每刻都在死亡和重生，是遗忘还是牢记，这事儿取决于你自己。荷马伊利亚特里面是这么说的，只因在劫难逃，万物更显美好。你永远不会比此刻更美，我们也永远不会重回此地。纳瓦尔甚至他都不记得两分钟以前他说了啥，过去最多只是在他脑子里面有一些虚幻的记忆片段，在他看来，他的过去早都已经死了，消失不见了。死亡唯一的真正含义就是不再有未来的时刻。灵感本就易逝，所以行动就更应该及时了。 纳瓦尔说，他的阅读不是为了自我提升，而完全是出于好奇心，出于他的兴趣。最好的书就是让人欲罢不能、爱不释手的书。大量阅读可以提高你的阅读品味，然后你会自然地开始阅读更多理论、概念，还有非虚构类的作品。讲到这儿，纳瓦尔呢，想给大家推荐一些书。首先是《无穷的开始：世界进步的本源》，这本书的作者是戴维·多伊奇。他认为呢，这本书不是特别好理解的，但是确实让纳瓦尔自己也觉得他变聪明了。另外就是《人类简史》，是纳瓦尔过去十年他读过的认为最好的一本书。作者花了几十年写这本书，书里有很多精彩绝伦的想法，每一页都是思想的精华。另外就是马特·里德利的《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那这是过去几年纳瓦尔读过他认为最精彩、最有启发性的一本书。他推荐书单的前20本书里面有4本都是出自马特之手。纳瓦尔呢特别喜欢马特的书，他推荐了所有这个马特·里德利的作品。马特呢是科学家，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也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思想家。那他呢是纳瓦尔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读过他所有的作品，而且每一本书都读了好几遍。另外有一本书是纳西姆·塔勒布写的《非对称风险》，这是纳瓦尔在2018年读的最好的一本书，他强烈推荐。书里面有很多引人入胜的观点，还有很多先进的心智模型和构想。作者对很多事情都有批判的一种态度，但是也是因为他自己太优秀了，人家有资本这么做。所以不要在意他的态度，你只需要学习书里面的概念就好了。纳瓦尔认为《非对称风险》是他读过的最好的商业书之一，而且幸运的是这本书并没有被包装成一本商业书。还有就是纳西姆·塔勒布的《随机生存的智慧：黑天鹅语录》，纳西姆在书里面呈现了一系列古代智慧，他的其他著作包括《黑天鹅》《反脆弱》《随机漫步的傻瓜》等等，他认为这些书都值得一读的。再有就是理查德·费曼的《费曼讲物理入门》这本书，他把这些书呢都会拿给自己的孩子看。那理查德·费曼呢是著名的物理

0: 理学家纳瓦尔是非常喜欢他为人处事的风格，包括对物理的理解，还有他推荐了刘易斯·卡罗尔·爱泼斯坦的《趣味物理寻答集》，这本书特别好，是纳瓦尔没事就会翻来读一读的。书的封底上有这么一句话，他很喜欢：全球唯一一本小学生和研究生都可以使用的教材。纳瓦尔觉得这话说得很对，书里面有一些简单的物理难题，那12岁的孩子都能理解，25岁的物理研究生也可以深入思考。书里面的基本的都是这些物理学的知识，尽管问题有点难度，但是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纯粹的逻辑推理来找到答案。再有就是查理芒格和彼得考夫曼他们一起编著的《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智慧箴言录》，这本书看起来特别像是一本商业书，但实际上是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查理芒格他的人生建议，讲的就是怎么超越自我，过上成功而正直的生活。再有就是卡洛·罗维利他写的《现实不似你所见：量子引力之旅》，这是2019年纳瓦尔读过最好的书，文笔优雅，简单易懂，涵盖了物理学、诗歌、哲学和历史方方面面的内容。再有就是印度哲学家吉杜·克里希纳穆提，这也是上一集我们提到的一位人物，他写的《生命之书》。其实克里希纳穆提没那么出名，他是在19世纪末出生在印度的这么一位哲学家，但是对纳瓦尔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坚定执着，直截了当，他的主要观点就是要时刻观察自己的思想。纳瓦尔受他的影响是很深的，他最好的书应该就是《生命之书》，这是他各种演讲和图书的节选了。他会把《生命之书》送给他的孩子，而且告诉他们长大以后再读，因为年轻的时候你是不懂它里面的深意的。再有就是卡马尔·拉维坎特写的《让爱自己变成好习惯》，那这本书的作者呢跟这个纳瓦尔的关系不普通啊，这是他的哥哥。纳瓦尔觉得哥哥这本书呢语言简练，人家是真正的哲学家，纳瓦尔只是业余爱好。那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我曾经问一个和尚他是如何找到内心的平静的，和尚说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说好的。
1: 对于买书，纳瓦尔毫不吝啬，也从不犹豫，他从不把买书视为一种开销，反而认为是一种投资。他的个人原则就是，阅读是终极原技能，可以换来其他任何东西。他还列举了他心目中的一些成功公式。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0: 这些是纳瓦尔给自己的生命公式，如果参照系不一样，计算方法当然也就不一样了。这些不是定义，而是成功的算法。他希望能跟读者分享，当然也欢迎读者提供他们自己的见解。首先是幸福，幸福是什么呢？幸福是健康加财富加良好的人际关系。健康，健康是什么？健康就是锻炼加饮食加睡眠。那锻炼又是什么呢？是高强度耐力训练加体育运动加休息。饮食是天然食物加间歇性进食加植物。睡眠是不要闹钟加上8到9小时再加昼夜节律。财富是你的收入加财富（括弧投资回报率）。收入就是你的责任加杠杆加专长。责任是个人品牌加个人平台加承担风险，杠杆是资本加人力加知识产权，专长就是你没法通过培训获得的知识。这个比较有意思，你就说我有什么特长，那这个特长比如人家通过学习也能掌握这样的技能，那就不叫你的专长了。投资回报呢，就是买入并持有加估值再加安全边际。那我们再来看看纳瓦尔宝典给我们总结的纳瓦尔他个人的原则，这是2016年的总结啊，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变化，可能人的这种经历和心智在不断的迭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的一些个人体悟也是不一样的。首先纳瓦尔说，人生的要义就是活在当下，欲望就是痛苦， 直怒就像握了一把丢向别人的热煤炭，被烫伤的人反而是你。如果不想跟一个人共事一生，那就一天都不要跟他共事。你不要觉得哎呀这个人不行，我跟他三观不合，我忍一忍吧，不要忍，一天都不要忍。还有就是阅读学习是终极原技能，它可以换来其他任何的东西。生活里面所有的回报都来自复利，用头脑赚钱而不是用时间赚钱。任何时候都要完全诚实，诚实待人，积极向上，这是我们几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到的。再有就是具体的表扬，泛泛的批评。那他的这样的一个个人原则来自沃伦巴菲特啊，比较有深意。具体的表扬，泛泛的批评。真理是具有预测能力的理论，观察每一个想法，问一下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呢？生命的伟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苦难，爱是给予不是接受，思考的间隙是开悟，数学是自然的语言，每一刻都自成一体，自有意义。另外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健康、爱和使命以此为序，其他的都不重要。好了各位，到这里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这本书在我们高丽说书的内容里面就跟大家全部分享完了。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收获，反正我本人是受益良多。那在最后呢，我试着总结一下硅谷投资人纳瓦尔他的幸福哲学，还有就是他对财富的理解。当然了，一定不是全面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收获和感受它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个人的体质、我们的经历，它注定了我们对任何一件事情的理解都是有偏差的。我个人认为，就是随着我们人生阅历的增加，每个人对纳瓦尔幸福哲学的感悟都不一样，而且可能会越来越深刻。我的总结如下：第一，幸福的生活在于自己有良好的习惯，而且每天和自己相处的人呢都是积极的，能带来正能量的人。第二，对别人撒谎之前是对自己撒谎。一个人连对自己都不诚实，他还能对谁诚实呢？你还能指望他在思想上的进步有多大的长进呢？第三，纳瓦尔总结的自己的健康。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2: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 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生灵。

0: 奇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的数量达到59项。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全长7.8公里，始建于13世纪，共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北起钟鼓楼，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至南端的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仙农坛分列中轴线东西两侧。
5: 恭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故宫风华奋勇当先，用历史回望历史，用经典日记经典。
6: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高丽说书要跟大家分享一部新书《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这本书呢，是系统地讲述了明清故宫历史的这么一部书，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我要特别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向思。向思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图书馆副馆长，当代著名宫廷历史专家，江湖人称故宫活字典。20多年以来呢，向思老师一直是潜心在中国宫廷历史和文化的这个研究领域。我要特别特别介绍一下向思老师的工作环境。我跟您说各位啊，我不知道您听了什么感觉，反正我听了就是那个俩字儿吧，眼红。这个向思老师呢，每天是出入于紫禁城中，工作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年乾隆皇帝的母亲崇圣太后生活起居的这个寿安宫。 游走在红墙碧瓦的宫殿楼阁之间，向思老师熟悉每一座沉默的宫殿，同时他也关注宫室的每一个角落。更多的时间他都特别喜欢背对着未来，什么意思呢？他会把这个目光去投向光明和黑暗交织的遥远历史和宫殿的深处，从几百年前墨香犹存的宫廷古书里面去感受历史，感知历史，从墨迹如新的泥金写本里面触摸历史，感觉宫殿深处发生的每一个历史瞬间。深宫似海，往事如烟。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是以皇家宫殿为一个主线，围绕皇家的生活、人物故事，还有皇帝起居、后妃争宠，包括宫廷政变、宫廷禁地，把皇家往事通过自己的方式娓娓道来。很多故事都是第一次讲述，比如说故宫前朝和后宫的分界线在哪儿，宫和殿究竟有什么不一样，除了大家熟知的三大殿，还有哪些殿宇的精彩历史故事是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廷后三宫和东西六宫发生过怎样的爱恨情仇，故宫的几大宫门又暗藏着多少血雨腥风和神秘往事。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紫禁城的主人演绎了怎样的日常和辉煌？所以各位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了？欲知详情，且听我带您走进故宫风华，我们一起去探寻明清两朝的历史文化、建筑、人物、藏品，重现宫廷风云往事，解读宫墙里的悲欢离合。
2: 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第一集，故宫三大殿之太和殿。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之精华，被誉为东方三大殿之一，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建筑结构大殿。它位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南北主轴线的核心位置，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称奉天殿。明嘉靖41年1562年改称皇极殿。清顺治2年1645年改名太和殿。太和殿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在这里又曾经发生过哪些历史事件？高丽说书和您一起打开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为您讲述太和殿的故事。
6: 这太和殿呢，是皇宫正殿，是朝廷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皇帝登基大典，包括每年的三大节，元旦、冬至、万寿，还有国家庆典，皇帝呢都会驾临大殿接受朝贺。另外像皇帝举行最盛大的国宴，像命将出征、临轩测试、册封皇后、太子等等，那都得是在太和殿举行。明代规定，每月朔，也就是初一，望，也就是十五，皇帝呢都要在大殿举行朝会。我们要在这儿特别说明一个，就是这个朝会呢，他们叫做御殿试朝，是介于大朝会和日常听政之间的这么一种叫算是政务活动吧。就这种朝会呢，是不让你是什么议政参政啊，人家皇上也不听政。最主要的活动呢，是这些什么升迁改任的官员，还有即将出京赴任的官员来跟皇帝谢恩行礼，还有这个外藩使者也要向皇帝行拜见礼。那个时候呢，王公大臣、政府六部主管官员，还有其他无正式官员、外藩使者，甭管是谁，你都得来参加，不得请假。朝会结束以后呢，皇帝会到御门正式听政。这个御门呢，明朝是在奉天门，清朝呢是在乾清门。太和殿前广场大概是有3万平方米。那大朝会的时候呢，广场中间的这个甬道上陈列仪仗，甬道的东西两侧呢排列文武百官，文东武西各自排成2列18行。然后呢，这皇帝就会驾临太和殿，他会徐徐地登上宝座。那这个时候呢，是整个王朝最庄严也最神圣的时刻。 每个朝代都有一套自己的仪式，护卫皇帝升殿临政，那守护宝座左右两边

0: 恭迎皇帝。那这个时候呢，两名宦官也就是太监，每个人手里拿着一盏红灯，跳舞一样的在这旋转，顷刻之间一切就绪，乐声停止，皇帝就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了。发生了什么呢？大臣们根本不知道。说呢，有一首宫词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皇帝升殿时候的情形：升殿先闻后户开，双双侍卫互旋回，红灯两盏盘盘舞，忽见龙颜欲坐来。就像我刚才描述的那样，皇帝升座的这个过程被层层保护着，大臣们根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那这个皇帝升座的标志呢，就是大殿门外面竖立的这个九龙曲柄盖，就是明黄色的华盖，上面绘着金龙，是皇帝的仪仗之一。皇帝升座以前呢，这个九龙曲柄盖是先放在丹壁上，升座过程当中呢，华盖被仪仗官举起来，正对着殿门，大幔一样的华盖张开，把殿里面的活动几乎是完全给挡住了，用这种方式来确保皇帝升殿的庄重和神秘。嘉庆年间有使臣参加典礼，然后写了这么一段话：太和殿穹隆深邃，但见黄伞之隐映而不变皇帝坐处。大臣们恭敬地在这儿等着，看到九龙华盖被高高举起竖立在殿前，这个时候他们就知道了，哦，皇帝已经升座了。然后你就能听见殿前石阶下响起鸣鞭声，三声鞭响之后，礼仪官赞呢会引导着这些大臣开始行礼。
1: 太和殿是紫禁城内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古代建筑物，同时也是故宫现存做工最讲究、装饰最华贵、雕镂最精美的殿堂。大殿明间陈设修金漆云龙文宝座，称为皇帝宝座，为明朝嘉靖1522到1566年年间制作，设在大殿中央七层高台之上，宝座椅圈上共有13条金龙缠绕，其中最大的一条正龙昂首立于椅背的中央。从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定都北京开始，到大清王朝灭亡，坐在太和殿宝座上的共有33位皇帝，只是他们不曾想到，太和殿宝座一直就不位于天下的正中央，也不居于北京正南正北中轴线的正中央，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秘密呢？
0: 太和殿的中阁扇有一副乾隆皇帝的御笔春联，是这么写的：隆德正中天，四海雍西福广运，凤城回北斗，万邦和谐颂平章。连句的龙眼儿是上下联的首句，意思是说皇帝的宝座位于天下的中央，如同天地居于天中一样，光耀四海。祥和的京城就是四海的中枢，就像北斗回旋一样，威服周边。从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定都北京开始，到大清王朝灭亡，坐在这太和殿宝座上的有33位皇帝，可是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坐着的这个皇帝宝座竟然是歪的。也就是说，太和殿皇帝的这个宝座一直就不是在天下的正中央，也不是在北京正南正北这个中轴线的正中央。这是怎么个回事呢？各位来听我好好说一说啊。说当年呢，成吉思汗攻克金朝中都的时候呢，都城被破坏得很严重，元朝呢是在中都的基础上建立了元大都，明朝的时候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又加建了德胜门一线，东西城墙都是沿用了元代的土城，只是呢包弃了城墙，中轴线方向几乎是没动的。清朝的时候沿用明城，中轴线也没有改变，所以这北京的中轴线一度也成为历史迷局。关于这个事儿呢，江湖上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是有人故意这么干的。说当年北京工程的主持者刘秉忠和他的学生郭守敬，这俩人呢都是河北邢台人，因为当时元代实行的这种民族压迫政策，很多人都不满，这师徒俩呢也是很不满意，就故意的把北京的中轴线给整偏。

0: 完了，我就让你皇帝的这个宝座坐不正，你就是歪的，就是斜的。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在我们这本《故宫风华》里面，作者相思也给出了解释，说呢，北京中轴线往北延伸270公里是古开平，也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赵奈曼苏墨。这个地方是元上都遗址所在地，说当年忽必烈就是从这个地方迁都到元大都的。元世祖忽必烈实行两都巡幸制，冬天在元大都办公，元大都呢就是东宫，夏天在元上都办公，那元上都呢就是夏宫。那为了更好地体现上都和大都两者的统一，还有就是凸显元都城的整体规划，所以就把上都和大都的连线作为大都中轴线的基准线。那除了中轴线不在正中间，更让人不可思议的还有呢，就是今天太和殿摆放的这个皇帝的龙椅，也不是在原来皇帝一直坐的那个位置上，是往北移了2米。那么问题又来了，这又是为啥呢？说呢，太和殿民间陈设鎏金漆云龙纹宝座，宝座上方天花正中安置形若伞盖向上隆起的藻井，藻井正中间雕了一条盘卧的巨龙，这巨龙龙头下探，口衔宝珠。传说如果这个宝座上坐的不是人家真龙天子，那这个龙嘴里这个宝珠就会滑下来砸死这个假天子。说呢，当年袁世凯称帝，怕自己被砸死，就下令把这个皇帝宝座往北移2米。那之前我们也说到了万寿节的庆典呢，也是在太和殿举行的。那这万寿节呢，其实就是皇帝的生日，是朝廷隆重的三大节日之一。而十年一遇的皇帝大寿，也就是万寿庆，是朝廷最隆重的礼仪大典。万寿日，皇帝会亲率王公大臣到太后的宫里面向太后行礼致敬，之后呢，皇帝驾临太和殿接受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朝拜行礼还有祝贺，最后呢，皇宫里面会举行隆重的宴会，称之为寿宴。乾隆55年，也就是1790年的8月13号，乾隆皇帝80大寿，在太和殿隆重地举行了寿庆。皇室成员、王公贝勒、文武百官、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等等都来北京，赶到皇宫向皇帝贺寿。光绪20年，也就是1894年，是慈禧太后60大寿。6月26日是光绪皇帝的生日，年满23岁。10月10日是慈禧太后万寿60岁。这个时候呢，还得说是人家慈禧心眼儿多，就吩咐了说要给光绪皇帝做寿，以皇帝寿宴点缀自己的60万寿大庆。王公大臣、文武百官以及京城的中级官员都奉旨来赴宴了，说呢，当时筵席摆设在太和殿单壁还有大殿东西两侧，两人一筵席地而坐。这筵席上摆放了好几层的饽饽，上面一层呢是新鲜果品，果品上面是整羊腿一盘，旁边呢是乳茶和美酒。礼官在殿壁上行礼，光禄寺官呢是给众人行酒的。各位，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寿宴呢是在六月，这是啥概念呢？六月正是热的时候，烈日当空，热浪滚滚，百官呢穿的可是朝服啊，那多热呀！行礼如仪，忽而跪下，忽而盘坐，人人汗流浃背啊。
1: 太和殿房梁之上隐藏着五座神秘符牌，这五座符牌以藻井平台中央所供符牌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方分别朝向正中，各供奉一座符牌，这就是中国古代皇家的镇殿之宝。据记载，雍正9年1731年8月12日，雍正皇帝降旨在养心殿安黄铜符板一块，太和殿乾清宫各安木符板一块。从雍正7年至雍正9年，为何被雍正皇帝视为魔鬼年？雍正皇帝又为什么会杀自己的救命恩人？ 高丽说书，我们继续打开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为您讲述太和殿里发生的故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高丽说书。
0: 雍正七年的冬天到雍正九年的秋天，在这个阶段呢，雍正皇帝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近乎驾崩。而清宫档案、大清正史等等对这段病情都没有记载，也没有病症，也没说是怎么治的。不过当时呢，停办了万寿节寿宴，并且大赦天下。雍正八年，也就是1730年的五月，一次朝会上，雍正皇帝跟文武大臣说：朕自去东极稍觉违和，疏忽未曾留心调治。今年三月以来，坚实发寒热，往来饮食不似平常，夜间不能熟寝，如此者两月有余矣。总而言之呢，就是发烧，然后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这个病情奇特，病症蹊跷，病状莫名其妙，似虐非虐，就是你像是这个急性传染病，又不是急性传染病，或者是彻夜不成寐，或一二日不思饮食，寒热往来，阴阳相搏。这到底是啥病呢？御医也是一头雾水，也不知道该咋办。雍正皇帝是心烦意乱，就心想你这御医是咋当的啊？我这好吃好喝招待着你，你给我连这个小毛病都看不明白。他就很不满意，就吩咐亲信大臣去全国各地，你们去给我遍求名医。这个时候呢，李卫举荐了一个河南方士，曾为已故名医刘禄所深服。但是李卫也说了，我只是听说过这个人，我没见过人家，这个人和田文镜有过来往。然后呢，雍正皇帝就快递密旨，要求田文镜把这个人密送至京，朕试看。这田文镜呢，给皇上是这么回奏的，说陛下，您真正要找的这个人呢，是贾世芳，他不但是颇知数学，言多应验，而且言论深远，非高博者不能，有贾神仙之称。雍正皇帝听了之后，龙心大悦。但是呢，咱话说回来，雍正皇帝那个时候才50岁左右，他怎么会离奇得病呢？其实雍正九年，也就是1731年，雍正皇帝积劳成疾，诸事不顺，这才导致身患重病。雍正七年，雍正皇帝52岁，在位八年，日夜勤政，身体已经严重超支。而这个时候，清廷征讨准噶尔部又接连失利。雍正七年的三月份，雍正皇帝决定对准噶尔部噶尔丹策凌用兵，任命黑龙江将军、内大臣富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领满洲、蒙古八旗兵，组成北路大军；任命川陕总督奋威将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统领川陕甘汉军，组成西路大军。不料岳钟琪、富尔丹远征接连出师不利，雍正皇帝大怒，密旨二人回京面授机宜再战，却再次失利。这个时候的雍正皇帝已经处于暴怒状态了，他就破格启用了西宝为大将军。西宝率领大军亲临第一线，鏖战10多次，每战告捷，但是清军死伤惨重。因此雍正皇帝特别组建了军机处，亲自指挥战事。在雍正八年，也就是1730年的五月，皇帝最信任、最倚重的皇十三弟怡亲王允祥英年早逝，雍正皇帝病情加重。皇帝因为内外交困，身体透支，终于病倒了。而经过贾世芳的治疗，雍正皇帝的怪病竟然痊愈了。雍正八年1730年的九月初六，雍正皇帝给李卫密折朱笔批复，就是拿红笔特别批复说：朕安已痊愈矣，朕公之安皆德清所见贾文儒之力所致，也就是说都是贾世芳的功劳。可是谁能想到啊，只过了19天，这贾世芳就被逮捕下狱处死了。那雍正皇帝，你为啥要杀自己的救命恩人呢？在这个清宫档案里面，有一件雍正皇帝亲笔修改的上谕， 推断呢，就是雍正八年九月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在这

0: 到上谕里面，雍正皇帝说贾世芳的按摩之术、密咒之法确实见效奏功，可是一月以来朕宫虽已大愈，然起居寝食之间，一欲令安则安，一欲令不安则果决不是。这个一呢，就是一人的一，指的就是贾世芳，其调治朕宫也安与不妥，一竟御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范围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雍正皇帝是不能容忍被人操控的，他不能容忍这个道士来操控自己，斥责贾世芳且见一心至坚回，语言妄诞，竟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听我驱使，这样的狂言狂语，大有凌驾于天子之上的架势。之后雍正皇帝就下令将贾世芳交三法司下狱问罪。雍正八年，也就是1730年十月初二，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下面啊，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啊，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饰。
4: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